0: 黄金被盗。接到报警之后，南京警方发起跨省跨国警务联同协作，将涉案实价2700万多元的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都抓获归案。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采访。
1: 5月16号上午11点多，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商户报警，总重量达27公斤实价2700多万元的黄金制品被盗。民警现场发现商店的门锁毫发无伤，窃贼只是拿走了黄金，其他名贵的手表、奢侈品等则完全没动。店内的监控凌晨被人为关闭，80多路监控录像全部被格式化删除，很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盗窃行为。在抽丝剥茧的调查中，被盗商店近处停车场的一段公共视频给出了侦查方向。南京市江宁区副区长、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局长李翔：
2: 3:46，该男子出现在一农村道路上，此后再无踪迹。经研判，该男子为童某某，于5月9日来临，多次到被盗店铺踩点，并购买梯子、剪刀等工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1: 男子最后消失的地方定格在了近邻宁杭高速的一处村子中。专案组精准判断，嫌疑人极有可能步行上高速后搭车逃离。在对2273辆过往车辆进行排查后，民警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韩婷：
3: 江宁交管大队随即展开排查，在对其中一个号码拨打第八次时，终于接通，对方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当天凌晨，他搭载一名男子从南京前往广西，途中多次改变路线，经反复核实验证，最终确认这名乘客正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1: 搭载童某某的司机告诉民警，童某某在下车时称自己没有现金，用半块金条充抵了车费。追捕小组此时找到了童某某的行踪，原来他到广西南宁后继续逃往靠近边境的崇左市宁明县，准备偷渡逃往国外。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仲军：
4: 省厅刑侦总队积极协调当地警方进行布控，成功发现童在南宁换乘另一辆汽车，并连夜向崇左方向逃窜
1: 了。被删除的监控视频已经被成功恢复，民警仔细回看，一个可疑的身影进入了侦查视线。数月间，另一名男子王某某多次在店铺周边出现，而在案发前一天的下午，他将车辆停放在距离被盗店铺5公里之外的一处隐蔽角落。童某某作案得手后，将一个黑色背包扔进了车内。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仲军：
4: 发现案发前一个多月，就有人多次进入案发现场踩点，经研判比对，发现系王某某，且王某某与童某某两人在案前案后具有交集。综合分析，王某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1: 但此时王某某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警方一边提醒国际协作，另一边在王某某的转账记录中抓住了关键线索。5月17号，王某某向一名叫张某某的男子转账2万元。童某某在审讯中也供述到，自己是被人线上拉入伙的，三人互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南京市江宁区副区长、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局长李翔：
2: 童某某最终交代，其于2026年初通过聊天软件结识王某某，相约一同实施盗窃、抢团赌债。期间，一男子张某某加入团伙，三人合谋到江宁盗窃黄金。王某某负责指挥，童某某负责盗窃，张某某负责协助。
1: 5月21号晚，南京警方在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将张某某抓获归案。经查明，王某某拿到黄金后，分给张某某5公斤作为酬劳。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仲军：
4: 缴获黄金3公斤，并获悉张某某在安和先后前往合肥、苏州等地销赃2公斤黄金。专案组又经过7天的艰苦工作，通过对海量的数据进行研判分析、筛查比对，成功锁定并抓获5名收赃人员。
1: 后续在泰国落网的主谋王某某5月29号通过蓝莓合作机制被移送回宁，民警奔赴多省，共抓捕11名嫌疑人，全部被盗黄金，眼下已如数发还给受害商户。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刑侦大队。

0: 对大队长韩婷。
1: 本案中三名主犯参与策划，但最终只有一人实施盗窃，线上联络、团伙策划，单人作案，三名主犯均由外省市公安机关协助抓获。特别是在省厅高位协调下，主犯王某某由泰国警方抓获并押解归国，各地警方紧密配合，高效协作，是本案成功侦破的重要支撑。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十八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曲幽，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5: 乾隆二十九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曹方”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4: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6: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4: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金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三十，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1: 两地警方高效配合，联动作战，成功于18日凌晨5时许，在距离纵越边境仅100多米的汽车上，将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及司机曹某抓获，当场缴获黄金8.75公斤。
7: 2025年，江苏累计为29650名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提供省内就医血费减免报销服务，减免金额共计2953.37万元。
8: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9: 昨天，我省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演讲暨热血江苏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型启动仪式在宿迁举行。记者从江苏省血液中心了解到，过去一年，江苏全省有超过22万名的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全省有3.15万名的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10: 无偿献血是保障临床用血安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基石。近年来，全省无偿献血人次连年攀升，全省千人口献血率12%。指标稳居全国前列，为维护全省医疗秩序稳定和人民群众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我省经准施策持续优化献血者礼遇落实，坐实三免政策、用血减免等暖心保障， 让奉献者受尊崇，得实惠。

0: 江苏省血液中心副主任陈显。
1: 无偿献血，我们有四项惠民政策，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三免卡。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三倍报销。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够减免费用。我们还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
0: 无偿献血传递的不仅是血液，更是希望。活动中，热血江苏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型全省专项行动正式启动，覆盖全省13个社区市和省级单位的14支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正式列队出征。他们将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宣传、应急保障招募、关爱慰问献血者等公益服务。我省也将持续推进无偿献血事业制度化、规范化、人性化发展，奋力书写健康中国江苏篇章的热血答卷。陈显，
1: 2025年江苏累计为29650名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提供省内就医血费减免报销服务，减免金额共计2953.37万元。自国家卫生健康委2025年将推进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便捷献血者异地办理血费减免纳入全系统为民服务8天实施后，江苏迅速落地落实。2025年通过小程序端累计为2653名献血者完成跨省异地血费报销，跨省异地减免金额达331.57万元，让便民惠民政策真正落地见效。
2: 这周呢是第二届全国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宣传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老年人怎么样通过科学运动来预防跌倒呢？老年人在这个走路方面有什么样的误区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0: 无偿献血是保障临床用血安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
3: 跌倒是老年人创伤性骨折的主要原因，也是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死亡的重要原因。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瑞告诉记者，即使没有发生致命性的损伤，跌倒后带来的长期卧床、肌肉萎缩、功能下降，也会严重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照护负担。
4: 老年人容易跌倒，除了年龄增长带来的肌肉量的流失、平衡能力下降、反应速度变慢这些生理因素之外，慢性病的影响、药物的副作用以及居家环境不安全也是重要的诱因。很多老年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病这些慢性病，还有一些老年人因为失眠、高血压需要服用镇静药、降压药，一些药物可能增加跌倒的风险。而不科学的运动习惯或者长期不运动，更是加重肌肉和平衡功能的退化。
3: 提到预防跌倒的运动，很多老年人第一反应就是散步、打太极，但是不同的身体状态的老年人，运动的选择和注意事项是不一样的，选择不对反而可能会增加受伤的风险。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瑞，
4: 科学运动预防跌倒核心是围绕三个方面锻炼，第一是锻炼下肢肌肉力量。科学运动预防跌倒核心是围绕三个方面锻炼，第一是锻炼下肢肌肉力量，这是预防跌倒的核心之一。第二是改善平衡功能，是防跌倒的关键。比较安全的锻炼比如单脚站立，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在旁边保护。第三是有氧运动，推荐太极拳、八段锦、散步这些温和的运动，非常适合老年人。
3: 王瑞提醒，老年人的运动存在很多误区，比如盲目追求大运动量或者危险的平衡动作，都可能带来跌倒的风险。
4: 很多老年人觉得走得越多越好，每天暴走几万步，实际上过度走路会损伤膝关节。还有很多老年人喜欢在公园练倒走，倒走虽然能锻炼平衡，但是老年人反应慢，遇到障碍物不容易躲开，反而容易摔倒。不推荐练习空腹运动，容易诱发低血糖，也容易导致头晕跌倒。
3: 专家提醒，很多老年人跌倒都发生在家里，居家环境的不安全因素是跌倒的首要诱因，改造居家环境也很关键。老年人如果已经发生过一次跌倒，之后跌倒的风险会比普通人高很多，不要因为害怕跌倒就不敢运动，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针对性的平衡和力量训练，慢慢恢复信心，打破跌倒的恶性循环。
2: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昨天铁路南京站端午

假期旅客运输方案出台，根据预测，今年端午小长假的客流高峰日是6月19号，就是端午节的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2.7万人次。端午小长假运输期间，铁路南京站计划在图定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04.5对，其中增开南京到上海、杭州、徐州、连云港、京寨、阜阳、合肥、安庆、南通、盐城、赣榆等地的始发临客45列，6月18号、21号夜间到次日凌晨，南京南站还将开行夜间高铁列车，最大限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江苏省人居环境奖名单最近揭晓，

0: 新措施实施一个多月以来，截至6月10号，新生委海关监管自非洲20国进口享惠货值390多万元，预计未起减让税款共计近30万。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近印发，明确提出加快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推进人工智能嵌入生产制造核心环节。到2027年，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基本实现人工智能加制造诊断全覆盖，推动10个以上工业大模型的深度应用，建设100个左右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选数不少于100个人工智能应用标杆，推动先进级、卓越级智能工厂 AI 场景覆盖率分别达到 20% 和 50% 以上。常州市武进区南下树街道办事处昨天通报，6月11号下午2点多钟，武进区海湖路附近的一架小型直升机降落时发生事故，造成两名驾车人员受伤，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最近，位于南京的一家全新的智能化羽毛球工厂正式投产，规模化量产国产新碳鹰系列人造羽毛球。新碳鹰人造羽球兼顾耐打性和专业击打手感，目前它的 MAX 系列已经获得世界羽联认证，亮相多项世界羽联三级赛事及青年赛事，未来有望进一步的应用于高级别的国际赛事，和天然羽毛球形成互补格局。目前这种人造羽毛球价格体系还是它的核心竞争力，但是技术瓶颈带来的体验差距还是客观存在。2026威克多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门票昨天下午2点钟在大麦网开票，根据赛程安排，7月21号、22号进行正赛的第一轮，7月23号进行正赛的第二轮，24号、25号进行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威克多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是年终总决赛之外全球级别最高的四站世界羽联巡回赛事之一，同时也凭借200万美元的总奖金成为奖金最高的巡回赛分站赛，积分也在巡回赛分站赛当中首屈一指。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2026年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如约而至。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年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
2: 红枣作为滋补佳品，素有一日三枣，容颜不老的说法。中国的草药书籍《本经》中记载，红枣味甘性温，脾胃经，有补中益气、润养气色等好处。尤其是女人想要气色红润，不能够仅仅依靠化妆品，平常啊吃红枣也能够让气色自然的红润通透。日常泡茶、煮粥、炖汤都可以加一些枣，增色风味，润甜不少。也可以呢直接当零食吃。那今天啊，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于新疆生长在昆仑山下的枣中红宝石，甘甜不腻，非常适合老人小孩。自从我们开始推荐，它的销量也是一日比一日高，让无数人一口就沦陷。尤其呢是之前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困扰，想吃枣子却怕麻烦，啃枣吐核剥皮，不仅狼狈，还破坏了享受美食的心情。那我们的新疆雪诺枣呢，就完美解决了这些问题。它精选到优质灰枣，去皮去核，让您尽情享受到枣香甜蜜，再无后顾之忧。首发价格也很诱人，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

0: 是低至了9块多一袋。电话了解或者在微信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我们的新疆雪诺枣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可不仅仅是因为去皮去核这么简单，它生长在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当中，充足的日照，巨大的昼夜温差，让灰枣积累了丰富的糖分跟营养。每一颗雪诺枣都饱满圆润，咬上一口软糯绵密，甜润的枣香在口腔中四溢，仿佛把整个新疆的阳光跟甜蜜都吃进了嘴巴里。而且呢，我们采用先进的加工工艺，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灰枣的营养成分，富含了多种的维生素跟矿物质，经常吃啊，养颜又养生，让您是由内而外的散发健康光彩，一定要自己来品尝一下。那原来一袋呢要29块钱的新疆雪诺枣，现在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我们是59块钱能够带走整整的5袋，平均一袋只要11块多，更划算的是99直接带走10袋，算下来呀，一袋不到10块钱，不到一杯奶茶的价格就能够享受到健康又美味的零食，这一波福利真的是太划算了。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是绝佳的选择。4007101909，4007101909，机会难得，优惠也不等人哦。想要品尝这款来自新疆的甜蜜美味，想要享受超值的优惠价格，就赶紧行动吧！拨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呢微信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2: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3: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4: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3: 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
5: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3: 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按照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要求，加强价格合规建设，强化产品质量管控，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最近，在国家网信办的指导下，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环境自律公约》。公约明确，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主动清除已经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管理，持续优化算法推荐机制，杜绝涉企负面信息投流行为，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负面信息自媒体账号盈利权限，加强涉事账号的处置力度。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说，该公约的制定发布有利于凝聚行业共识，强化行业自律，加强涉企侵权信息治理，进一步的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保护企业和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下一步将加强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同时欢迎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积极监督，共同营造轻

0: 朗营商网络环境。为了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2026年6月开始开展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和暴力低俗信息等14类问题。举报电话是12377，举报电话12377。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征求意见稿以制度形式确认大额存单市场管理要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发布的相关公告，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都可以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昨天国务院食安办召开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集中查处的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件，一共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7家，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一共查实涉案产品7.52万箱。
2: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3: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2: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4: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2: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5: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公安部昨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在持续打击治理下，去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经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还介绍了当前电诈的最新形势和特点。目前发案率最高的是刷单返利诈骗，而网络平台也是电诈犯罪寻找目标的主要途径。
6: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7: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6: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7: 现在 更多的是在

0: 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0: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昨天的发布会上，公安部还介绍，近年来未成年人及学生群体已然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以上海为例，25岁以下青少年群体遭遇诈骗的情况已经占到全部电诈案件的15%，其中最小受害者只有7岁。当前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追星，还有直播间诱导打赏类诈骗等3种。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购买演唱会门票、刷单返利类和网恋交友类诈骗。涉及留学生的常见诈骗手法是冒充公检法、虚拟绑架，还有换汇诈骗等。发布会上介绍，高考特招升学诈骗一般是以虚构特招通道、内部名额、加分保送等名义实施诈骗。犯罪分子谎称考生和家长交钱就能够进入理想大学，实则交钱之后就杳无音信。今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很快就要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从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两床牛皮席加上蚕丝被，夏季床品顶配一整套，还不到3000块。2026年618必买，就在400-710-1900。梅雨季三伏天，每晚舒服清凉干爽的睡眠体验，两床牛皮席加上一床蚕丝被，还不到3000块。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看图下单。
2: 再为您介绍一下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你什么时候觉得就需要它了呢？当你觉得缺钙，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得越来越多，这时候您就需要补钙了。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它每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会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就是这样一个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价格不高端，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618的限时特惠秒杀价是38块钱，148，现在是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5: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表示，鉴于和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到伊朗最高领导层并且获得批准，他已经取消原定在当天晚上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和轰炸。特朗普还说，他已经和伊朗达成了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但是特朗普有关协议已经获得批准的说法很快遭到伊朗和以色列方面的否认。
6: 特朗普表示， 相关磋商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细节层面获得各相关方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他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随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号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还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当晚的行动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并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说，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说，关于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不是新的情况，但是当前谈判进程面临障碍之一就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昨天说，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决定，但是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的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到境外。伊朗的战事冲击着欧洲的经济。美国《纽约时报》最近发表题为《欧洲正目睹其经济复苏渐行渐远》的文章说，伊朗战事爆发，能源价格飙升，欧洲经济近年来的复苏进程被仓促打断。现在3个多月过去，停火协议仍未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没有开放，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景越发暗淡。
7: 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失去了一个重要天然气来源，导致通胀率飙升至2位数。对此，欧洲采取的对策是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物价上涨。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但欧洲经济仍从能源危机中获得了初步复苏。不过好景不长，在美以袭击伊朗，伊朗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后，欧洲经济复苏的这一进程被打断。据欧委会最新数据，自今年2月底以来，欧盟在能源上额外支出了470亿欧元，约合3676亿元人民币，其中仅天然气的费用就占了大约一半。英国巴克莱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伊朗战事爆发后，欧洲对经济发展的最初预期是出现微型变化，即经济增速大幅短暂下滑，然后强劲反弹。然而，现在欧洲经济走势更像是 U 型，即经济疲软的时间更长，复苏速度更慢。巴克莱银行最近将今年欧洲经济增长的预测值降至0.7%。此外，欧盟委员会近日表示，能源冲击的影响将延续到2027年。作为能源、化肥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重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关闭导致欧洲通胀率迅速上升。欧元区21国5月份的平均通胀率为3.2%，是自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通胀率开始超过工资增速，挤压了家庭预算，消费者信心指数已降至2022年以来的低点，甚至可能还会继续走低。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来自波斯湾的能源供应中断的时间越长，影响就越严重。欧洲智库分析师阿尔弗雷德·安伯格则称，欧洲各国政府正抓紧做准备，来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
2: 关于中东局势，新华社有一条最新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伊朗和美国已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一致。随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相关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之内签署。阿拉格奇当天晚上披露了相关内容。据目前讨论的情况，美国

0: 我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英美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美方高级官员则说，对短期签署备忘录有约八成的把握，协议涉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上封锁、放松对伊经济制裁等内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不允许伊朗拥核。以色列防长暗示，未来可能再次动武防止。继续和您一起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欧洲中央银行最近发布报告，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当中的占比升到27%，超过美国国债5个百分点，成为全球官方储备当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尽管今年的金价剧烈波动，但是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央行增储黄金244吨，需求还在升温。各国央行为什么纷纷增持黄金？黄金为什么成为全球官方储备最大资产呢？我们听一下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中信建设证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周君之等专家分析的一些观点。黄金拥有区别于主权债券等储备资产的独特属性，是近年来各国央行持续加码配置的核心原因。
2: 专家表示，黄金拥有区别于主权债券等储备资产的独特属性，是近年来各国央行持续加码配置的核心原因。
3: 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的最突出的优点。央行减持美债，增配无主权信用风险的黄金，以分散单一储备风险。
2: 专家表示，本轮全球央行大规模增持黄金是从2022年就开始的。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4年，全球央行连续3年净购金超过了1000吨，2025年净购金达到了863吨，远超前面几年的水平。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全球公认的终极支付手段，是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重要原因之一。
4: 可以在极端情况下面作为一个支付的这个备用，因为我们都知道黄金是人类这个历史上面比较公认的这个货币所以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过程中，往往很多这个机构包括央行会增持黄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2: 采访中，专家认为，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与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
3: 首先从估值效应看，2024年黄金价格上涨了大概30%，2025年暴涨了65%，这就推高了存量黄金的账面价格。同期呢，美债收益率上行，导致美债的存量资产价格下跌，这一降一升，实现了反超。
0: 昨天，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于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当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2025年11月10号，尹锡悦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和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
5: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在这里我代表新

0: 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1: 我们再来听今天的一组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时，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已经基本结束。国铁集团昨天介绍，今年1到5月份，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9月22号到27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主办。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比赛将设置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昨天开始可以登录招录平台提交报名信息，今年计划招录17000名的消防员。最近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利木河出现了今年的首场洪水，为什么呢？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介绍，高温融雪叠加降雨，催生了这次的沙漠洪水。泰国王室公务处昨天发布公告，泰国公主帕查拉吉迪亚帕11号因病逝世，享年47岁。帕查拉吉迪亚帕是现任国王马哈哇吉拉隆功的女儿，2022年因为心脏病陷入昏迷入院。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1号宣布，热带太平洋已经形成了厄尔尼诺现象，并且发布厄尔尼诺的预警。预警显示，今年秋季厄尔尼诺现象有可能增强至中等或者是强等级。如果形成了中等或者是强等级的厄尔尼诺现象，也就意味着极端天气的高发。按照目前的分析研究，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增温效应有滞后性，所以专家认为，科学家们说，通常会在次年达峰，预计2027年高温会刷新纪录。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如果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话，我们每天早上也会为大家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汪玲代表编辑毛晓明、顾昭云和许一之，谢谢你的收听，也祝愿大家周末愉快。这个周末又有世界杯，又有苏超。有评论说，苏超是家常小菜，世界杯是满汉全席，但是对于球迷来说，哨声一响都是幸福的球迷。周末愉快，再见。

常听老人说日食三颗枣，百岁不显老，但是好多人会发现不对啊，这红枣吃了会上火，越吃湿气越重，特别是红枣皮，吃了胃胀胃痛不说，太难消化了，完全是增加了脾胃的负担。传统红枣也有甜蜜的烦恼，红枣皮不好消化，皮厚硌牙，吃枣还吐核，枣核卡喉，嫌枣皮噎人，怕老人小孩吃着不方便，吃多了还怕上火。别担心，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无核又去皮的红枣，真的能够满足你的要求，而且软绵绵的口感，不硌牙不卡牙，老人孩子都爱吃，软糯香甜，好吃的不得了，我空口吃一个一个的都停不下来。喜欢的朋友们，现在好价格，赶紧入手，59块钱就可以到手5袋，99块钱10袋，25袋是一整箱，原箱发货会更大气，每袋低至9块钱。走亲访友，吃过的朋友都是赞不绝口。怎么定呢？两种方式，您拨打4007

0: 4001009 4001009 或者是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精选的是优质的新疆红枣，并且每一袋里面都是独立的包装，一颗一颗的，孩子带去上学课间吃也很好，肉质饱满，软糯香甜，枣香浓郁，源于三次的人工复选加四次的光影筛选，全身机器去皮去核工艺，配料干净又简单，只有红枣好吃，还特别的放心。在家除了零食之外，还可以煲汤泡水，因为没有枣核也没有枣皮，我觉得特别适合给宝宝做辅食，宝宝会特别的爱吃。这一款选择的是新疆昆仑山的红枣，一颗一颗的全是精华，某品牌连锁零食店一袋要20多块钱啊，广播团购此刻是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那原箱拿会更加的方便，也会更加的大气，一箱就是25袋，那价格是一样的，划到9块钱1袋，非常的超值，大家任意选购，两种方式都可以订购，拨打4001009 4001009，微信小程序自助下单，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25袋是一整箱到手，划下来只要9块钱1袋。感谢大家支持中国供销合作社，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5: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特别邀请到政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还有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戚畅。好，非常欢迎二位今天共同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演播室。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3: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5: 好，关注群众诉求。今天我们首先来现场连线的是徐州的郭先生。郭先生要反映的问题是就读初二的外甥女在学校的遭遇。郭先生你好。
6: 谢谢这个教育。
5: 郭先生你好。
6: 坐了。接下来，
7: 您稍等一下啊，王景老师，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徐州市第31中学荣盛城分校的门口啊，左边这位呢就是咱们那个女生的舅舅。然后右边这位呢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
5: 好，介绍一下我们此刻荔枝新闻中
6: 的手里还是男同学从别人手里抢到这个纸条看到的这个情况。
7: 事发当时据我们了解啊，就是为什么女同学一直觉得很委屈，就是因为她觉得首先发生了这样一个被殴打的情况之后呢，班主任在最后是男生先回家了，然后把女同学留在学校里面做工作，然后最后问了一句女同学说

0: 还需不需要跟你父母说？然后完了之后呢，给女同学的感觉就是说，这件事儿在学校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跟父母汇报了，有种这个想把一件严重的事情把它给淡化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觉得就是在学校老师并没有站在他这边，所以他心里会有点难受。咱们学校有做什么这个相关的工作，把这个问题、这个矛盾化解掉吗？
1: 好，振华，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校长吗？贵姓？
0: 校长姓史。
1: 史校长。
0: 好。
1: 好。
0: 好，你说。
1: 史校长，刚刚其实振华的问题，我觉得问的还挺关键的哈，就是男同学和女同学从发生口角有小矛盾到升级了，男孩动了手，这里面关键一点，刚刚前面那位家长应该是女孩的舅舅，对吧，振华？
0: 对，是的。
1: 好，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这个关系就是女孩的舅舅说了，这个事情发生在3号下午的3、4点，那么家长知道的时候已经是晚间的9点钟了，对吧？而且是把女孩，就是男孩动了手，应该是打了女孩，就是咱们把女孩留在学校，我们做了哪些及时的处置？这种情况，作为校方，包括班主任，包括学校领导，应不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女孩的家长，包括男孩的家长？
2: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就是因为班主任也不在场，班主任呢，首先呢，把这个两个孩子呢叫到这个办公室，进行了这个教育，同时呢，对这个您的同学呢也进行安抚，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班主任不在场嘛，也不知道是具体是怎么打的怎么样，然后问了一下这个你那同学那个倪同学，这个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倪同学说没事，然后呢，就让两个孩子把这个过程，写，让这过程，写了一下，写了一下那个，因为呢，这个，班主任还有课嘛，可能呢就是就没有接下来再处理，只是班主任上完课之后，班主任上完课之后，又问了这个倪同学。怎么样？至于就是，当然班主任说了，就是，要不要？可能班主任也给，可能也可能啊，也跟我说了，就是班主任说了，就是说了这么一句，要不要这个给家长说一声？就是，您那说就是不用了，不用了。然后那个，因为班主任不知道这个情况怎么样，打的情况怎么样嘛。后来那个班主任呢又看了一个这个看了监控。
0: 当晚看的监控吗？
2: 当晚看监控，因为这个白天没时间嘛，班主任那个处理孩子问题还要在上课。当晚看监控之后，发现，不是像孩子说的
3: 简单的
2: 那
3: 矛
2: 样简
3: 盾。
2: 单的矛盾。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班主任呢又给这个林娜同学打电话说，这个就是白天在发生这个矛盾的过程当中，林娜同学被打了，倪同学被打了，这种情况。
0: 所以那事后呢？因为你看，从上周3号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咱们学校没有去做更多的处理？然后现在是因为您认为交给了派出所去处理了，是吗？
2: 不是，我认为交到派出所这里，我们学校处理了，这是3号发生的。然后呢，就是，当晚呢，倪同学给这个家长，给这个对方的家长也联系了，然后，说要到第二天4号吧，要4号到学校去有问题。然后4号的上午，倪同学的家长到学校来，但是由于邱同学的这个家长不在徐州。不在徐州，他家长说呢，就是不能来到徐州。然后这个事情呢，委托他姑姑去处理。然而他姑姑呢，当天上午又不能来，要到下午来。然后，倪同学的家长听到这个情况之后就急了，就是我在学校这个
0: 就处理
2: 等你，
0: 事情的态
2: 对，
0: 度
2: 我
0: 不
2: 在
0: 够
2: 学校
0: 积极。
2: 就是我在学校等那个等你，你这个你说，下午有事，你说下午有事上午不能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就选择了报警。
0: 好，谢谢史校长。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补充一下，昨天晚上我呢也是通过电话联系到了这个男生的实际监护人，他的姑姑和他的父母。对方的态度呢有点消极，不愿意多说。他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去找学校，然后并且呢他说打了，但是是什么原因打的，你要去问一问。这是

0: 昨天晚上我们跟男方的家长沟通之后的一个回应。那第二次对倪娜，对我们的倪同学有伤害的，您觉得是什么？
1: 就是首先就是这件事儿发生，孩子刚才说的就是老师呢没有及时的调取这个监控，我认为的是咱是学校的，就是职工嘛，学校的老师如果需要调取这个学校内部的监控，这个根本不需要五六个小时，而且这个一个班级里面几十名学生，如果说真的不知道当时具体是什么矛盾，或者是怎么样一个殴打，或者是严重的殴打，几十名学生肯定会问，能问到的。而且经过我们后续包括派出所对我们的说的这个，就是当时实施的这个打法，就是用脚踹，而且是后退之后踹的，不是直接踹，然后拿在学校教室里面的凳子，往身上就是打，向身上打。砸，然后再按着头，还是掐着脖子，
0: 但是我
1: 往
0: 觉得，
1: 头
0: 就
1: 上。
0: 是在没有看到监控之前，这个描述可能也是单方面的。
1: 对对
0: 啊，
1: 对，
0: 王老师，你还有什么想
2: 这
0: 要
2: 是
0: 问一
2: 孩
0: 下
2: 子
0: 这个孩
2: 的，
0: 子的舅舅吗？
2: 我来问问孩子的女孩的舅舅，郭先生，您刚刚讲的这些细节，
1: 哎，你
2: 其
1: 好。
2: 实都是，孩子之后就是事后的语言表达，对吗？
1: 和派出所的那个叙述。
2: 对，目前我们作为，您作为这个也算是家长，其实我们目前是没有看到视频的，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2: 好，那么这个事情你们已经向警方报案了，报案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1: 办案的时候我没在现场，但是就是经过所了解的，包括我们也去派出所证实了，就是当时，是上午报的警，4号的上午，
2: 4号上午
1: 报
2: 报的
1: 完，
2: 警啊。
1: 对，报完警呢，对方的就是监护人也好，姑姑也好，也是没有到场，下午才来的。就是他就以他们忙为由，不过来，
2: 后来到了
1: 是这
2: 现
1: 样
2: 场
1: 的。
2: 是什么情况？
1: 就
2: 就
1: 是
2: 是，
1: 直接去的派出所，也没有来学校。
2: 我是说下午，就是你们是4号上午报的警，然后男孩的家人没有去，然后下午去的派出所，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好，现场情况怎么样当时？
1: 情况就是他那边的态度嘛，就是非常的不好，
2: 谁的态度不
1: 就
2: 好？
1: 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就是男
1: 他
2: 方
1: 姑
2: 是
1: 姑，
2: 吧？
1: 男孩的姑姑，
2: 哦，男孩
1: 父
2: 的
1: 母
2: 姑
1: 姑，
2: 姑态度不好，那警方
1: 就
2: 有没
1: 是，
2: 有做进一步的核实？有没有给大家一个比如说我们目前这个事情到底是向警方报案之后，警方是什么态度？
1: 当时警方也没有得到一些这个取证和调查，然后呢，想把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两边，比如啊，可能是发生，是不是发生了一点矛盾？然后是不是就是然后呢？警方我认为的就是他把这个单方面的暴力殴打这个事儿有点忽略了，只是说哦，双方要互相给道个歉，
0: 互
1: 然
0: 相
1: 后
0: 道歉。
1: 哎，
2: 如果是
1: 互
2: 互
1: 相
2: 相
1: 道
2: 道歉
1: 歉。
2: 的话，那就要明确男孩还是女孩各自的责任是什么，各自的过
1: 他
2: 错
1: 连
2: 在哪里，
1: 那
2: 对不
1: 个
2: 对？
1: 殴打的责任都没有定，直接定了一个公共互相侮辱还是侮辱是吧？侮辱，公共互相侮辱罪，
2: 那警方
1: 这
2: 是
1: 个
2: 看过
1: 我，
2: 视频之后有这样的一个调解的态度吗？
1: 当时视频他们是，那个拷贝走了，
2: 也就是说，
1: 至
2: 警方
1: 于
2: 应该是看过视频的，对不对？
1: 看过了，
2: 看过视频，那警方跟学校也有过沟通，所以才说要互相致歉，是吗？
1: 他这个互相致歉，目前就是说，我们作为女孩的家人肯定是不认
2: 你
1: 同
2: 们肯定是不接受的。你觉得我这个女孩
1: 的。
2: 是受了伤害，为什么还要致歉，对不对？
1: 哎，这样也导致他二次受到伤害。第一次在学校就是感觉就是，我长期被欺负，而且不是这一次，
2: 是长
1: 但是殴
2: 期
1: 打
2: 被
1: 严重
2: 欺
1: 呢，
2: 负，
1: 对，长期被欺负，
2: 是长期被那个，是长期被同一个人欺负吗？
1: 被同一个男孩欺负。
2: 同一个男孩欺负，
1: 对，
2: 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要问一下。我觉得可能，班主任呐，包括周边的同学、孩子们，如果是真的是按照这个郭先生你讲的这样，那其实孩子们应该会有印象的。
1: 这件事班主任在前天嘛，还大前天，我们找过班主任了，班主任也承认了，他已经找过，就是这个男同学和女同学谈。

0: 谈过两次话了，已经，这是第三次发生的，严重的这个殴打。
1: 好，那这样我们先，
2: 是不是？
1: 好，振华，你有问题请讲。
0: 好，是不是因为就是当时在派出所，派出所认为双方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的纠纷，然后认为说女生写了纸条，这个骂了男孩，所以双方互相道歉，也是给女孩造成了这种心理上的这不平衡的。
3: 对对对，作为就是这个女孩来讲呢，毕竟是个也是个13岁的孩子嘛，包括我姐也是的，就是女孩的妈妈，当时去到派出所，他们俩的心里都会，这个社会，
0: 就还是觉得应该要更加，倾向于保护一下被伤害的那一方，
1: 好，
3: 对不
1: 振
3: 对？
1: 华，
3: 对对对，
1: 振华，石校长还在吗？
0: 好，徐校长还在，
1: 好，
0: 徐校。
1: 来，石校长，我有话想问一下石校长。
4: 你
1: 石校长，刚刚女孩的这个舅舅郭先生说啊，说这个不止一次，而且是同样一个男孩子跟这个女孩子，可能他们有一些摩擦，甚至也会有一些是不是平时也有过一些矛盾，这个情况学校方面是否掌握？
4: 这个呢，我不知道他就是，是听那个倪同学说的，还是自己怎么通过其他渠道了解的？我们事后呢进行了一这个证实，班级的同学呢都写了这个相关的材料，并没有这个长期的这个一方欺辱另一方的行为。当然，这两个同学呢平常是有些矛盾，发生口角，这是事实，这是事实。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史校长，就是从你是这个学校的校长，而且你看过监控，就从你们从老师、校长这个角度，你看监控之后，你认为这是孩子双方都有责任吗？这件事情，就是我讲的是三号的事情。
4: 3号，这样，主持人，就是我刚才也给我们这个记者说了，因为这个事情呢，到现在还没处理完，我现在要是过早的这么说呢，派出所那边也没结果，我们这边呢还在这个，直到我这个接受记者采访之前，我们这边还在调查取证，如果过早的这个说呢，我感觉这是有点那个，过
1: 就
4: 早
1: 是还
4: 下
1: 就
4: 结
1: 是
4: 论
1: 你
4: 了。
1: 现在还不能回答，
4: 对对对对
1: 你
4: 对
1: 觉得
4: 对对，
1: 这个问题要很
4: 确实是的，
1: 慎
4: 因为
1: 重
4: 那
1: 的、
4: 个咱是本台的
1: 认
4: 记者，
1: 真的
4: 他来
1: 回
4: 之前
1: 答，
4: 我确实
1: 是吧？
4: 叫同学来
1: 好，好，那这样，振华，我们现场连线，好，你还有问题吗？
0: 好的，我想补充一下，是昨天晚上的派出所也把女方的家属到派出所去进行了一个协调，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派出所认为女方写纸条，然后如果要处理男方用行政处罚
1: 女方写
0: 这
1: 纸
0: 个殴
1: 条，
0: 打。对，他认为女方写纸条也可能会构成治安处罚当中的这个叫侮辱他人，是吗？
3: 就
0: 派出
3: 是，
0: 所有这样的表达吗？
3: 有，
0: 有，
3: 对，
0: 就说明如果要处理男方殴打他人，那么也要处理女方写纸条辱骂他人，就双方都要进行行政处罚，
1: 但是我们
0: 是
1: 可
0: 这
1: 以，
0: 个意思吗？
1: 但是
3: 对，派出所
1: 我们
3: 目
1: 要
3: 前
1: 比
3: 是这
1: 较
3: 个
1: 一
3: 意思。
1: 下啊，如果说女方就女孩仅仅是写了一张小纸条。如果说有侮辱性的啊，如果那男方是动了手，那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也会不一样，对不对？好，这是一个细节，也挺重要的。好，我们
0: 好，主持人，
1: 跟
0: 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我们跟前方记者振华现场连线到这儿。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还想特别联系到学校方面啊，看看我们场外能不能够联系到教育主管部门啊，教育主管部门，我们看看，第一，教育主管部门是否知道这个事情，然后知道这个事情呢，也有没有做进一步的厘清责任、推进问题的解决，这是我们很关键的问题。刚刚我也问了石校长，石校长说现在警方已经介入，他们不好直接做出判断。那么这个事情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徐州市教育局，看看他们。

0: 我们联系上的话呢，我们也来联系属地的派出所啊，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每一起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案件，都关乎孩子的自身权益，还有我们社会的公信力。那么，针对刚刚，其实家长还是很质疑的啊，我们也等待啊，学校方面啊，包括我们的教育局，还有派出所，对于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今天我们正风热线演播室也邀请到两位嘉宾，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戚畅，还有我们正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建行老师。那么我们今天就想结合啊，刚刚我们呈现的校园里这样的一个纠纷、一个矛盾，我们共同来剖析一下，就是在校园当中这样的冲突发生，学校的管理、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这些核心问题。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戚律师啊，戚律师您看啊，结合我们刚刚啊家长的反映的这个细节，包括我们和校方、学校长的沟通，那如果说男生有家长所反映的打人的问题，那么各方的这个权责是什么样的？那比如说当时双方孩子包括各自的家庭学校，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1: 是这样，主持人，首先呢，从本案男生的行为来看，如果确实如郭先生所描述的，主动发起持续性的肢体攻击，主观上应该是有明显的攻击意图的，这个是明显超出普通学生的纠纷，
0: 就不是普通的
1: 不是普通的学生
0: 之类的，对，
1: 是的。对于各方的法律责任这个划分、权责的划分呢，首先对于打人的学生以及其家长，涉事的学生他是初二的学生，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呢，其监护人对于他的行为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监护人，
1: 所以呢，他的监护人对于他的行为承担的是一个无过错的侵权责任，就是说，如果男生本身你没有主观上的过错，那我可能不承担，但如果你存在这个过错，那还是要承担责任的去赔礼道歉赔偿这些都要由他监护人来承担对于被打人及其监护人，被打人呢，他作为被侵权方，他相应的享有相应人身损害赔偿、精神损害人身这个损害赔偿以及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也是可以主张的。家属对在此当中，他是有权利要求
0: 主张
1: 配合调查、就医取证以及维护合法权益。如果被打的学生本身没有这种主动挑衅互殴的这种过错，那他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如果呢，在这个当中的过错也存在着一定过错，那实际上是可以根据过错的大小大家来承担相应的比例的责任。其中呢，还有这个涉事的学校依据这个民法典，对于学校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学校正常的这个活动当中没有尽到监管、教育、制止的这个义务，那你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0: 补充赔偿责任，
1: 补充赔偿责任对于这个未成年学生，目前的呢，就是惩戒方式上来说，我们实际上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是属于优先适用校内的纪律惩戒。
0: 对，这它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还是很特殊，因为都是孩子。
1: 对，是它毕竟是学生，毕竟在学校内首先是适用校内纪律惩戒，比如说书面检讨、当面道歉、留校查看、记过这些这个
0: 校内的规定。
1: 校内的规定，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明确的处罚措施。对，其次呢，就是治安处罚。初二的学生应该是满了14岁，是吧？十四岁，对于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这个未成年人，他殴打人的行为呢，从治安处罚上也是应当减轻、从轻处罚可以警告、罚款，但是呢，一般不执行拘留刑事责任来看呢，就是一个本案目前我的判断是可能目前没有涉刑的
0: 就是还没有到刑事责任
1: 对，没有涉刑的风险另外呢，是对于14到16岁的未成年人，也是要打人致重伤甚至死亡才会要求承担刑事责任
0: 好，这是我们法律上的分享的。我们想问一下邱老师邱老师，您是常年在高校工作，也是教育工作者那么您刚刚听了我们跟家长包括学校的这个对话我觉得各方的这个态度包括处置方法，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有了一个认知，对吧？
2: 对，
0: 我觉得这个校方在处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更及时、 更有

0: 效，对吧？
1: 对，
0: 就是您今天听下来看下来，您觉得就是从一个教育工作者啊，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你觉得问题主要出在哪儿？那么您听下来，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1: 从我个人感受，首先是揪心，对吧？一个学生的看似一个校园的冲突事件，
0: 对，
1: 现在导致孩子什么已经进了医院，
0: 对，
1: 存在心理上的一种创伤。那么另外呢，就是感到无奈，无奈的就是你看从。上午从下午3-4点钟到晚上九点钟家里面前后5个小时
0: 对吧、嗯、
1: 而到目前为止3号发生的今天已经12号了
0: 12号
1: 差不多将近10天的时间了
0: 对
1: 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其中这个过程的还原并不难因为教室里面都有监控
0: 有视频
1: 认证事实是非常清楚的
0: 对吧
1: 即便到现在为止包括当地的警方说、嗯、对于这个被殴打者他肯定也存在着侮辱他人的这样一个责任但是我觉得在侮辱他人这个问题上面如果这个纸条他仅仅写着自己藏着或者放在自己的书包或者课桌上面、嗯、没有别人没有故意刻意公开
0: 他没有扩大
1: 就不存在、嗯、对吧如果有扩大的可能会存在这风险、嗯、但是在当下我觉得首先是应当理性打人者的责任、嗯、这是很清楚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忧虑、嗯、就是我们看到从这个事情的处理到包括家长报警包括投诉到我们政风热线这说明这个冲突矛盾冲突没有解决之后它会随着时间的延长了吗它会上升这就由我们引起到很多一般的纠纷导致校园暴力导致校园霸凌矛盾冲突不断上升之后它会一方面会这种需要可能会在需要什么这种现象会在学校蔓延一方面会导致冲突什么一报还一报的这样一种升级
0: 对
1: 这是存在着重大的隐患嗯
0: 这里面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齐律师啊其实你看啊就是其实我们今天来关注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想看到视频的对吧但是视频现在已经学校交由警方了那作为双方的家长尤其是目前女方她家长想看到这个视频她的这个诉求从法律上支持吗合理吗、嗯、
2: 是这样的如果家长对于处罚的对事实认定的这个结论、嗯、她存在质疑他认为不符合事实、嗯、他是可以申请警方第一个可以出具正式的这个结论、嗯、啊如果正式的结论确认说你这个就是互相辱骂、嗯、而不存在殴打那他可以据此来申请就是根据正式结论不服嘛、嗯、他可以申请调取警方向他出示相应的证据、嗯嗯这个是他是有这个权利的
0: 你看我们网友春天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嗯、那这个事情如果说这个视频没有到这个警方就是在、嗯、因为是学校提供的嘛
2: 是的
0: 那孩子是在学校里面学习生活、嗯、发生了这样的不愉快的那个事情那么家长是不是可以主张校方
2: 可以的
0: 视频看看
2: 是的因为他是当事人一方
0: 对不对
2: 甚至有可能是受害人、嗯、所以他要求出示这个视频是正当的
0: 其实是可以主张
2: 的
0: 对吧
2: 好的是的
0: 所以我们也要跟这个跟郭先生来说一下我觉得作为这个女方的这个舅舅啊我们也是可以跟学校合理主张一下那么看似啊我们今天是两个学生之间在学校里面纠纷但是这个纠纷也是升级了但是也暴露出了学校在管理包括家庭教育还有我们处置多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邱老师啊您认为在当下啊就是其实我们也是孩子的这个家长对吧
1: 对
0: 现在这个中小学孩子在学校里面有这种矛盾啊冲突啊其实家长还是很担心的尤其是女孩可能更担心一点对吧因为女孩相对比较温柔一点
1: 对对
0: 就是您认为现在这种问题发生啊它的这个深层次原因在哪里
1: 从这个案例来讲就是说看似两个学生的冲突其实它的深层次原因是
0: 经济有没有把情况跟您做一个介绍
3: 没有
0: 你好我们此刻关注的是郭先生反映他的外甥女在徐州市第31中学荣盛城分校读初二在学校和另外一名男同学发生纠纷然后男同学向女同学应该有一些据家长反映啊据他舅舅所说是后退助跑用脚踹女孩的身体然后还拿凳子去砸女同学舅舅的表述这个情况您是不是接警的警察
3: 这个我们这案件正在调查中然后相关的信息还不方便透露然后如果你需要接受采访了对我们进行采访的话需要向我们的这个上级部门进行一个反映
0: 上级部门是哪个部门

0: 徐州市公安局，
1: 要向徐
0: 法
1: 州
0: 院分
1: 市
0: 局。
1: 公安局是吧？
0: 对，徐州
1: 好，
0: 市公安
1: 那张
0: 局
1: 警官，
0: 法院分局。
1: 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就是大家还是很关心、很关注，他们是什么时候到你们警方去报案的？
0: 这个我不方便说，因为在电话里面，好吧？
1: 不放，那你们有没有立案呢？
0: 对，我们立案了，我们已经
1: 什
0: 立
1: 么
0: 案
1: 时
0: 了。
1: 间立案的？
0: 我们当天就已经立案了。
1: 就是6月3号立案的是吗？
0: 对，
1: 六月
0: 不是
1: 三
0: 我，他
1: 号
0: 是
1: 立
0: 六
1: 案。
0: 月四号报警的啊，我们6月4号已经立案了。
1: 6月4号立案的是吧？
0: 对
1: 那
0: 对
1: 我们
0: 对。
1: 现在立案之后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0: 现在正在调查取证阶段，然后具体的还不方便透露，好吧？
1: 现在还是在调查取证阶段是吧？
0: 对，现在正在调查取证阶段。
1: 好，我们此刻这个女孩的舅舅郭先生也在线，郭先生在线吧？
2: 再见。
1: 好，我此刻正在联系的是徐州泉山区火化派出所的张警官，张警官说这个事情已经立案了，是吗？
2: 我们没收到这方面的通知。
1: 张警官在线吗？是张警官挂断电话了吗？场外编辑跟我确认一下。好，如果说案件正在调查，不能够过多的说，我觉得我们也表示理解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如果说是立案了，那为什么女方的女孩的这个舅舅，郭先生，你是不知道有没有立案的，是不是啊？
2: 他们没有给我们任何的通知，
1: 有没
2: 也
1: 有收
2: 没
1: 到警
2: 有，
1: 方的一些回执之类的？
2: 没有，任何东西都没有，包括就是他说他现在正在取证，但是在你四号就已经下定结论，还定了两个孩子都定了，男孩女孩
1: 四
2: 都定
1: 号
2: 了，
1: 已经下了结论，你告诉我四号下的结论是什么？你当时在
2: 口
1: 现
2: 头。
1: 场吗？
2: 我不在现场，但是这个事儿就是有在现场的，我已经证实了，就是口头上的结论也没有书面，就
1: 告
2: 是
1: 诉我结论是什么？
2: 男孩和女孩互相都有公共侮辱罪，那我就理解不了这个什么叫侮辱
1: 公共
2: 罪，
1: 侮辱
2: 公，
1: 罪，
2: 对，
1: 就男孩和女孩都涉及到公共侮辱罪。
2: 对，就是这个我不能理解。
1: 这是女孩的妈妈跟你讲的吗？因为你在现场吗？
2: 对，我姐给我讲的。
1: 女孩的妈妈跟你讲的，那这个跟刚刚警官跟我说的还有点出入啊。他说已经立案了，我说现在到哪一阶段了，做了哪些取证工作？他说这个不方便跟你讲，你要通过徐州市公安局才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但是你看，女孩的舅舅跟我讲说，当时就有了判断，说男孩女孩是都有公共侮辱罪，是吗？
2: 对，是的。
1: 这就是四号报警，警方给出的结论。
2: 对，当天下午。
1: 那这个公共侮辱罪，那我的意思就是各自担各自的责任，是这意思吗？
2: 但是你把这个，暴力殴打这个事儿放在哪里了？
1: 对，我知道，我是说警方是这意思，就是你们各自都有责任，而且是相当的，是不是？
2: 对，是的，他的意思当时就是这样的。
1: 好，那作为家长，可能对于当时就是孩子的妈妈在现场，她对于警方的这个判断有没有提出质疑？有没有提出质疑？
2: 就是当时呢，
1: 有没有提出质疑？
2: 当时我姐在现场想反驳、想说话的时候，那个派出所民警，就说：“你先不要讲话。
1: 好，这也是一个细节。好，我
2: ”对。
1: 们继续现场连线徐州市泉山区教育局的王副局长。王局长，你好。王局长，你好。
3: 你好。
1: 王局长，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3: 你好。
1: 好，刚刚我们节目正在关注这个事儿啊，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3: 说了。
1: 好，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3: 昨天中午，就是中午之前嘛，11点20左右，然后有三位家长到教育局去反映这件事情，然后我是属于这个学校的包挂领导嘛，然后我接待了他们三位家长。
1: 三位家长，那这个情况您目前有没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3: 对。 然后呢，我第一时间就赶过去了，12:30左右。
1: 嗯，
3: 12:30我赶过去了解这个情况。然后这个呢，就是公安呢，派出所已经介入，然后现在在等这个派出所最后的定性嘛。
1: 嗯，当然，我们如果说已经向派出所反映，派出所已经立案。我们是要等待案件的进一步调查的结果，但是我们今天跟教育主管部门、跟王局长、跟您连线，其实我们是在想，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的主管部门、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的职责在哪里？我们在处置过程当中，包括前面我们跟你通话之前也联系了，你们学校的这个史校长，对吧？就是从学校方面，从教育主管部门，那您是教育主管部门。您从接到这个事情，昨天你们也见面了，对吧？跟三位，你刚刚讲的是12:30，你一下子爆出这个时间，就说明你也在关注这个事情。就目前你看，你觉得学校方面处置各方面有没有得当？
3: 据昨天呢，我12:30是我到学校的现场了解这个情况，然后。学校呢现在就是第一件事呢，现在是主动的要求，就是我们校方这个班主任也好，然后我们的心理老师也好，想去看这个孩子，先去看孩子。家长呢不同意我们这个学校的老师啊去看孩子。我觉得我们还是把孩子这个放在第一位，先去看孩子。第二呢，我们就是责成学校呢，就是要详细的复原这个整个的过程，配合派出所把这个过程呢详细的复盘，然后这个该是谁的责任，一定要给孩子把这个事情就是来龙去脉吧，原委搞清楚，然后给孩子呢客观公正的这个，虽然是孩子的纠纷，但是要给孩子一个客观公正的这个处理。
1: 好，王局长，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几点我都是很赞同的。我觉得第一时间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此刻最让我们揪心的、最让我们应该去关心的，应该是这个女孩子，对吧？刚刚
3: 是的
1: 啊，你也做了表达。可能班主任也其实向家长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请求，可能对方目前有自己的一些考虑。第二点，你说对于这个事情要复盘，我觉得这个复盘可能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看看当时事发时候的一个视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里面这两个孩子可能平时就会有一些小矛盾、小摩擦，我觉得也可以跟周边的孩子们、同学们，我们可以去复盘，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3: 是的，是一定是这样的。
1: 另外一点呢，我王局长，我们今天跟您现场连线啊，就是其实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因为孩子在学校，我觉得可能这个吵个架啊、小摩擦、小矛盾，我觉得这个其实作为家长来讲也是能理解的。但是如果把小矛盾、小摩擦如果没有处理好，升级到这样的一种情形，那家长、孩子可能我们就觉得是不能够接受的，你说呢？
3: 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接下来我们从校园管理方面，包括班主任、老师，
3: 我们一定要
1: 刚刚联系的这个校长方面，我们在这个校园文化方面，尤其是孩子的相处之间，你看，都是13、14岁左右的孩子，对吧？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让他们友好的在学校里面学习生活？我觉得这其实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3: 是的，一定要加强管理，
1: 好吗？好，那这样我们今天这个事情啊，我们时间关系啊，就跟王局长先沟通到这儿。王局长，这个事情我们下周再跟您保持沟通，好吗？
3: 谢谢您，谢谢。
1: 嗯，好，那这样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好，徐老师啊，刚刚你看我们联系了这个派出所，还有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啊，其实我们不希望学校里面有这样的事情。小摩小擦，我觉得家长是可以理解的，对吧？也是人际交往的一个正常。但是你看发生这样的一个冲突啊，我们刚刚也就想跟您沟通，你觉得这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的这个升级，它深层次原因在哪里？
4: 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首先就是从学校管理方，它毕竟是一个很重要的孩子互动的一个空间。 那么常规管理不严，
1: 对
4: 对吧？那么

0: 这两个孩子据当事人家长讲已经有过前期有过相应的矛盾和冲突，那么现在这个升级的过程它必然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前置的干预还不够，包括现场的管控不够，第二个就是对整个事情的处置还不够及时还不够有力，包括学校的处置，包括当地派出所，对吧？到目前为止依然什么没有给出一个结论，而且什么前后还有矛盾。那么同时也反映出学校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如何倡导一个和谐的校园文化，发生问题之后如何防止冲突的发生，有了冲突发生之后如何防止升级，那么这一方面什么缺乏有效的应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从家庭教育来讲，可能跟孩子现在什么他的耐受性他的抗逆力相对比较弱，容易什么容易一点即爆一点既然导致冲突升级，对吧？这是又是一个方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确需要全社会来关注这样的学校的校园冲突事件，如果处置不当它很可能就会上升为校园的暴力性的事件，
1: 所以这是更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但是如果前期处置不当，它就会引发这样的类似。
0: 对，
1: 好，我们再想问一下这个戚律师啊，你看这个刚刚我们也跟这个派出所沟通了啊，他们说正在立案调查，也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就是如果说家属认为警方认定刚刚孩子的这个舅舅郭先生说他们好像说孩子双方都有责任，是互相辱骂，是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定性，那么可能对孩子也会造成心理伤害，对吧？那么我们想从法律的程序来说啊，这个家属目前可以通过哪些正规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呢？
2: 是这样，主任，对于刚才徐先生啊说的这个情况，如果他是6月4号报的案啊，按正常来说他当天立案了应该给报案人有一个书面的这个通知，并且按照治安的这个规定，像一般的案件30日内办结。对于本案来说，其实案情比较简单啊，早日解决可能对于女孩子的心理都是一个早日的抚慰
1: 啊，
2: 所以呢这个是实际上他是有能力也是很有可能尽快的给一个正式的书面的结论的。对于女孩子是否构成公然侮辱啊，这个呢实际上公然侮辱他虽然口头表达是公然侮辱罪，但实际上治安处罚当中我们不称罪，它就是一个公然侮辱行为啊。这个行为的特点就是它一定是要面向不特定的他人，就是不特定他人可以随时看到 的而不是说我们俩好朋友我们看一下
1: 互相之间的
2: 公然我发布出去我张贴出去
1: 它有传播的效力，
2: 我通过我的抖音号像这种可能是不知情的其他都不认识的人都有可能看到，所以呢这个界定上面我觉得还需要再谨慎去研判啊。对于说如果家长对于公安的结论不予认可，那他其实呢也是可以有一些途径去解决啊。他是目前他没有收到任何书面的东西，当然呢这个案件目前警方说也还在调查当中，他要等最后的正式的书面结论。如果对书面结论这个调查结论不处理结果或者是处理结果不服，他可以申请，那你对整个调查要做一个书面的总结，出具书面的意见。如果办案单位对这个事实收到意见以后仍然不服的，他是可以向上一级进行投诉或信访。
1: 好
2: 啊，也可以同步向教育局啊这些相关的单位申请一起督办啊。这个
1: 谢谢。好，我们也特别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校园安全无小事，安全大于天。我们也是希望徐州教育主管部门涉事的学校、属地的警方都能够高度重视这个事情，能够公正快速的处置。我们政风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后续的进展。好了，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你可以通过江苏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账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新闻热线也为大家开通，还可以通过大蓝鲸还有我们的视频账号都可以互动。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3: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泰州兴化的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咨询呢女性灵活就业人员办理退休需要办理哪些材料，这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泰州兴化市人社局。

0: 养老保险科的科长夏志孝。夏科长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好，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根据社会保险法以及我们江苏省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这两份文件的规定，您或就业人员带身份证、户口本直接到我们兴化人社局社保大厅来办理退休就可以了。如果他本人有养老保险交费实质的话，

0: 有益菌促防技术，同步辅以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根据西瓜不同生长周期，精准配比水肥，节约种植成本，改善土壤板结问题，显著提高果实糖分。我们果实的平均糖度达到12%以上，平均亩产也达到预期。
1: 作为院地合作重点农业项目，基地结合。

0: 响水本地土壤气候条件，量身打造精品小果型西瓜特色产业，有效破解传统种植产量不稳、品质不均的难题，大幅提升本地特色瓜果的市场竞争力。
1: 是目前我们的话是在就是依据这个当地的一个产业一个特色差异化发展，我们就是为基地量身定造打造了一个叫是礼品彩色的小果型这个西瓜产业。这个产业当目前的话，我们是主要产品销售这个响水县及周边地区。以后的话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大规模，就是产品能够以往这个长三角地区销售。
2: 小果蔬撑起大产业，小产业激活大振兴，从生态农旅采摘到科技精品种植，盐城各地走出了差异化特色化的农业发展路径，以特色拓优势，以科技提品质，以融合促增收，本地特色果蔬产业不断提档升级，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甜蜜动能。
3: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4: 他曾就读于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他舍弃了一线城市大公司抛出的橄榄枝，选择在本地成为一名农业技术员。十几年来，他一步一个脚印，从田间地头走进工厂车间，用新技术为传统农业破局，用深加工为农户兜底。他就是镇江市劳动模范吴俊峰。
5: 从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吴俊峰选择进入本地一家农业深加工企业，成为了一名技术员。凭借着过硬专业知识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很快适应了岗位，并创新提出了 O2O 注销模式。他下沉乡镇，走街串巷，通过鲜果试吃、新品展销等方式开拓渠道，逐步打响品牌。
6: 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我们聚龙当地的一些种植户，这个水果上市比较集中之后，然后导致这个价格呢比较低迷，然后再结合我这个大学学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要果蔬深加工。
5: 经过几年的经验积累和技术沉淀，吴俊峰做出了自己创业的决定。2021年，吴俊峰投资410万元成立聚龙市如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专注鲜果深加工。期间，他带领公司引入果蔬冻干生产线、蜜饯制品生产线和坚果包装生产线，与江苏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建立协作机制，攻克冻干果蔬加工中的难点痛点。公司生产的无添加、零防腐草莓脆、葡萄脆等果干产品受到消费者广泛认可。目前，企业年产值已突破千万元，他投资建设的新厂房也完成了主体建设，即将投产。
6: 从目前发展来看的话，我们形势还是比较很好。我们目前这个冻干果蔬脆有10余种，然后把我们聚龙本地的这个果蔬呢，形成打包、形成系列、形成组合，再把它销售出去。
5: 在吴俊峰的引领下，公司直接带动周边种植户2000余户，吸纳就业1300余人次。他还联合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镇江农科所等科研院所，组建技术指导队伍，分享种植、修枝、培育技术，打通市场壁垒。同时联合各行业农业精英，组建新农人创业共赴联盟，通过线上带货直播、线下农产品展销，探寻乡村振兴长效发展路径。
6: 未来呢，我们还希望就是我们通过这种研发在试，这个实验在校，然后呢，这个生产在正，征收在付，通过这样一个四位一体的一个模式，然后把我们农民这个更好的组织在这个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面。
3: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7: 好，听众朋友，想问问您喜欢吃鸽肉吗？有人说，哎呦，我此刻中午就准备了鸽子汤了。鸽子呢很好啊，素有一鸽胜九鸡、动物人参的美誉，市场需求很大。但是你知道吗，和鸡鸭鹅相比啊，鸽子的育种工作难度堪称是地狱级别的。在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来自江

0: 江苏威特凯割业有限公司种鸽养殖专家刘敏。那么这位1984年出生的新农人在大学毕业后呢，就毅然投身了农业养殖一线，在种鸽的育种、疾病防控和高效养殖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呢带动了很多农民共同走上了养鸽致富的道路。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就来电话连线采访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的刘敏。好，有请刘敏。刘敏你好。
1: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啊。说到这个养鸽子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呢？
1: 我是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鸽子养殖了，到现在也快20年了。
0: 嗯，快20年了啊。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1: 我本身就学的这个畜牧兽医，我们当时叫动物医学专业。
0: 嗯，正好就是专业比较对口，无缝对接哈。
1: 对对。
0: 嗯，那么当时刚刚进入到这个养殖场去养鸽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对于具体如何来养还有点摸不着头脑，对吧？
1: 是的，是的，因为学校里面其实它是没有这门课程的。我们也是进入到这个企业之后，慢慢的学习摸索，然后再跟着这个行业里面的前辈老师，然后不断的提升自己。
0: 嗯，好，那么进入到这个公司之后呢，我们看到啊，这个鸽子的养殖，它的繁育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它比我们前面说到的鸡鸭鹅这样一些常规家禽来说的话难度更大，堪称地狱级别。这个作为外行来说，很多人不太了解为什么鸽子的育种工作难度如此之大呢？
1: 我想一下子啊，这个可能有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鸽子啊，它比较特殊，是一夫一妻制的生产模式，不像其他家禽有的是像一公多母。第二个呢，其实是晚成鸟，它刚出壳之后啊，它是不像小鸡可以自己吃，它都是要通过亲鸽来哺喂的。所以说呢，这个就使得我们这个育种工作啊变得异常的艰难，也会影响这个遗传的进展。所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鸽种都是依赖国外去引种的。
0: 对，刚才呢，刘敏说到了这个鸽子，它呢是非常纯情的，而且非常专业的这么一种动物啊，必须得一夫一妻，而且，生了小鸽子之后，必须得爸爸妈妈一起来这个孵化，真的是就是不像现在有很多说，这个生了娃之后，这个爸爸就不管了，是吧？哎，他们非常专一啊，一起亲自来哺乳，这个小乳鸽，所以呢。导致它的这个整个的产蛋的周期会比较长一些啊，而且鸽子是不能进行人工受精的，是吧？
1: 对，
0: 嗯，
1: 鸽子因为它体型比较小，而且这个它在取这个精子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麻烦，而且这个它本身它产蛋周期和产的量也少，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是非常非常难的。
0: 嗯，那么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能够做到就是把我们国内的这个鸽子的品种进行一个有效的改良，可以和国外的鸽品种进行抗衡呢？
1: 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比如说我们就培育的这个苏威一号，苏威一号呢是我们和中国农科院家禽所一起合作培育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品种呢它体型大，产量高，而且抗病力强。那么我们这个里面就是通过现在讲的话有10多年的时间，我们是2009年就开始在做这项工作。那么在这里面组建了大概60多个配套系，进行了这个几百次的这个杂交组合，光我们那个给鸽子套的脚环就用了大概几十万个。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是异常的艰辛的。
0: 对，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太了解啊，说做这个种鸽的繁育就这么难吗？作为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有不少养鸽子的，可能也有人家会自繁自育，但是如果自繁自育的话，它品种就很容易退化啊，就越养越小，越养产蛋率越低越差啊，所以我们要改变这样一个现状。那么现在你们在做这样一个鸽子的育种工作，现在呢培育出了一个新品种叫苏威一号，这个其实就是以你们公司的名字大概就是来命名的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嘛，对吧？苏威一号啊，那么经过长达10年的育种是吗？才培育了这个品种。

0: 是的，
1: 真的可以
0: 我
1: 说
0: 们
1: 是，
0: 是，对，我们是09年，然后就和这个科研院所在合作，然后一直到了2020年的12月31号才通过了我们国家农业农村部的这样的一个审定，才形成了一个真正的这个新品种。
1: 真的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那么，终于磨出了这么一个苏维一号品种，它的特点是什么？
0: 特点的话，就是说，因为现在啊，我们这个鸽子它和其他的菌型还不同，它是论只卖的，所以一只多少钱？所以说现在市场上面，这个我们的消费者啊，他都是要求体型要大，所以说我们当时在定这个品种的选目标的时候，就是商品乳鸽体型要大，同时呢，这作为我们养殖农户来讲的话呢，要求就是生产种鸽产量要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所以说在选种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抗病力更强，而且适合屠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所以这是我们作为一号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它的副本和母本是什么？
0: 副本的话呢，它是我们这个块大型的，然后母本是这个高产型的，它里面是有我们这个叫米马斯的血统和这个白王鸽的血统都在里面。
1: 好，那么这样一个品种，它育成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
0: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做育种比较困难。长期以来呢，我们其实是要从国外去引种，但是国外引种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费用高。你比如说像我们从这个欧洲引种的话，一对鸽子就要差不多在100到200欧，折合人民币大概要1000到2000元一对。那么第二个就是还是有一定的疾病的风险啊，尤其是近些年禽流感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疾病。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这个国外他还是不会把最好的种会给到我们，所以里面就是也是相当于是一个卡脖子的问题吧。
1: 那
0: 所以
1: 么，
0: 说，苏维一号培育的话呢，它也是应该说是解决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外卡脖子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
1: 对，是的。那么现在咱们的老百姓如果想养鸽子，养苏维一号的话，引种是个什么价格？
0: 我们现在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把我从国外去引种，这个成本可以说打下来大概70%到80%。国外去引种的话，一对鸽子引回来之后，大概要1000到2000元的这个一对，我们现在只要大概100到200元一对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1: 就是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啊，
0: 对。
1: 而且这样一个好品种，对于我们的市场需求来说，也是需求非常旺盛的，也是降低了我们消费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开支，是吧？
0: 对对是。
1: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苏维一号这个肉鸽新品种啊，是由我们叫江苏的威特凯歌有限公司培育的一个当家品种。你们现在还有哪些好品种？
0: 我们除了苏维一号，我们还有这个太湖点子鸽，然后包括黑皂鸽、褐袖鸽，这些鸽子也都是其实是我们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品种资源，而且也是在我们国内来讲的话，它这个特色非常的鲜明的。你比如说太湖点子鸽，它是目前我们已知的鸽种里面，有这个，比如说头上是一个黑点，嘴巴是叫上黑下白，然后而且脚趾是有五指性状的。这个是现在在这个国内所发现的所有的鸽种里面唯一一个有这种性状的，而且它的这个肉质也会比我们这个普通的鸽子更香，
1: 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肉质也非常香啊。听
0: 对，
1: 说这个太湖点子鸽，它于2020年通过了国家鉴定，成为我们江苏省第一个鸽类地方遗传资源，并且呢，于2025年成功入选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在这个品种的保种和扩繁种当中，你们克服了哪些困难？
0: 刚才讲到像太湖点子鸽。它这个鸽子呢，现在数量还是非常的少。为什么少呢？因为这个它这个品种相对来说体型还是比国外的品种要小一些。那么在国外这个品种冲击我们国内的时候啊，它这个市场是逐渐的在去减少的。那么所以说它这个散落呢也是各地。所以说我们当时收集的时候啊，花了很大的代价。我这个印象非常深，我光云贵高原那边，自己开车都跑了大概有3趟，

0: 临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在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来自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种鸽养殖专家刘敏。那么这位1984年出生的新农人，在大学毕业后呢，就毅然投身了农业养殖一线，在种鸽的育种、疾病防控和高效养殖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呢带动了很多农民共同

0: 走上了养鸽致富的道路。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就来电话连线采访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的刘敏。
1: 这个鸽子收集回来了之后啊，因为这个鸽子历史比较悠久，但是呢它有可能就是在民间饲养的时候它已经这个杂化了，那么我们这个里面过程就收集回来之后还要去杂留存，所以这个时间也非常长。我们这个工作其实是在2015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做，那么整个过程这个从饲养到这个去除这个杂化的鸽子，那投入也非常大。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前期啊短期的它还是没有太多的经济效益，完全是靠企业自身的应该说情怀在做这件事情。那么当然现在也是成功的入选到国家的不仅是叫畜禽资源名录，而且是国内唯一一个进入到了一个保护名录的这样的一个鸽种。
0: 我觉得这样的这种保种扩繁种这个工作不应该是科研单位来做吗？怎么会是你们企业来做？
1: 对，您说的很对，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包括我们可能政府的领导他们有的时候来到我们这边都在讲这件事情。但是呢就是说因为鸽子啊它是这样，是2020年才正式被列入到了传统家禽，之前还一直只是一个特禽，所以说就是整个社会的关注度还是比较低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鸽子的产业发展也是近大概5-6年时间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对于这种我们有历史悠久的这种鸽种啊，保护和收集，可能就是国家层面也好，政府层面也好，在这个上面投入的这个精力还是比较少。那么还有一个层次就是说，因为我们毕竟做了20几年的鸽子，整个一个鸽子产业的辛酸历程我们都经历了。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要从国外去引种，从国外引种的话，这个辛酸泪如果说真的讲起来可能讲个3天3夜都讲不完。所以说我们这个公司的上上下下对于保护一个品种来说的话是非常有感情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最早开始在做这件事情。
0: 对，我觉得你们是用情怀在做这件事情啊。刚才你们说的就不仅仅是说为了公司创收啊效益再去做这个养鸽业，而是啊为了我们能够保住啊，我们中国的好品种的鸽子，把它留下来，在做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充满了情怀。其实这一点我就想到，比如说像什么太湖猪啊，也是的，它的保种工作也比较困难啊。并且呢，这个以前大家都觉得好像国外的一些猪品种啊，国外的鸽子品种啊等等，很多都是国外的好。但是现在大家回过头来慢慢发现，其实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地方老品种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大家在漫长的这个时间当中没有去认识到自己国内的一些好品种啊，现在大家就逐渐认识到了啊。我们也发现这个随着大家对于健康需求的不断的提升，大家越来越觉得哎，原来我们本土的一些品种才是真正的好品种，才是真正的适合我们中国人吃的啊，这些好的优质的一些农产品啊。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啊，刚才我们说到了鸽子的育种工作和保种工作，那么现在咱们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的整个的鸽子的养殖的体量是什么样的，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生产规模呢？
1: 目前我们的这个占地呢大概有300多亩，通过20多年的一个发展吧，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国内头部的种鸽育种还有就是品种资源保护的鸽业企业。我讲一个可能数字大家可能更深有感触，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农业农村部所公布的鸽的品种是13个，那么这个里面有10个我们公司都有，其中的5个都只有我们公司才有，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公司独有啊。所以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情况，就是以前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体量可能大概要7-8万对10万对这样的体量才去考虑自动化，但是现在就是说通过我们带动整个行业然后来去实现了，现在即使是小规模比如说3-5千对也可以实现自动喂料自动清粪这样的一个，因为通过我们这些年的这个不懈的努力，包括跟专门的鸽子的设

0: 设备的厂家去沟通，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技术我们也是无偿的，然后来去向这个行业，向这个大家来去推广，然后让这一块的这个成本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个降低。这样的话就是真正带动我们很多养鸽户就是实现了这个产能的一个提升。
1: 嗯，在你们带动之下，现在有多少人来加入到养鸽的大军当中？
0: 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公司二十多年的发展，也是在鸽业的一个黄埔军校。我们现在在全国应该说有20多个省市建立了这个我们的合作点。我们在省内啊多个地方，包括像我们的南通地区、盐城地区啊，包括泰州地区，都建了这个示范点。应该说通过20多年吧，我们在整个全国累计推广种鸽，现在已经有1-2百万对，培养的这个专业养鸽户的话，现在也有300多人，开展各类技术这种培训的话，已经要大几千人次了。
1: 嗯，真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啊，鸽业当中的黄埔军校。那么大家也不禁要问了，哎，养鸽业的行情怎么样啊？我是不是可以也跟着咱们的威凯特公司来上马这个项目呢？
0: 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在当下啊，所有的这个畜禽养殖行业里面，肉鸽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养殖项目。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是比较适合这种规模和家庭型的养殖，因为它首先第一个投入相对来说比较低，第二个养鸽呢它操作现在也是比较简单，刚才讲到了像自动化的程度现在也是能够达到非常理想的状态。最重要其实还是市场的需求量现在是在不断的增加。根据我们国家这个畜牧总站的一个统计，我们现在一年的产出量还不到10亿只，也就是说我们人均还达不到一只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量。但是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家对鸽产品的这个认可度越来越高，所以说未来这个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1: 嗯，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好，再见。
0: 谢谢，感谢各位。
1: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我的健康我做主，
3: 我的健康我做主，
4: 我的健康我做主。
5: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每个家庭要有个健康明白人。健康大家谈，本节目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6: 大家好，我是小琪，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跌跤。对年轻人而言，跌一跤或许是件小事，但对老年人来说，一次看似轻微的跌倒就可能引发骨折、脑出血等严重后果。6月8号至12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跌倒是我国老年人创伤性骨折的首位原因，也是65岁以上老年人因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跌倒对老年人来说到底有多严重？先来听一听在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首席专家王树金说的一个病例。
7: 前一阶段我们有个78岁的一个老太，是我们一个农村的一个老太，比较瘦小，就在家门口呢一下子摔倒了。那他呢这个心脏也不是很好，那么确定他是一个股骨粗隆骨折。但粗隆骨折呢我们正常呢可以手术治疗，但这个病人呢由于办法病也比较多，跟家属沟通以后呢，家属也不愿意手术，选择了保守治疗。所以保守治疗以后呢，病人就处于一个卧床的状态。所以卧床以后呢，过了2个月，家属来给我讲，身上已经碎破了，就是说遇到了我们这个叫骨折以后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褥疮。所以褥疮以后呢，就出现感染，病人翻身疼痛，这个大概半年左右，病人就没有了。我们碰到的。另外我还碰到呢，就是有很多保守治疗的出现了这个下肢神经酶血栓，啊，神经酶血栓以后呢，这个病人也是很难过，我们作为医生也很怕，因为神经酶血栓往往会导致肺栓塞，导致病人的突然死亡。
6: 在临床上，像这位病人的情况并不罕见。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跌倒的发生率为30%，80岁以上的老人跌倒发生率更是高达50%左右。 每次跌倒都可能给老年人的健康带来沉重打击，因为老年人跌倒的危害远不止表面的外伤，不仅仅是骨折，骨折之后的长期卧床将成为隐藏的致命隐患。环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丁宗立：
8: 这个跌倒的后果就太多了，一个跌倒会导致关节的损害，大部分老年人可能会骨折了，因为一旦骨折以后，其实我们最担心是什么？卧床爬不起，因为大家知道，一旦一个人卧床可能超过三天，那么他的血栓的并发症就是大大的提升，这个血栓一旦脱落下来就很讨厌，严重的会引起肺栓塞，那可能是致命的。第二个呢，就是一卧床以后，很多老年人特别很多是基础病，肺部的感染导致的咳嗽咳痰的能力下降，引起你的肺部感染，还有一个引起泌尿系的感染，还有什么？有人一卧床翻身少了，褥疮，这都是非常常见。当然还有其他部位的一些感染，因为它一旦免疫力下降以后，都会引起这些感染，所以这几块都是非常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另外一个就是病人的他的营养状况会越来越差，一旦卧床以后，胃肠功能是紊乱的，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6: 那么，为什么老年人容易跌倒？不少家属都以为老年人摔倒只是走路不小心，其实跌倒往往是多重因素共同导致。医生分析，身体内在的隐患和环境外在的隐患共同导致老人摔倒。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首席专家王树金：
7: 实际上那个内忧呢，实际上呢就是老年人本身的这些疾病。首先，老年人由于这个年纪大了，接触的紊乱，部分老年人比较瘦，瘦了以后呢，我们临床呢就常见一个疾病呢，就肌少症。所以肌少症这个病人呢，肌肉的力量比较差，所以肌肉力量差了，他就容易跌倒。第二，年龄大了以后，听力、视力都存在问题。你像视力的这个白内障，很多人眼睛看不清，还有我们遇到的高血压、糖尿病、脑梗这类病人，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慢性病比较多，长期服药，你们有许多药对精神也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你像我们吃了安眠药的人，吃了安眠药以后睡觉好了，但睡觉醒来以后头可能还是晕乎晕乎的，所以有的时候也很容易跌倒。
6: 除了身体内部的原因，专家提醒家庭环境中也隐藏了不少陷阱。王树金：
7: 所以我们碰到的老年人大部分都是在卫生间，在浴室里跌倒，这个地面砖沾一点点水，这个拖鞋，如果你泡沫拖鞋特别是一滑就容易跌倒。还有我们现在家用电器很多了，电线牵牵拉拉的。另外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老年人都很拘，他这个灯他不喜欢打开很多，他就喜欢摸黑在做事，加上内因的眼睛不好，视力不好，在黑的环境当中很容易跌倒。
6: 一旦发生跌倒，科学的急救和后续护理至关重要，错误的处理方式可能会加重伤情。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主治医师胡坤强调，不同场景有不同原则。
9: 首先，对于老年人自己来说，如果他跌倒的话，首先千万不能慌，不能慌忙起身，这样容易再次跌倒，加重损伤，要先保持冷静。如果倒的话，平躺那就平躺，侧卧或者是就这样休息，缓慢的活动手脚，看看有哪地方疼啦，或者是哪地方不能动啦，或者是自己有没有说头晕恶心，一定要记清楚这些症状。如果意识比较清楚，也没有重伤，先翻身侧身一下，慢慢用手撑地，一点点屈膝借力，扶着周围的一些家具啦，或者是墙啦，动作要慢点，再慢慢起来。
6: 如果是家人发现老人跌倒，第一时间不要马上搀扶强行拉起，先蹲下来轻声呼唤，观察老人的意识能不能说话，手脚能不能活动，安抚情绪，原地初步检查有无外伤、出血、肢体畸形。此外，胡坤特别提醒，遇到以下情况必须立即送医。
9: 比如说老年人出现意识模糊、昏迷、呕吐、头痛、或者是头痛比较剧烈，或者是老年人可能摔到头部了，也可能摔到呢髋部、腰、大腿这些地方呢剧痛，使老年人没有办法站立，活动不了，也或者是老年人本身他有心脏病、高血压、脑梗这些病史，只要摔倒之后发现状态不对，马上要拨打120，不要自行挪动搬运，避免加重骨折或者是神经系统的一些神经根的一些损伤。

0: 跌倒绝不是小事，它被称为老年人健康的隐形杀手。那么跌倒到底能不能预防？医生的回答是，不仅能，而且方法很简单。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首席专家王树金：
1: 一个就是我们居家的安全，光线照明一定要敞亮。那么对老年人来说呢，我不主张用太多脚垫，因为脚垫使用时间长了，它这个边会卷上去，它如果边一卷了，很容易绊倒。你像卫生间、淋浴间最好安装扶手，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家具要固定，因为老年人有的行走不稳，他会扶住家具，如果你一扶家具也不稳，这样更容易使这个跌倒。一般来说呢，我主张就是大家经常讲的一个3个30秒嘛，就是你起床的时候在床上醒来以后，先慢慢的醒了个30秒以后再慢慢坐起来，坐了30秒以后你再站起来，站了30秒以后你再开始慢慢的走，这样的话呢它就更容易防止跌倒。另外一个就是个营养，要高蛋白，要充足的补充钙，补充维生素 D， 因为钙跟维生素 D 是增加肌肉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质啊。另外我们还要这个在生活习惯上要适当的调整，像老年人用的拖鞋你可以给它防滑的，裤子不要太长，走的时候不要容易踩到，不要跌倒。
0: 预防胜于治疗，对于老年人跌倒，主动干预远比事后补救更有效。专家表示，预防跌倒的核心是要科学提升身体机能，控制潜在风险。此外，定期对老年人进行跌倒风险评估，早期干预，积极控制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也是预防跌倒的重要举措。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丁宗立：
2: 肌肉衰老严重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跌倒发生可能是因为一个你支撑的力量不行。预防跌倒，我们应该在不妨碍在老年人日常活动和自由自主能动的条件下进行，比如说有规律的锻炼。那比如说我们经常说鼓励每周3次以上的，我们叫15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有的人喜欢耍个剑，或者有的人喜欢打个八段锦，或者打个太极拳，对吧？个人兴趣的爱好，有人喜欢跑步，都可以。针对于老年人群，我们建议采用相对安全的、有效的，我叫力量训练，或者叫抗阻运动。啊，我们经常说很简单，你就比如说，就像我们这矿泉水瓶，哎，你就拿一个，一手一个都可以，都可以锻炼。或者是，你就扶着个椅子做一些深蹲，比如说你平衡。你比如说你靠墙，后背靠着后面，像这种方式都可以。总的来说，强调一句话，不能矫枉过正。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跌倒虽然可怕，但可防可控。为老人打造一个安全的居家环境，帮他们养成防跌倒的好习惯，同时教会他们摔倒后的正确应对方法，就能大大降低风险，守护好家里的老宝贝，让他们的晚年每一步都稳稳当当。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4: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3: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4: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3: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4: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淮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3: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卢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

0: 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一到两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1: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卢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1: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

0: 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710-2802，400710-2802。
1: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只要多加1元就再多送您1盒、那如果订购10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710-2802，400710-2802。
0: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多组订购的，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呢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去调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表呢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呢也是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啊，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呢是有着正规的厂家来生产的，每一批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是每盒59元，今天到手价是39元，订购10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1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0: 坐实了，伊朗自身的政治威信将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都知道，伊朗的意识形态大厦其实是建立在反美反霸权这种抵抗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承认自己向美国求饶了啊，其实现在的伊朗政权无异于政治自杀，会让他的支持者以及地区的代理人啊都失去对他的信任和支持。所以伊朗就必须向国内的民众以及哈马斯真主党这些盟友证明自己并没有软骨头，没有在美国的这个精确打击下屈服。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是特朗普说的是实情，对吧，确实有这个事发生，伊朗现在也不可能承认，对吧，他会坚决的否认说这是没有的事儿。那么事实上，如果特朗普说的事确有其事，他就不应该现在说出来。那么说出来只会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反而会变得更小。如果这样来理解，我觉得特朗普编故事的可能性更大一点。这个特朗普这种做法属于典型的有枣没枣先打一竿子再说，只要有人信了，至少他塑造胜利者形象的目的可以达到了。而伊朗如果否认了，他就可以说你伊朗是出尔反尔，从而将战争延续的责任完全归罪于伊朗啊，避免啊这个国内承受更大的压力。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最近啊，这个确实挺大嘴巴的，一个是透露刚才说的所谓伊朗官员打电话跟他求情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真假不好说啊，毕竟特朗普自己说的。另外，特朗普最近还很公开的炫耀一件事呢，说美国做到了在伊朗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霍尔木兹海峡偷运走了很多伊朗的石油啊，这说是得有数百万桶还是怎么样，这个事儿又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0: 那么特朗普说的这个他们从伊朗眼皮子底下偷走了石油这个事儿
1: 啊，
0: 确实是有一定的依据
1: 啊，
0: 但是呢，他对他来说就是夸大其词了。所以在我看来啊，更像一场精彩的政治脱口秀。那么特朗普所讲的这个就是他们在伊朗的眼皮子底下啊偷走了石油啊这种秘密行动啊，实际上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在五月底的时候就做过公开的报道，那么只不过呢，这次被特朗普包装成自己的秘密攻击。那么按照《纽约时报》5月31号的这个详细报道来看呢，美军是通过这个他们的军舰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呢，来实现从霍尔木兹运石油。按照报道上说的呢，美军之所以能够成功呢，主要是采取了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就 AIS 信号啊，并且选择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这样的做法来实现的。那么 AIS 信号呢，是全球通用的船舶实时识别系统，那么主动关闭它呢，就能够让这艘船啊在监控网络中隐身，从而大幅增加伊朗方面实时追踪的难度。而通过拉开与伊朗海岸线的距离，那么选择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这个航线进行航行，也可以降低被伊朗的岸基无人机、导弹或巡航快艇直接锁定的风险，那么从而为船队提供了宝贵的反应时间和机动的空间。事实上啊，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做法最多也就是降低了伊朗发现的概率，并不代表伊朗就发现不了。那么对于伊朗这样拥有全域监控能力的国家来说呢，真正完全无法察觉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理解啊，伊朗是为了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并保留和美国通过谈

0: 判解决问题的途径，那么选择了对美国这种偷运石油的行为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可能才是真正的真相，而并不是特朗普所吹嘘的啊他的什么秘密功绩。那么特朗普不说，美国本来还可以继续啊这样从伊朗的眼皮子底下运走石油，那么现在他一吹，可能就把这种的运油方式也给吹没了。因为伊朗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有能力完全封控霍尔木兹海峡，不排除啊他会采取对美国的运油船实施袭击的可能。那么一旦袭击，这条路被堵死了，美国的油就再也运不出来了啊，主持人。
1: 嗯，也就是伊朗呢可能会就是说知道了这个漏洞，我赶紧给堵上，对吧？那么怎么知道这个漏洞呢？那还要感谢特朗普这个告诉他的啊。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那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探讨伊朗和美国最近的一个博弈的情况，以及特朗普对伊朗发出的更严重的这个威胁到底会不会落到实际行动上啊。好，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一年一度的六幺八已经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作为重磅中的重磅，今年拿出了新款做谷底价回馈。新款的颜值更漂亮，更是在植物鞣制的头层皮质的基础上加了防粘新工艺。出汗大的男士，不爱开空调的女士和老人，包括到青春期火力旺的孩子，都会被它的舒爽所折服。大促价格，1米5的才1299，1米8的才1599。这价格先报是想让心急的朋友先锁定订单，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还有更重磅的，今年订购两床的朋友蚕丝下被送给您了。这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还不到3000块，但是将彻底颠覆您的认知，每晚的舒爽体验真的超值。400710-1900，400710-1900。鼓楼区的马先生订了一床，说收到席子觉得比之前订的红棕色的更漂亮，特别的喜欢。是的，本次是新款的静谧灰色，非常的高级，而且整个席面的皮质质感能够体现出来，爽滑平整，不掉色，富有弹性，更加的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能够自动的调节温度，身子底下始终保持在人体最舒服的25到28度。本次低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4: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 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容易抽筋，牙齿掉的也越来越多，到医院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但是很多朋友说啊，天天也喝牛奶，也吃钙片，怎么还是会缺钙呢？您可能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里边除了有280毫克的足量钙，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么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维 D3 维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格，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那么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就能吃上，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您也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去海归购物在线参与秒杀，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那么还是邀请您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在抖音可以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郝帅说军事加关注。那么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来跟我交流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我们看到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所谓的自卫性打击啊，那么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随后呢伊朗宣布完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啊，之前呢就是说有些船能过，有些船不能过，现在伊朗的态度大概是任何

0: 准备对伊朗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全面战争，至少在伊朗周边集结的军队数量还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战争规模。那么如果说特朗普真的要这样做，我觉得至少还得有三个月以上的调集军力的过程，那么你至少得凑够3到5个航母战斗群，30万以上的美军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目前美军在中东的数量啊，依然维持在5万人左右，那么并不足以发动像伊拉克战争这样的大规模地面入侵行动。所以尽管目前美军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的部署也很强大啊，有足够的能力对伊朗实施猛烈的打击行动，但是这种部署本质上更像是一种极限施压啊，极限施压。那么意在通过强大的军事存在在谈判中啊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而并非做全面战争的准备。所以特朗普的威胁本质上讲仍然是服务于谈判的极限施压策略，其核心用意并非真的要把战争扩大到全面战争，而是试图以此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大的让步。如果这样的极限施压不能奏效，骑虎难下的特朗普也是有可能考虑扩大战争的选项。那么只不过呢他可能还要获得国会的授权，争取盟友的支持，组织更大规模的兵力集结。但是即使是特朗普最终发动了对伊朗的全面战争，真的重创了伊朗，其实也难以实现对伊朗资源的完全控制，反而可能会使美国再次深陷战争的泥潭，加速自身衰退的进程。主持人。
1: 嗯，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博弈的局势，今天军情观察节目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后续的发展的情况，请您锁定我们每天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广播节目。另外呢，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在6月10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边境沿线发动空袭，打死26名武装人员。那么阿富汗政府呢，强烈谴责巴基斯坦这次的袭击。此外，巴基斯坦军方在10号，也就是同一天啊，表示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部队有一架直升机当天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坠毁，那么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啊。那么怎么解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持续的这种冲突？另外巴陆军航空兵部队的这个直升机的坠毁事件又是怎么一回事？相关的话题呢，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初教授，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那么巴基斯坦这次啊，又对阿富汗的这种边境沿线地区发动了军事行动啊，空中打击为主。那么这个行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您怎么解读呢？
0: 好的，按照巴基斯坦官方的说法呢，此次他们对阿富汗边境地区实施的军事行动啊，的目的呢是报复近期啊恐怖组织在其境内频频制造的恐怖袭击事件，那么打击藏匿在阿富汗边境沿线的武装分子，并摧毁盘踞在边境地区的这些武装组织的基础设施，以保障本国公民的安全，维护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和边境稳定。我们知道仅6月以来，藏匿在阿富汗边境地区的武装人员就多次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可能要等到巴基斯坦军方的调查结果公布之后我们才能知道。那么至于说阿富汗是否有威胁巴基斯坦的防空武器，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阿富汗的防空力量主要依靠的是部分的23毫米的高炮和 12.7 毫米的高射机枪，以及少量之前美国政府援助给阿富汗的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那么这类武器对低空低速目标的确有一定的威胁，但是呢缺乏体系化的中高空防空能力，实际上是难以应付现代战场上具备防护和对抗手段的军用直升机的。那么不过最近情况应该说未来情况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因为据说阿富汗塔利班正在寻求获得包括雷达系统在内的一系列先进的防空装备，

0: 巴基斯坦具有的空中优势。那么一旦这些装备真的被巴基斯坦塔利班所获得，那么将显著增加他们对巴基斯坦在未来空中对抗的这个能力，那么使得巴基斯坦的这个空中化在此片区域今后将接受更大的考验和风险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最近呢，这个阿富汗方面啊，跟俄罗斯啊，在一些防务军事领域上有一些互动，还有合作啊，包括一些高层级的官员，也有这种互访交流。那么这个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对于阿富汗他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讲，那么他从俄罗斯是能获得到哪些装备？

0: 孕妇她其实完全没有血糖的问题的话，其实她一天也就是吃200克，不能再多，或者不要多很多的，
1: 200到300，两三百克
0: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各位如果说这个是孕妇朋友在听节目，或者家里有孕妇的啊，要注意一下，即便她目前完全没有血糖的这个担忧的话，实际上她一天的水果量也不要超过300克，两三百克，
1: 对，
0: 然后也要在两餐，对，也要在两餐之间吃。低糖的水果的话，您刚才其实提到了柚子，提到了猕猴桃，是吧？

0: 苹果是算低糖吗？苗主任，
1: 中等糖分，其实还可以的，
0: 哦，
1: 不算高糖水果。嗯，
0: 但我觉得我印象当中苹果一直属于低糖啊，我感觉
1: 中等偏低一点，
0: 中等偏低一点，就是
1: 对。如果说低糖，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就是像猕猴桃啊、
0: 柚
1: 子啊、或者莓果类的，要更低一点。
0: 就是我们要选好种类哈。好，那我们还要来关注到一类人群，就是超重的，或者说这个要控制体重的人群。那么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尽量少吃，或者说不吃甜那个比较甜的水果？那是不是就像您刚才点到的这些低糖的水果会更友好一些？
1: 对，是的，是的，特别想控制体重。
0: 我们
1: 因为我们还有减重门诊。我们基本上，根据他的身高体重和目标体重来讲，一般一天的水果量很少超过200，大部分可能在100到150克低糖水果。
0: 就是100到150克的低糖水果。
1: 低糖水果，
0: 如果你是要控制体重或者是要减重的这个情况哈。
1: 对，
0: 刚才说了两类特殊的人群，那我们想问一下苗主任，还有一种人群就是要控制血糖的。那他这个可能控制的是不是就要更严格？那
1: 是就是二型糖尿病患者，是吧？
0: 对，那他们是不是就在夏天的时候，可能就别吃了？有什么样的？
1: 不建议。就是我讲的，就是如果因为孕期来讲呢，他们的标准要更严格一点。所以说呢，我们因为孕期空腹的话是5.1，然后餐后是6.7的线，让普通人。其实餐后在7.8以内就可以了。所以呢，哪怕是二型糖尿病，他选一些低糖的水果在
0: 的话，它的营养和直接吃水果差别大吗？然后如果是喝果汁啊什么的，它能够就去代替掉水果吗？新鲜的水果吗？
1: 怎么讲呢？其实榨汁过以后，比方说它的维生素类的，其实应该差别不会太大。但是呢，就当然也要看，比如说有的人他的现在这种榨汁机，有的它速度很快，带来的就是温度也会很高，有可能维 C 这种抗氧化物质也会被流失一些。当然就是整的水果和果汁区别最大的应该还是在膳食纤维。因为呢，新鲜的水果的膳食纤维如果被榨成汁，它就会存在果皮果渣里面，就是这种被弃掉了。那么它的膳食纤维被弃掉以后呢，它就更容易升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比方说你吃一个橙子就会觉得饱腹感很强，那么这个饱腹感很多时候也是来自膳食纤维。但是呢，榨成汁以后，你三个橙子榨一杯汁，一两口就可以干掉了。就是它是也是很容易单次摄入超量的。
0: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冲着去有一个比如说那种不管是饱腹感也好，或者说是有那个比较好的水果的口感也好，还是吃叫什么这个刺客。
1: 是的。
0: 那苗准，我们说了这个水果之除了水果之外啊，还想跟您聊一聊一个时令的食物，就是这个粽子。因为端午节快到了，可能我们会在这段时间会吃很多口味的这个粽子哈。也想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粽子它的这个热量的情况。就比如说可能很常见，有很多人喜欢的这个肉粽啊，一个普通的肉粽，它跟相同重量的米饭，它的热量各方面的这种指标是差不多的吗？还是差距比较大？
1: 因为粽子呢，它绝大部分它是糯米的这个原材料。
0: 对，
1: 那么糯米的食物呢，它的这个支链淀粉含量很高。比如说它的碳水的量，不管它碳水的密度还是说它这个升糖的能力，就远远要高于普通的白米饭。所以说呢，它算也同时的话，大部分你看肉粽可能油也会很多。然后呢，如果说像那种什么豆沙粽啊，它可能会有额外的添加糖。那么这样的话，还有的人说那我啥也没有，我就是个白粽。那白粽它还有人喜欢蘸白糖吃。其实这样的话，这种形式的摄入热量升糖能力都是远远要高于米饭的。
0: 是的，我们小时候还有那个童谣，就是五月五是端午，它其中有一句词儿就是吃粽子蘸白糖它就是又叠加了这个糖嘛。
1: 对，
0: 那其实其实我们身边也会有一些就是喜欢吃粽子的朋友啊，那会发现还有一些人他喜欢吃那个凉凉的粽子，好像就是他就不用热的，就是他那个煮，比如说头一天煮好的，或者说当天今天早上煮好的，他。

0: 可能今天一天任何时候吃都可以，它不用再去给它加热。凉粽子会感觉那个口感好像更 Q 弹。那么，凉粽子和热的粽子，它在比如说糖分的摄入上，或者说从这个消化的角度啊，对肠胃的这个影响啊，各个方面啊，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相对来讲呢，因为糯米的东西相对它消化吸收对于胃肠的负担其实都是偏重一点的。那么尤其是粽子变凉了，凉粽子的话呢，当然它会存在一个就是支链淀粉冷却以后，它会有一个老化回升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老化回升的过程中，它不那么升糖了，就是它升糖呢没有热粽子升糖快，但它同时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它更难消化吸收，也就是说对胃肠要求会更高，胃肠负担会比较重，特别是像一些小朋友，就是这个老年人，或者说本来胃肠功能就弱的，那他吃了这种冷的凉粽子以后，他可能会出现腹痛啊、便秘啊这些问题。而那个热的粽子呢，就因为它加热过以后，支链淀粉加热过以后，它升糖的速度会很快，但是相对消化吸收的负担呢，又没有冷粽子那么大，但是升糖能力又会更强了。
0: 就感觉稍微有点矛盾了哈，
1: 对，
0: 其实苗主任，我们也看到现在就是，包括粽子，包括其他的一些时令的，特别是节日的这种食物啊，它其实种类也很繁多。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我们可能也会看到什么杂粮粽子啊，这个紫薯粽，还有什么低糖粽，就它的种类比较多。那么这些，比如说新出的一些这种概念的粽子啊，它是不是比我们传统的肉粽啊、豆沙粽啊，要显得更加健康一些呢？
1: 我觉得还是有改良的，确实会稍微要好一些。因为你比方说，它以前全是糯米，那我们现在其中一部分换成了红豆，或者换成了燕麦、小米等等，或者紫薯啊等等，那它整体来讲降低了糯米的这个
0: 比
1: 含
0: 例，
1: 量，那它对比例，那它升糖的速度啊还是会慢一点的。而且说实话，很多杂粮饱腹感会更强，而且杂粮的粽子大部分不像，因为白粽子其实很多就做的肉粽啊油很大，但是杂粮粽很少就做成油粽子，做成咸口的，其实大部分是
0: 原
1: 不
0: 味
1: 会
0: 的，
1: 额外再增加油了，所以呢相对来讲，可能没有它升糖那么快了，但是总体来讲它算一个高碳水，就是算还是算高
0: 还
1: 碳
0: 是
1: 水的
0: 个
1: 一个食物。
0: 可能或许多多少少有一点变化，但是它依然在那个高碳水的那个序列当中。
1: 对，是的。
0: 那说到这儿，我们请瞄准给我们一个建议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了端午节啊，我们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吃的这个粽子。那
1: 对，
0: 我
1: 毕
0: 们
1: 竟是时令。
0: 对我们不同人群，我们应该怎么吃？应该吃多少？应该怎么去注意享受美味的同时呢，又不伤害我们的身体？
1: 我觉得呢，一个呢就是可以用它来替主食，就比方说你计划中午或者晚上我想吃一个粽子，那么你这餐就不能够说我再吃一碗米饭。同时，我觉得我今天有的人真的会把粽子想成是菜的，就是觉得我吃了饭然后配个粽子等等，那这样你就把它替掉你这餐的米饭，那这样的话它作为主食。同时的话呢，最好建议大家放在中餐这种正餐的时间去吃，因为早餐呢相对升糖的激素分泌是更旺盛的，这个时候放在早餐它更容易升糖。那么同时呢，早餐大部分人的早餐的饮食结构是偏单一的，那这个时候你只有一个粽子，或者说顶多搭个鸡蛋，那这样其实比较容易升糖。如果你把它放在中午的话呢，你搭配了一些蔬菜，那有一些鱼虾瘦肉这种优质蛋白，那只是用它替了主食，其实它升糖的能力会被中和掉很多。就我而且呢，白天相对活动量也大，它更容易消化掉。如果你放在晚上，或者甚至有的人夜宵来选它，那就很不合适。
0: 就是，首先它应该是一个主食，你吃了它就不要吃其他的主食了。还有就是，建议放在中午来吃，就
1: 中餐是最
0: 中
1: 合
0: 餐来
1: 适。
0: 吃，最合适。好，那苗主任，我们还想继续向您请教，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感觉，就夏天到了，常常会觉得，哎呀，有的时候胃口不好啊。然后我其实最近跟朋友交流，他也说他们家孩子以前晚饭吃的饱饱的，感觉那个量还是他都有数的。说最近感觉，哎，那个米饭也吃少了，感觉菜也吃少了，啥啥都吃少了。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需要去担心，比如说孩子也好，老人也好，或者不管什么年龄

0: 段啊，如果他摄入的食物变少了、
1: 嗯、
0: 会不会营养跟不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吗？
1: 嗯，夏天的话确实因为温度一高呢，嗯，比如说这个血管扩张，
0: 嗯，
1: 就皮肤的血管扩张、
0: 嗯、
1: 然后那么胃肠供血相对减弱、嗯、包括消化液的分泌啊可能都会相对要弱一些，所以呢你的肠蠕动也会变慢，人就会出现食欲下降啊、
0: 嗯、
1: 等等这些问题。包括我很明显，我最近手里管了一个减肥的也是、
0: 嗯、
1: 他以前晚上食欲很旺盛、
0: 嗯、
1: 他现在晚上说我只想吃点水果、
0: 嗯、
1: 不吃点这种清凉的东西、嗯、
0: 那倒挺好的。
1: 那不，那他的蛋白质就可能会摄入不足、
0: 哦、
1: 就像主持人刚刚问到的、
0: 嗯、
1: 比如说老人孩子，特别是孩子他在生长发育阶段、
0: 嗯、
1: 还有老人他本身如果蛋白质摄入不足，那他有可能免疫力啊代谢能力都会下降的、
0: 哦、
1: 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觉得这个食欲不好、
0: 嗯、
1: 那你要说对整体食物有个认知、
0: 嗯、
1: 比如说我的中餐晚餐这两次正餐、
0: 嗯、
1: 尽量都还是要兼顾到有主食、
0: 嗯、
1: 有鱼虾肉、
0: 嗯、
1: 有蔬菜。那么主食呢你就可以选一些容易消化吸收的、
0: 嗯、
1: 比方说有的时候你血糖如果没有大问题，那你晚上可以吃点杂粮粥啊，小米粥、山药粥、
0: 嗯、
1: 小米山药都是养胃的、
0: 嗯、
1: 那它相对来讲胃肠负担也轻一点、
0: 嗯、
1: 或者说这个蒸点南瓜、
0: 嗯、
1: 这个蒸点红薯啊，这种软烂的优质碳水、
0: 嗯、
1: 那么这个主食你就有了，而且它呢、
0: 嗯、
1: 相对消化也会负担小一点、
0: 嗯、
1: 那么这个鱼虾肉呢，你比方说你就不要因为胃口小了，这个食欲下降以后不太想吃重口味的、
0: 嗯、
1: 那你可以卷点清蒸鱼啊、
0: 嗯、
1: 干切牛肉啊、
0: 嗯、
1: 或者那种像还有那种叫水煎的鸡排、
0: 嗯、
1: 它连油都不需要、
0: 嗯、
1: 甚至空气炸锅都可以，几分钟就好了、
0: 嗯、
1: 或者弄点豆腐、
0: 嗯、
1: 虾仁，这样比较清爽一点的优质蛋白质、
0: 嗯、
1: 做法也很简单，都甚至这个不用开火都能够实现、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蔬菜呢你就可以选点像夏天冬瓜丝瓜、
0: 嗯、
1: 像这些这个可以做点凉拌的、
0: 嗯、
1: 或者做点清炒的，少油少盐、
0: 嗯、
1: 这样可以解腻，
0: 那、
1: 嗯、对你的食欲恢复呢会更有帮助一点。
0: 嗯，
1: 包括像这个绿豆汤，因为解暑嘛，
0: 嗯，
1: 那你暑气也解暑了以后，它其实食欲也会恢复。
0: 嗯，
1: 就大家都可以适当的交替着选，同时呢不要太贪凉，因为我们中医上也有说法的、
0: 嗯、
1: 其实寒凉的东西是伤脾胃的、
0: 嗯、
1: 有人就图那一口快啊、
0: 嗯、
1: 觉得我热不得了，我要来根冰淇淋或者啥，吃的太冷、
0: 嗯、
1: 冷的东西一刺激会加重你的厌食这种问题、
0: 嗯、
1: 所以呢尽量清淡温和的饮食反而是健脾养胃的。
0: 嗯，您讲的我觉得有很多都是马上我自己就想去这两天就要把它做起来的，比如说我可以熬点绿豆汤啊，这个让孩子可以喝一喝，然后您讲到的就是其实我们在选择做这个做饭的时候啊，这个选择的主食包括我们做的这个菜，其实可以稍微的，我觉得这个主食可以多样化一点，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去煮一锅饭哈，但是您说的就是那个白米饭干饭我们吃不下，我们可以煮点粥，然后弄点那种粗粮，可以有一些选择，有一些变化，然后那个菜呢可能以这种清爽的为主，就是看上去就不是那么油乎乎的
1: 啊、
0: 嗯、
1: 清蒸。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学到了。那苗准，我们接下来还要邀请您给我们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说她是44岁一位女性，她是糖尿病前期，甘油三酯高、
1: 嗯、
0: 他说听说火龙果不甜啊、嗯、我就每天吃一个，可是一个月之后去复查血糖反而升高了。他说不甜的水果也会升糖吗？所以火龙果是不是低糖的？
1: 火龙果的话大家吃上去口感不甜，其实它升糖是很快的、
0: 哦、
1: 这个一直是被很多人列
0: 误解的、
1: 这个、误解的一个 所以说呢包括像我们讲到的有些食物，就讲前面讲的粽子，它并不甜、
0: 嗯嗯、
1: 它其实很升糖、
0: 嗯、
1: 所以并不是要甜的，甚至包括像玉米，有的人说我选糯玉米不甜、
0: 嗯、
1: 然后我的水果玉米很甜、
0: 嗯、
1: 那这就选了糯玉米、
0: 嗯、
1: 其实糯玉米更容易升糖、
0: 嗯、
1: 我们不能简单的去以甜不甜去判断、
0: 嗯、
1: 那就火龙果来讲它还是算升糖偏快的一个水果、
0: 嗯、
1: 如果我们实在要吃我们一般都是1/4的量
0: 哦，那你每天一个就多了好多了。
1: 对，是的。
0: 所以哎，说到这儿，苗主任，因为我们就是可以就是每天去这个涉猎的这个食物种类也很繁多的，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靠谱的地方查，哦，这个水果它是低糖的还是高糖的，或者这个比如说我们到 AI 的这个里面去问，或者到哪儿问，有没有权威的准确的地方？
1: 应该还可以，
0: 都可以的哈。
1: 因为我觉得现在 AI 他们其实也都是类似数据库嘛，它也是来源于也是绝大部分我觉得还是来源于专业数据库的数据支撑的。
0: 它这个不是属于那种有就是比较高精深的一些专业知识，它还是比较普世化的，所以我们在吃之前可以去查一下的啊。
1: 是的，查一下叫升糖指数。
0: 哦，升糖指数。好，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其实刚才苗主任已经讲到了怎么吃这个粽子啊，讲到了建议大家把粽子变成主食，并且在午餐的时候啊，这个中餐的时候去吃。但是我们有位听众，他确实是问粽子的问题，他说他54岁是男性，然后呢，这个他是有糖尿病。

0: 说实话，我不太清楚他，比方说他正常吃杂粮饭的时候，血糖能不能达标？如果说这个，比方说他一餐，我讲的是首重，如果一餐，100克首重的这个米饭，他都哪怕是杂粮饭，他都不达标。其实很多时候可能要去调整一下他的降糖的药物的一个应用。如果说呢，平时100克杂粮饭血糖是没有问题的，那你吃重则，我觉得你吃个50克或者说30-40克，就是应该也是能达标。那再退而求其次，真的就是端午节这2天吃了，你哪怕真的吃了餐后11、12，也就一餐，高了一下，也不用太大的心理负担。这个你只要绝大部分血糖能够正常就可以了，一顿两顿的高。也就是时令偶发性的事情，不用太大的心理压力。
1: 对，就是这个11.2，它值得警惕的，就是你不吃这个粽子，你试试这几天它的血糖是多少。如果说血糖还是高的话，那就要引起重视了啊。如果说只是偶发这一次是这个粽子造成的，那后面少吃啊，或者说你自己控制那个量啊，然后你自己要有一个把握哈，这位朋友。好，我们再来看有一位听众，他是说他的女儿9岁，哎呀，这孩子很挑食，不爱吃蔬菜，夏天就喜欢吃冰淇淋、冰棍儿、西瓜啊，这个一吃热饭他都要哭闹，他就非常担心这个孩子的发育，说我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接受正餐呢？
0: 蔬菜的话呢，我觉得家长可能要可以想办法，就是那蔬菜有很多种，叶菜、菌菇，还有瓜茄，还有根茎。你是啥都不吃，还是说拒绝叶菜？如果只是叶菜，其实像西红柿，像这个很多小朋友爱吃的胡萝卜，它其实也算一个蔬菜。你只要这一大的类别它能摄入，我觉得就不用太担心。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我这个总是冰淇淋、甜水果，然后这个没有正餐，我觉得可能家长还要适当的去引导。比方说这个，哪怕我们其实不太鼓励餐后这个，当然如果他瘦无所谓，就餐后你吃点水果可以。你可以跟孩子讲，我正常的饭菜肉按要求大概吃到了以后，我才可以有水果，但是不能够在餐前。你比如说这个还没吃饭，就是吃过水果吃个半饱，他更吃不下了。所以呢，尽量给他放在餐后去选择。如果他在菜这个饭菜肉正餐搭配合理，吃的量不错的情况下，他还想吃，可以给他吃，千万不能够。这个我们讲零食，其实水果也算在零食里面的。你不能因为零食它这个影响主食的摄入。
1: 就是我在想啊，这个听众啊，你说孩子那么频繁的吃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可能把家里的冰箱里的东西也做一个整理啊？比如说你这
0: 对，
1: 冰
0: 不
1: 淇
0: 要
1: 淋、
0: 出
1: 冰
0: 现。
1: 棍儿，你是不是就不要成，就是成一大盒一大盒的往家批，对吧？就是偶尔，比如说出去外出活动了啊，这个爬山了、跑步了，特别热，在外面买一根吃吃。你家里不要常备这些东西，你包括。对吧？水果的选择，就像苗主任前面讲的，你备的话，你可能家里买一些糖分不是那么高的，然后要选择吃的这个时机啊，这个慢慢的做一些调整哈。我想，首先是我们要有相关的意识，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非常感谢苗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一番科普。苗主任，我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0: 我是每周二、周五在莫愁路，然后每周一是在丁家庄，都是全天的门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非常感
0: 不
1: 谢，
0: 客气。
1: 谢谢您给我们做科普，再见，
0: 好，拜
1: 好，
0: 拜。
1: 再见，那各位，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苗苗，哎，这个苗就是禾苗的苗啊，两个字是一样的，苗苗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是在。本部星期二和星期五的全天，在丁家庄院区呢是周一的全天。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名医。 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

0: 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各位将来会做些什么？
2: 好的，好的。其实我们 IC 的工作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永远在奔跑，永远在待命。我们其实监护里面，就是跟相对于外界而言，我们的24小时这种值班制度啊，是更加的要求，就是要求要高，比他们更加完善的。就是不管哪个点，我们都是，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是不能闭眼的，就是一定是有人在坚守他相应的岗位的。特别是我们的监护的护理人员，他这个岗位是坚守的是要求更加高的，就是说眼睛我们是要求不能够，就是基本上眼睛一刻都不能眨的，就看着我们的盯着我们的监护，盯着我们的这个仪器，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我们每天上班的过程啊，第一件事那就是交班，就是说我们监护的交班跟普通病房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对病人的所有的病情，所有的生命体征的变化，所有的实验室指标，包括他的一些 CT 的影像啊，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去了解。我们一般交班过程可能每个病人都要持续到半小时左右，要保证他的一个无缝的对接。那交完班之后，我们就开始了一天一天的这个工作嘛。然后包括这个医护的查房，查完房之后就是这个，早上会做一些晨间的一些护理啊，晨间的治疗啊。然后还有一个不间断的监测患者的这个心率、血压。像脑外科还有特殊的就是颅内压这些指标，还有就是一些呼吸机、输液泵这些医疗设备的一个正常运转，还有就是定时的给患者进行一个翻身、吸痰、做气道、管路、压疮的预防、肺部感染等等这些并发症，都是我们需要做的。还有需要就是观察患者的一些这个神志的变化，那瞳孔啊，然后他的这个肢体的反应，因为在我们神经重症患者而言，哪怕是一个比较细微的这个眼部的动作或者是一个瞳孔的变化，都可能是一个病情转变的一个信号，所以我们也不敢在这方面有丝毫的疏忽。所以就是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上一秒我们还在正常进行这些输液正常的一些治疗操作，下一部分下一秒可能就发现了这个监护仪在报警，当当当报警，那可能就是需要抢救了。只是在这抢救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所有人都是分工明确的，因为我们有组长啊，有这个医疗组长、护理组长啊，一些这个工作人员都会就是各就其位啊，把他们的工作全部做好。就是说我们神经仍然是紧绷的，但是真正的停下来的时候可能很少很少。
1: 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其实我留意到一个词儿啊，就是说在交班的时候，可能每一位病人就是这个交班都需要半个小时。我留意到一个什么词儿呢？就是病情的变化，就是好像我们去跟同事交接的时候，不是说这个病人他现在此刻的情况怎么样，而是可能在我当班的时候，他整个的病情的变化的过程，是不是都要去做一个交代？
2: 对的，是的。
1: 所以就是其实这就是您之前讲的，就是我们可能在上班的时候是不能够有一点点懈怠，就是可能就是您说的眼睛都不能眨的那种状态，你要关注到他的整个的变化，然后要把这个变化交接给下一位同事，相当于对他整个流程要完全了如指掌。
2: 对，是的。
1: 您前面还提到了，就是说我们永远在奔跑啊，永远在待命。可能我们的这个对于待命的要求会更高，就是这种神经啊绷得会更紧一些。能不能请您帮我们稍微的这个回顾一下，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就是这种比如说突然收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要马上赶赴现场，就是可能那一次他会比较特别一些，或者说在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比如说患者也好，或者说家属也好，就是有一些特别的例子给您带来不一样感受的，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吗？
2: 好的，我们就说一例病人吧，就是因为比较年轻，才30来岁，就是这个事情就印象也比较深刻，就是他其实是一个车祸外伤的，属于一个重度颅脑损伤那个术后的患者，因为他这个患者刚刚进我们监护室的时候是深度昏迷，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心率啊、颅内压啊、血压这些指标

0: 非常的不稳定，
1: 嗯，
0: 还出现了一些脑水肿，
1: 嗯，
0: 然后呼吸功能基本上自主呼吸也没有，就是
1: 很危险了，嗯，
0: 对，病情就是随时都有病情恶化的风险，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因为很年轻嘛，30来岁，他还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小孩，还有个女儿，对吧？然后就是我们整个医务团队都非常重视这个病人，也希望能够把他能够从这个死亡的病人拉回来，就是我们也给他就是定制了一些个体化的一些监护啊，监护的方案，监护和其治疗的方案。对，那段时间我们就是值班人员都交接班也比较重点啊，然后包括我们日常的巡查，实时追踪他的一些颅内压的变化，然后对他的一些呼吸的参数和一些这个降压药的一些剂量，我们都就是控制的非常的精准啊。那也会我们在夜里值班的时候，这个病人我也比较关心，因为他妻子经常在外面这个哭泣嘛，然后我们就关心，然后也了解比较多。我们平时也经常去床边查房，然后看他的一些瞳孔的反应啊、体温啊，所以就是包括我们的老师们都在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病情变化的信号。然后这个病人大概我们坚守了大概有二十几天，20来天，就是大概是21个月不到的时间。然后我们有一次在给他做这个治疗工作的时候，然后他发现他的这个手指头就动了，然后眼睛微微眨了一下，就那个时候大家就是我们一个护士老师关注到的，然后就随时就喊我们这个医生啊过去看了一下，然后当时就非常的这个兴奋吧，因为病这么重的病人，从那以后呢，他情况就越来越好，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然后慢慢的我们通过我们的呼吸训练，通过我们的营养支持，对吧？通过我们的这个康复啊，各种各样的方式，他就慢慢的把呼吸机脱掉了。然后当时出院的时候呢，他的眼睛是可以随着我们的人是可以去有一点活动的。所以我们当时把这个事情告诉家属的时候，他妻子就是也非常的感动，就是一直拉着我们的时候说感谢，然后这之类的。所以这个病人后期啊，就大概出院之后，刚刚说的后期出院之后大概3个月，他是走着过来的。当然，他的肢体活动不是太好，他是走到我们这边来感谢我们的啊。所以，就是这种时刻呢，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的欣慰，也有成就感啊。大家
1: 就
0: 都
1: 像，
0: 非常的就是叫也受到了安慰吧，就是这样子，就自己的付出努力有了回报。
1: 对，就像您说的，这就是一个，创造生命奇迹的地方。徐准还想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您 ICU 的这个从业经历有多长时间，然后立足您在 ICU 工作的这些经历的话，您有没有对大众想说的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话，或者我对于生命的理解呀等等哈，您的内心的感悟，
0: 其实我谢谢主持人，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吧，就是特别是一些常见病，就常见的症状，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也从我们这个专科出发嘛，我们神经外科啊，就是如果一些患者有些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高血脂这些中老年人啊，你必须要注意，一旦出现一些症状，就不要硬扛，比如说突发的剧烈头痛，尤其是伴有恶心、呕吐这种喷射状的呕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概念？就喷出来这种呕吐啊，这很可能就是我们脑出血的信号啊。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突然的一侧肢体的麻木无力，比如说我们拿不动东西，我们的这个走路会走偏，不是我们要走直线吗？它走弯了，或者是我们的口角有点歪啊，有点歪斜，就是说话也含糊不清这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可能有个突然的头晕，看东西模糊。这种情况，或者眼前发黑啊，短暂性的失明，这可能也跟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有可能跟心脏有关，有可能跟大脑有关。如果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另外一个呢，就是不明原因，感觉到自己怎么这么困，有些昏睡，对吧？有时候喊不醒，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是没有，就是我们也看到过，就是我们一个同事啊，她老公。他们是有一天去划那个龙舟啊，就龙舟竞赛，然后可能比较累，然后呢，第二天就是说他好困，就是正是这个好困，就睡了一觉，然后就脑干出血，就再喊他就喊不醒了，后来发现原来是一个脑干的出血，就非常的
1: 严重，
0: 一个严重，对，然后后来也没救过来，因为脑干那个部位太危险了，对，所以有些时候这些症状可能发生的并不是叫什么？可能几分钟就过去了，或者说， 一会儿就缓解了。
1: 嗯，
0: 但大家可能觉得，哎，只是累了，可能就没事儿。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个人也认为，就是我们医疗团队也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
1: 嗯，
0: 对吧？当然，这个时候及时去医院去检查，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因为大家对于颅脑的一些病变或者血管一般做不到，可能常见病啊，
1: 嗯、
0: 其他的就是说。就是感冒啊、咳嗽啊，对吧？或者哪个部位的不舒服？
1: 嗯、
0: 因为我们颅脑一般做 CT， 它不一定能够就是很明显的来看出血管的一个走向。
1: 嗯，
0: 如果血管畸形的，我们要需要去做 DSA 这种减震造影，
1: 嗯，
0: 这种之类的一些检查。
1: 嗯，
0: 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
1: 嗯，
0: 控制好这个血压、血糖啊，对吧？
1: 嗯、
0: 平时每年做个体检，
1: 嗯，
0: 啊，平平安安。
1: 嗯，谢谢，谢谢，感谢您。我觉得我们都说。医生啊，或者说医护这个职业是阳光底下，啊、最阳光的一个职业。然后，我想 ICU 的医务人员可能是良心中的良心。今天通过跟您的交流，我觉得可能我们能够知道，ICU 的医护人员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的工作的主要范畴有哪些，他们又会如何来。看待这些患者以及去看待自己的这份工作哈，我觉得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述。今天不仅仅是做这个医学方面的科普，还有很多我觉得是很动情的一些内容。感谢您，徐主任，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谢谢，谢谢。嗯，好，再见。嗯，
0: 好，
1: 再见。那好，各位，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名医座谈节目，我是朱燕。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那也欢迎各位在大蓝鲸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那这样的一个 APP 上面呢，可以来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有很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内容，以及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每一位江苏电台的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明天见。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
3: 万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意医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5: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医医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 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

0: 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生活得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
1: 他要红本本，他要那个要六本本，要离婚证呢。
2: 啊，对呀，就要离婚证啊！你离婚肯定要离婚证啊！但是他口头说同意，然后人又不出来配合，是吗？
1: 对对对。
2: 啊啊，好，这样啊，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1: 嗯，
2: 你可能都不用起诉，你直接在你在他当地，他不是生活在安阳吗？
1: 对。
2: 啊，你就在当地报警，报警干嘛呢？你上次报警你是为了见他嘛，对不
1: 对？
2: 你这次报警，我告诉你，你就明确跟警方说，他犯有重婚罪。要求警方立案。
1: 可是对方警方，我一去了，人家就报案。
2: 那不行，
1: 我
2: 跟你说，
1: 那个啥嘞，
2: 这个事情没有人能帮你。我们就去到他辖区派出所。
1: 去了辖区派出所了，辖区派出所人家帮他不帮我们，叫我说走法律程序。
2: 什么法律程序？你是离婚要走法律程序。知不知道跟他要抚养费要走法律程序，知道吗？但是重婚罪是犯罪，你这次去派出所你说清楚，你说我也不是要来抚养费的，我也不是来要抚养费的，我也不是要找他离婚，那都我你说那都是法院的事儿。我今天到派出所来，我要报案，有人违法犯罪，这是两回事儿，知不知道？
1: 嗯，
2: 哎，你去了你说我要来报案，有人违法犯罪。你记住了，是违法犯罪。
1: 嗯
2: 啊，什么罪呢？犯重婚罪。然后你之前律师不也去取过证了吗？不是吗？
1: 嗯，
2: 你就把这些都拿去派出所看。重婚罪是要坐牢的，知不知道？
1: 是。
2: 哎，所以你就报案。你说你们要警察不立案，派出所如果你们安阳派出所不立案，就是渎职。
1: 哦。
2: 你说给他听。
1: 嗯。
2: 因为你原来去你的表达有问题，知不知道？你确实是你说我这个我老公什么包小三了，不给抚养费了，什么什么不肯离婚了，这些事都不归派出所管。
1: 对。
2: 知不知道？所以人家派出所跟你说走法律程序，你也不能说派出所帮着他，你就是在哪报案，这些事都不归派出所管。但是有人违法犯罪了，这事就得派出所就得管了，派出所不管就是渎职。你就给我这么干。这么干的
1: 怎么弄呢？
2: 那不，你不管渎职怎么的，你这么说，派出所肯定会给你立案的。你是不是不懂渎职是这事儿多严重啊？
1: 不懂哎。
2: 哎，你不懂，你就按照我教你的说就完了。
1: 好的。
2: 哎，你就说有人违法犯罪，谁违法犯罪？就你老公，对吧？违法犯那犯了什么罪呢？重婚罪。然后把你带律师去取得证给他，然后你给派出所撂一句话，说你告诉他，如果这个事儿你们不立案，你们就是渎职。你说这事我没完。
1: 嗯，
2: 派出所肯定立案。那么你的目的不是真把你老公送，当然如果派出所依法办理判他2年有期徒刑，那他活该啊。但是从你的角度，如果说你的目的不是说真的想让他送，把他送进去坐牢，那么警方立案之后来，你那我们就可以谈一谈了吗？对不对？那么警方都立案了，肯定要抓人呢。哎，那我们可以谈一谈了，孩子抚养费怎么说啊，那个离婚这事怎么说。如果你都处理好了，那么是不是双方和解了，那么可能你就不用真去坐牢了，是这个目的，知不知道？
1: 嗯，
2: 哎，思路清晰，按照我说的这么干啊。好了，来，其他问题的话你们场外，如果他有其他法律问题的话你们也帮帮他啊。这个故事也太离奇了，但是按照我说的办啊，不要去打官司。他肯定是什么呢？几个地方的法院说你应该在我这起诉应该不对，你应该去哪起诉。所以他其实是想告，但没告成功啊。不用告啊，不用告。派出所只要是以重婚罪啊，这是刑事犯罪啊，啊，立案了他还敢不出来吗？啊，重婚罪像他这种情况又比较严重，是可以直接判实刑的。我认为这招比去法院起诉会有效果，你们觉得呢？好了，小队话说，来，稍后我来看下一件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

0: 复播节目。好了，来，上周五的时候我接听了宿迁沭阳的王先生的电话，他老婆报了一个驾校，交了3000块钱，只交了钱，科目一的培训都没去啊，就没做任何的学习。那么去退费的时候说要扣一半，要扣1500啊，他觉得不合理，我也觉得不合理。我们跟大家说，你说小东，我这个交了驾校的钱，我学着学着不管什么原因我不想学了，或者我认为太难了，或者我认为这个驾校教的不好啊，那么我要退学，那我这个退费怎么计算呢？扣除已产生的费用。但是他老婆这个显然没有产生费用嘛，他只是交了个钱，他自己找了车管所，他自己找了当地的驾培科，然后他自己也找了驾校，折腾一大圈下来，结果还是要扣一半的钱啊，那我就不理解了。就是你扣这个一半的钱是什么钱呢？来，我们直播那天是要找驾培科，后来我记得当时找交通局，找驾培科，但是电话当时没打通，后来我们的编辑在场外联系上了当地的相关部门。那这个事情有没有进展啊？我以这个驾校退费这事儿啊，这两年不常见，前两年挺多的。但是你就作为生活常识，你知道啊，我如果遇到这种事情，那我退费的原则是什么？大家把这个给掌握了，好不好？来连线啊，王先生你好。
1: 哎，小东主持人。
0: 嗯。
1: 小东哥你好。
0: 哎，你好，说说来，有没有人找你啊？
1: 有，那个特别感谢你和栏目组出手帮助
0: 啊。
1: 之前我和这个沭阳长安驾校产生这个退费纠纷呢
0: 啊。
1: 驾校那个随意抬高扣费金额，和交通局前期沟通也没能妥善处理
0: 啊，
1: 实在没有办法再求助咱们节目，多亏
0: 很多的口粮酒在强调什么？我是纯粮食酿造，朋友们，纯粮食酿造不应该是白酒的底线吗？酒不就应该是纯粮食的吗？可是现在怎么就变成了纯粮食酿造都成了一个挺高的要求，要专门拿出来说？那说明至少在口粮酒的阶段的白酒有一些是不是还不是纯粮食酿造，还不是固态法发酵。我给大家介绍过，有液态法，有固液结合法，还有固态法。我们建议大家只选固态法，纯粮食酿造固态法发酵，而且注意还是国家优级。你看一下你们买的很多酒是一级不是优级，我告诉你这个差好多啊，从口感从酒体的品质差好多。你看优级纯粮食固态法发酵，就这三个条件往那一摆，就会筛掉很多的口粮酒。那么你也应该知道，有可能爸爸以前自己舍不得买，他买的那个光瓶酒口粮酒可能有一些不是纯粮食酿造的呢，不是固态法发酵的呢，不是国家这个叫国标优级呢。所以父亲节前夕，端午节前夕啊，选择在这个时间发了小乔新二代，就是希望在过节的时候，在借着父亲节向爸爸表达爱的时候，我们能够以更优惠的价格买到一点好酒。记得啊，所有喝过小乔的一代的朋友，你们发微信给我，你告诉我你喝的怎么样，我就送礼物给你。你真实的反馈啊，你说小东我觉得他不如哪款酒，你就说你觉得小东他比哪款酒还好喝，你也跟我说，要给咱们更多的酒友们，咱们听众朋友参考。第二个，大乔也做了二代，而且大乔这次这个升级很猛，它不是光瓶了，它外边有盒子的，叫精装商务款，就是你拿出去就可以作为一个高档的商务用酒啊。我可以透露一下价格，它的首发价我看到他们已经在后台的店铺已经开始来这个搭建了，699一箱，咱们原来是市场价499一箱，咱们直播的时候还再便宜100块钱，399一箱，现在它直接涨到699一箱。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让699一箱市场价的酒在咱们直播间仍然不高于399？你们有没有信心？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要有信心一起来干这件事儿。至少在端午节前，至少在父亲节之前，至少在他首发的这个节点上，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让大家不花更多的钱仍然能够买到这个品质更高的酒。所以去微信后台预约，一定要有信心。当然光我自己不行，你们一定要来，我们要做第一批尝到这批新酒的人，好不好？来，怎么点预约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在微信的视频号里边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加关注，头像下边有白酒直播的预约，下周三

0: 你就把它点上，下周三早上七点我在酒厂开播，你就能够看到，你赶紧来啊，我需要你。第二种方式，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我发关键词看直播三个字，注意啊，不是给视频号发啊，你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搜公众号，然后点私信，在私信里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够收到下周三直播的海报，扫那个二维码直接就能够预约成功啊。好了，我是小东，各位明天五点到六点半，明天见。暑假给孩子报一个科创营，几千块钱花出去了，那么孩子到底能带回来什么呢？是几张照片，一个什么结业证书，还是说一两天玩了就扔到角落的拼装玩具呢？各位，如果你来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答案可能会完全不同。他能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貌似机器人营，一台能够听得懂指令、能对话、能互动的真 AI 机器人，做好直接抱回家。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开回家。潜水艇营，一艘能够遥控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拼装、调试全流程自己完成。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够学编队编程练考级。你看，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够继续玩，继续研究。但是你可能要问，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和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够听得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这一类的科创营不多。要给孩子报名的家长，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这个是微信同号的。
1: 你看像什么呀？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3: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3: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3: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贝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6: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7: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6: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8: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6: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0: 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1: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0: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

0: 韩萌报道。
1: 新能源重卡纸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2: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3: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5: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4: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
6: 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7: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

0: 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3: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2: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4: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5: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6: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冷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7: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8: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0: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

0: 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2: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4: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3: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5: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5: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3: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86-5050，400-886-5050。
2: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3: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86-5050，400-886-5050。
2: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86-5050，400-886-5050。
3: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

0: 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865050，4008865050。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4008865050。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
0: 嗯，
1: 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
2: 运营商、网络平台赚钱的心态可，咱们不能改变环境，但是至少可以改变自己的应对策略。钱是自己辛苦挣的，花的时候也有必要斗智斗勇，每次花几分钟比比价，磨磨客服，只要你不嫌麻烦，就能减少当冤大头的机会。当然更希望监管和平台规则能真正长出牙齿，别让咱们大伙都活得那么心累。您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0: 健康都是自己的，不能听无良商家忽悠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1: 硬盘出身的一个销售人员，当然更早我是硬盘的技术人员，变成销售，然后后来变成管理职，去推广很多公司的新产品。那一直到最后呢，我是为台湾的一家打印机公司工作，他是在大陆推广照片打印机，这个就是变成我创业的一个契机。因为销售这个产品的当下呢，我们面对的都是全国各地的照相馆，或者是景区里面的照相馆摄影师跟摄影团队，所以我就很专注的去推广跟认识这些人，还有渠道的人，因为销售需要渠道嘛，所以有很多全国各地的渠道的朋友，他们都还在卖耗材，还在卖设备。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有没有一个方式能够让这个行业很传统很慢的一个行业能够跟科技来对轨，能够接上科技的一个步调，也就是照片的电子化。早期卖数码相机跟数码打印机，其实最大的工作其实在教这些老板怎么样从胶卷，但胶卷是在更早一点啊，怎么样从胶卷变成照片，照片变成电子化，然后把它存到电脑，然后打印出来，或者是把它存在手机，这个其实是很长的一个过程。那我其实是已经是跳过这个过程了，因为前辈们已经做好了，但是我看到的是手机的发展让照片电子化成为必然，所以我在13年的时候就出来自己创业的时候就在想立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把照片电子化作为我们这个项目的绝对一个唯一的一个主要方向。然后我们第一个景点呢是在玄武湖，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架设自己的服务器，所以很多的公司他们有自己的网页，有自己的所谓的服务器，其实都是又使用别人的空间哈，就是像阿里云啊去租用他们的空间嘛。但是我们是一开始就是有自己的实体服务器，托管在那电信机房，在那个中山风景区下面有一个电信机房，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相对比较低的成本来提供我们的客户跟游客来上传照片跟下载照片。那最后呢，我们从照片电子档变成视频电子档，一直到现在的 AI 影像方面就一路的发展下来。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路的开发，从最早期我们在2017年申请的三个主要专利之后，陆陆续续又有五个发明专利下来，所以现在我们整个项目有八个发明专利。我是技术一项哈，一直到今天我算是觉得非常的自豪的一个专利哈，叫做我们把它取一个名字叫相机桥啊，相机桥，
2: 相机桥
1: bridge， 对，相机桥。这相机桥的功能呢是使用早期照相机跟打印机大厂，世界大厂，因为好几家世界大厂就做打印机跟照相机的，他们坐下来做成一个协议，协议呢叫做 Peak Bridge， 叫 Peak Bridge 的协议。这协议是做什么呢？这协议是希望相机跟打印机中间的电脑是被排除的。早期呢必须把相机导到电脑，那电脑处理完以后然后再把它打印出来，所以中间是必须要有电脑的。他们这些前后的这两个属于 staff 的公司，因为设备是 staff 嘛，电脑才是 master， 对不对？两个 staff 的厂商当然不只是一个，听说有20几家哈，坐下来谈出一个协议，这协议叫 Peak Bridge。 那这 Peak Bridge 就是要把电脑排除，也就是说相机可以直接在相机的屏幕上选片，选完片之后呢我可以设定各式这样的参数，包含几张，对不对啊？来一按打印，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来的，
2: 就搭了一个桥，从相机直接搭到了打印机，把中间的电脑部分给跳过去了。
1: 对，跳过去的。那这个协议肯定是

0: 有他们的专利，
1: 嗯。
0: 但是我跳过他们的专利了，我自己申请在国内申请一个专利，专利就是很刻意的又把电脑放回去，
1: 为什么？
0: 因为30年前他们定这个协议的时候是没有太好的网络，没有太好的 AI，没有太好的各式各样的功能，没有太好的上传的功能，所以我就使用一个专利，是使用电脑来欺骗照相机。我告诉你说，我就是打印机。那这样可以做什么？电脑可以做自动打印，电脑可以拖10台、20台打印机，而不是像以前的是
1: 一对一，
0: 一对一。我现在可以一对多，而且我可以自动化，我可以自动修片，我可以自动上传，对不对？我可以自动分辨不同的照片源，全部都由电脑来处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一个摄影师。一边拍一边选片，然后就一边打印一边上传，然后那个游客或者是活动的来宾，他就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照片。也就是说，这个功能把 Pit Bridge 的功能发挥到极限，这个是我们的专利里面一个很核心的。我这样讲，可能
1: 有一点点抽象哈。
0: 你有一点抽象。其实摄影师啊，从拍照到交付，它要有几个过程：第一个要拍，第二个要选片，第三个要修片好了
1: 修
0: 哈，
1: 好，
0: 再叫传输去交付，对不对？啊，
1: 是
0: 不管用什么方
1: 上
0: 式去
1: 传，
0: 传输
1: 对。
0: 交付，其实拍照可能不是特别难的，选片是很难的，因为现在选片给 AI 做，一直到今天给 AI 做的不是很精准，对吧？所以这个选片呢，在电脑上是可能会有失败率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这个选片的工作在相机上完成，是不是可以为摄影师节省非常多的空间？所以举例哦，举一个场景，现在一个结婚的一个新郎新娘站中间，宾客两个是他的来宾，对不对？左边是哥哥，右边是弟弟。好，我一拍，我希望马上把这张照片洗出来，我是不是要洗2张？早期的做法很可能就是我把它拍完。打卡或者传输到旁边，有一个人帮你选一张好的，因为我可能拍5张吧，那选一张好的，洗2张出来，这是两个人合作的状况，这是很标准的做法。但是有了 Pit Bridge 相机桥的这一个功能的话，我拍5张，一样拍5张，我可以在照相机的这个屏幕上可以挑一张构图不错，两个都没有闭眼，
1: 对，
0: 等等等这个条
1: 就
0: 件都
1: 状
0: OK
1: 态最
0: 的，
1: 好的，
0: 一按设置二。按打印，直接传到打印机的电脑，那电脑自动可以修片，自动就打印2张出来了，然后自动上传到云相册，那这样是不是省掉一个人？
1: 一个人可以完成以前两个人的工作，
0: 对，而且可能更精准，
1: 速度也更快。
0: 速度很快，但是它可能重点在精准，原因是因为有些时候我摄影师希望拍这样子，得到这样的效果，但是被选片老师给排除掉了，因为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这个我讲的精准是在这里，而且很多的场景呢是不需要2个人的，我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完。那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很多成本。这样子，这个是我们早期的一个专利，是在2017年的时候就申请了，而且已经下证了。
2: 从2013年开始创业至今，张文和陆续拿下了8项专利，这让他在影像技术领域持续保持活力，不断有所突破。但就在2026年5月，他的事业又迎来了新的转捩点，这一次他有了一个照相馆。
3: 各位旅客请注意，本次列车即将发车，请还未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请携带好您的行李物品，注意安全，不要拥挤。列车马上就要开动了，请尽快登车。本次列车即将发车，祝您旅途平安。
2: 浦口火车站是中国近代重要的铁路枢纽，因朱自清散文《背影》中父亲送别的场景而闻名，被誉为中国最文艺火车站。从今年5月开始，张文和在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拥有了一家新的摄影基地——老站背影照相馆。在这里，他继续着景区摄影技术的更新与探索。
1: 刚才您特别提到说这些。

0: 技术专利很多是可以应用在一些景点，
1: 对。
0: 有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哦，关于这一点呢，我想要提出一个动物骑乘的一个场景，也就是骑马，
0: 骑马
1: 在国
0: 啊，
1: 内，骑马算是一个运动啊，
0: 是。
1: 虽然它是一个休闲的项目，但是它其实也是一个运动。很多人的正式的骑马课程是从旅游开始的，对吧？
0: 对
1: 他
0: 对。
1: 玩出兴趣，他去学真正的骑马，骑马、骑骆驼这些东西，这就是属于动物骑乘的一个项目，一个旅游
0: 哦，
1: 项目。
0: 那有很多景点有。
1: 有很多景点，国内有非常多的景点。目前跟我们配合的景点，目前全国应该有5个，包含在甘肃的、新疆的跟内蒙的，大概加起来有5个景点。当然，不只是5个客户啊，在景点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客户嘛。他们的很多痛点是，动物骑乘的这种景点呢、啊，都是特别大，因为
0: 对，
1: 你也必须要很大的空间
0: 才走得起
1: 才走
0: 来，
1: 得起来。当然，有一些城市的骑马地方是。一圈可能100米，这个是有的，但是也是很大，这也不小。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真正草原的骑马项目，在我们的一个内蒙的客户那边呢，他们早期跟我们配合的时候有2个痛点，这两个痛点就是他们拍完之后，照片怎么拿回来打印，怎么交给他们的这些客户呢？他们当时的做法就是拍完之后由摄影师拿着相机卡。快速奔回打印点，打印完之后，要再有销售人员把这个照片拿到马队的办公室里面去卖照片。那这样的话，产生了2个比较严重的后果，一个后果就是来不及，这个来不及就很严重了，因为拍完洗完，成本都花了，可是卖不出去，因为客户走
0: 对，
1: 了，啊，这是一个来不及。第二个来不及就是人为的失误，就是送错地方，就这张照片本来是1号马队的，结果你送到8号马队去了，那这样子的话就造成另外一方面的损失。
0: 是，
1: 那他们跟我们谈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科技可以解决的嘛，这科技可以解决，所以我们就帮他写了一个 APP，这 APP 是搭配相机，就是单反相机边拍边传。我们做法很简单，我们就把我们在南京的服务器，我刚刚说了，我们有一个实体服务器嘛，这服务器开发一个小地方用的不多，但是功能很好，因为他把所有的照片全往上这边堆，一张一张往上传，一个账号一个账号，一张一张照片就传，把它整理好，然后再一张一张往下下载，也等于说内蒙的一个摄影师把他照片传到南京的服务器，然后内蒙距离内蒙摄影师500米的地方有一个打印点，他也一样有一套软件，然后他负责。从南京的服务器下载那刚刚上传那些照片，到他当地的打印点去，解决了什么？因为几秒钟就可以传到了嘛，解决了传输速度的问题，所以他不再来不及。然后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在 APP 上面可以按一个键，这个键就是说我这个照片是给5号马队的，他一按了之后，他是5号的老张马队啊，可能叫做飞龙马队，对吧？那"飞龙马队"这4个字就会写在照片上
0: 照
1: 面，
0: 片上啊，就
1: 啊，
0: 不会再有送错的情况。
1: 哎，就是打印出来的时候就有这几个字。首先，马队很喜欢广告嘛，
0: 是。
1: 啊，然后再来就是摄影师也很喜欢，他不会送错，啊，大概是这样就解决他们这个问题。那这个部分目前有非常多的客户在使用了，
0: 然后这个 APP 是您写的，
1: 是我们公司写的，对，是我们公司写的。
0: 您的企业一直以来都是与时俱进，把大家的需求和科技的发展紧密的结合。现在我们都知道，接下来是一个 AI 发展的很快的时代哈。您的公司会在影像这方面有 AI 这一块的突破吗？有尝试吗？
1: 有，我们现在跟那个豆包还有极梦啊的平台有合作，我们其实曾经尝试过我们自己开发那个软件哈，工作流，然后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们发现很难，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去组建那个大算力的运算中心，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别人家的平台，所以抖音跟极梦是我们现在合作的平台。然后我们应用它呢，做好之后就对外推广。
0: 如果这个成功的话，会是一个特别好的示范。
1: 我现在的心里的想象的一个场景是，我找一个摄影师，撑一个伞，在那边等游客，而且广播，免费拍照。 就跟、嗯

0: 那个迪士尼一样嘛，
1: 对，
0: 免费拍照就好了嘛。所以我所有的设备只有一台相机、一台手机就可以了，有手机有流量就可以，我火车头都根本不用，对不对？那这个人就可以开始做生意了。我至少这个专利是我自己，
1: 自己的专，
0: 我不怕他那个人家找我麻烦，找一个人去就好。如果这边能成，解放门能不能做？玄武门能不能？
1: 可以盘活所有的中小景点。
0: 就中小景点就很容易的就起来。这样说好了，我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具有台湾血统的新南京人，带着科技的梦想，希望能够带领或者扶持或者是帮助同行，而这同行定义非常狭窄，就是景区快照行业的这一帮人一起对接现代科技，就是我的自己的定义。
2: 和张文和聊天的过程中，我对所谓垂直领域、行业痛点、与时俱进这些抽象的名词有了特别直观的理解。可以说，他就是在特定领域持续深耕，用自己的技术特长来填补行业痛点的典范。简单来说啊，就是
3: 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品作为免费的礼品来吸引老人参与。
4: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3: 诈骗套路第二步，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让老人误以为这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5: 看短剧吗？
6: 对对对，就里面
5: 看视
6: 看短
5: 频，
6: 剧的，对对
5: 是吧？
6: 对对对对对。对，
7: 就红果短剧。
3: 下载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不容易卸载，在简单的卸载还会自动的隐藏起来。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伪造的 APP 以后，钟某等人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通过设置安卓手机的无障碍功能，开通手机的超高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的转账。
8: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如果说对方开通一些无障碍的功能，立刻把你的手机拿回来这时候100%能确定对方就是诈骗。
3: 诈骗套路第三步，深夜盗刷收割。这款木马软件非常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里，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正在熟睡的时候进行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也防止惊醒被害人。在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以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以后，他们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的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到。钟某交代，他们三人只负责地推引流以及操作安装，幕后的上线是他的同学胡某。每成功地推一位客户，他们就可以从胡某那里获取240元的推广费。在掌握了胡某的身份信息和藏匿的地点以后，警方对胡某展开了抓捕。
9: 警察，警察，
10: 不要动！
9: 你们这针对什么群体？是不是？你们也知道是吧？发鸡蛋，发纸。下 APP 录视频，是吧？录完之后，人家钱他就转走了。
3: 胡某到案以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这个犯罪团伙被武汉警方成功打掉。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钟某、孙某和吴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如今，智能手机几乎成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里面存着大量的个人信息，更关联着银行账户。千万不要为了一兜鸡蛋、一提卷纸而轻易交出我们的手机。
8: 其实这一类诈骗，我们核心总结来其实就两步：第一步，他会用这种蝇头小技来吸引你；那第二步，就是想方设法的给你手机里装进木马病毒。
3: 这起案件的引流套路，是瞄准老年人线下的地推活动，但是得手的关键是在于下载了木马病毒。
8: 其实它的变种有很多，覆盖的面也很广。比如说学生，他会说给你送一些免费的游戏装备啊，来吸引你，然后给你下载。

0: 木马病毒，比如说在半夜直接把你所有钱盗刷走，我们一定要提高一个警惕，特别是手机这块一定要保护好。
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2: 今年高考刚刚结束，就有不少家长反映，说考前就已经收到招生中介的短信或者电话，有的甚至每天可以接到十几通这样的电话，对方甚至可以直接报出学生的姓名和平时的学习成绩等一些情况。那么，招生中介是怎么能够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呢？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今年4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的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其中受害者大多为中考或者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学生家长，
3: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然后喊你去，就是说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然后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4: 初三放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各种就是短信啊、电话，刚开始还好，一天可能就两三个、一两个，后面一天十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他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无数个电话，你还是各种虚拟号码、各种真实号码，反正都有，拿不完，你根本都拿不完。现在黑名单已经存了，可能有一两百个电话了吧。
2: 这些骚扰电话和短信高频推送，不仅干扰学生和家长的日常生活，而更让家长深感不安的是，不法分子还精准掌握了学生的各类信息。
4: 娃儿叫啥子名字嘛？然后在哪个学校读书？哪个班级？这就是班主任、老师叫啥子都晓得。然后他考了很多，就是考了语数外嘛，考了好多分。然后其他科目也是，每一科的分数他都晓得。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然后具体哪儿泄露了，我也不晓得。
2: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的呢？峨眉山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立即展开了排查。很快锁定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且对涉案办公地点展开了突击检查。办案民警，
5: 我们到现场就发现有三五个人还在利用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学生资料在拨打电话，然后从现场一个人的身上的钥匙串上面查获了一个 U 盘。
6: 那个 U 盘交出来，懂这个意思没有？
7: 对对对。
6: U 盘在哪里？
7: U 盘在这儿。
6: 哪个？
7: 就是，
6: 里面都是信息是吧？
7: 我不知道。
5: 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共鸣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根据他的供述，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2: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了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根据这个招生团队的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
8: 我们带着他搜了四个办公室以后，找到了一个关于我们本案的核心的 U 盘。打开 U 盘以后，发现里面有我们这个梁山的10万条学生信息。
2: 黄某交代，他的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8: 第二天，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到那个养马河大桥的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2: 警方在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以后，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个渠道收集之后汇总整理出来的。目前，本案中的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民警对查获的总计90多万条学生个人信息予以封存，同时 对。

0: 犯罪嫌疑人何某手中学生信息的来源仍然在侦查中。警方在案件侦办的过程中也发现，这个团伙为了规避打击，在倒手学生信息的时候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进行的。
1: 他们的方式是直接线下的点对点的人工用 U 盘进行传播，所以说才有那个吴某毁灭证据把 U 盘全部打包丢掉这种情况。
0: 此外，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资金交易滞后并且隐蔽。
1: 这次交易的话是没有资金交易的，而他们的这之间的这个利益分配的话，应该是招生完了以后，相当于是达成了多少招生生源量以后有返款了，然后之间再来解决这个资金的分配问题。
0: 民警介绍，被非法泄露的学生信息大多被补习机构用来招揽落榜考生，或者被招生中介人员用来招揽应届毕业生。警方提示，非法泄露倒卖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不仅容易滋生违规招生扰民等这些乱象，更潜藏着极大的电信诈骗风险，严重威胁群众的财产安全。
2: 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成绩、报考信息来编造内部录取、助学金申领等骗局，迷惑性极强，极易造成财产损失。本案虽有力打击了相关违法犯罪，但在此也提醒大家提高警惕。
0: 高考结束以后，总有不法分子会精心设计各种骗局，所谓的补录名额、内部指标、更改成绩等等，这些骗术大家一定要提防着点。我们的记者也为大家梳理了一份防骗指南，请大家一定要收好。
3: 近年来，在高考志愿填报期间，不法分子通过假冒招生办工作人员、伪造虚假网站、发布虚假招生信息等手段，造成经济损失的同时，还会导致考生错过正常录取机会。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的毕业生们已经接受了防诈骗宣传，对提前查分类的骗术防范心很高。
4: 提前在学校经过一些讲座，了解过相关的知识。
5: 在高考考前，学校会统一安排学生家长还有学生一起参加相关的讲座活动，进而提高我们共同的一种防诈骗的意识。
3: 然而，还是有部分的学生或家长因为过于担心而中招。宿迁市宿豫区的朱女士因为相信了网上链接，对方声称可以提前查询分数，还可以帮助朱女士的孩子低分填报更好的学校，导致银行卡里的钱被盗刷。宿豫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柯次
6: 点击了网络上一个自称是可以提前查分的软件，最终导致呢自己的这个身份证、银行卡号和密码进行泄露。后来呢，幸亏我们的这个市民呢及时发现了自己被诈骗的这个事实，也及时拨打了96110，也为我们之后的追赃挽损工作提供了便利。同时呢，我们也挽回了一部分的损失。
3: 警方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高考志愿填报过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警惕。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了解招生录取信息，如教育部官网、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官网等。其次，不要轻信所谓的内部名额、保送机会等虚假宣传，更不要随意支付费用给不明身份的机构或个人。最后，一旦发现被骗，要及时报警并保留相关证据。此外，还有一些诈骗分子会找到家庭相对困难的考生，主动为其申请助学金，但其中却暗含陷阱。徐州市反通讯网络诈骗中心民警刘旭：
7: 骗子利用一些考生家中经济困难，上大学需要通过助学金交齐学费的情况，冒充高校工作人员、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可以为考生申请大学助学金，要求家长先交报名费，考生及家长信以为真，汇款给对方，后来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情。
3: 警方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信息，要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助学辅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者学校联系求证。高考骗局虽然花样繁多，但基本都围绕一个钱字，凡是涉及钱财，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0: 前不久，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公安局的民警在执行日常巡逻任务的时候，发现停放在路边的多辆汽车被张贴了涉黄小广告，这广告上还附带着不明网址。浑源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办案民警：
8: 我们调查发现，这个犯罪团伙张贴广告的时间是在凌晨2点至3点，专挑这种夜间行人稀少、路边停车集中的时段作案。他们在停放车辆的挡风玻璃

0: 鞋眼位置，张贴带有诈骗信息的小广告。
1: 警方调查发现，张贴涉黄小广告的人共有三个人，他们动作熟练，很可能有多次作案的经历。考虑到他们还会再次作案，民警在重点区域展开了蹲守布控。
0: 他们每隔5到7天就会张贴一次广告，每一次发现有陌生人靠近，就会迅速隐蔽逃窜。
1: 经过侦查，警方掌握了三人的作案规律。当他们再次张贴广告的时候，民警果断出击，将其抓获。
0: 之后我们了解到他还有另外2名同伙正在附近张贴广告，由于我们抓捕迅速，他还没有来得及向其他2名同伙通风报信，我们便马上行动将其他2人抓获。
1: 警方调查发现，这伙人作案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有着明确的分工，彼此配合非常默契。
2: 团伙中有人专门负责在网上购买打印设备、热敏纸，并使用其个人支付账户接收上线犯罪团伙的赃款。每到一个县城，三人再根据当地情况划分区域，于凌晨时段分头流窜至县城不同的区域，张贴涉诈广告。
1: 团伙中的贾某在社交平台上结识了上线，这名上线是境外诈骗团伙的成员。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贾某拉拢王某、沈某组成团伙，开始四处作案。三人在张贴广告的时候会拍摄照片和视频，记录张贴的时间、地点和数量，并且发送给上线。
2: 张贴一张广告的报酬是不同地区有所变化，大都在0.6至0.8元之间。三人再根据各自张贴广告的数量进行分赃，通过这种方式，这三人获利40000余元。
1: 上线在给他们发放报酬的时候，还会教他们一些话术，比如被抓以后如何应对，如何隐瞒非法方教他们的话术来应对，声称并不清楚广告上的一些内容。然而民警调查发现，他们早就知道这些涉黄小广告实际上是为了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做引流。
2: 有一名嫌疑人供述说，上线明确要求张贴广告前必须先登录广告上的网站，确认网站正常后才能继续张贴。
1: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行。

0: 着两个人，等发现的时候，他把其中一个人给撞倒了。事后，小刘分析，可能对方撑着一把黑伞，几乎和夜色融为一体，再加上自己观察不周，最终酿成事故。
1: 两个人打一把伞，而且是黑色的那种伞，当时晚上就是视线就不是太好，所以导致我们有及时发现。
0: 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当时下车查看情况的男子正是小刘。当时他得知两名行人是一对夫妻，倒地受伤的是丈夫。随后小刘报警拨打120急救电话，伤者妻子陪同伤者赶往医院救治，小刘则留在现场等候交警处置。交警赶到以后，向小刘了解了事发经过。
2: 事故怎么回事？发生在谁开的？怎么回事？你从那边往这边走。
1: 回家的。然后他们聊天，他们说是在散步还是什么？
2: 没看到。
1: 对，就这个已经干什么？这个已经没错，然后对方然后照这边。
2: 没看到就碰到了才看到人。
1: 突然就对，就很近才看到了，然后就来不及了，就撞了一下。
2: 啊，这吃个鸡块，简单一个。
3: 吃口气，
4: 不要靠着这，离稍微远一点。
3: 对，手干嘛？
2: 我们把车推到边上，我们先去第一人民医院吧。到了这个消
0: 随后，交警赶到医院了解情况。伤者是老陈，57岁，当时他躺在病床上，已经无法言语。他的妻子向警察描述了被撞的经过。
2: 他现在不好说话是吧？
5: 也不好说话。我们就是从西边往东边走，他那个人开着那个什么车，从后面把我们
3: 送快递。
5: 送快递的。
2: 你们俩谁在左谁在右？
5: 他就是他在左边，我在右边。一撞就被人撞了，就不省人事了。他在我们后面来的。
2: 两并排走的是吧？
5: 并排，我们走在边上。
0: 警方初步查清了事故经过，在医院。老陈被诊断为颅脑损伤，需要紧急进行手术。而在此后的几周里，老陈他始终处于昏迷的状态。看到老陈伤情严重，他的家人也意识到这后续肯定会有赔偿的事宜，于是就委托了律师。律师也专程到病床前探视了昏迷中的老陈。陈家人的代理律师，
6: 他必须要全天有人去看护他，就脑死亡状态，没有意识，就是他已经不清楚这个任何的情况，然后身上全是这个管子，然后从头到脚。
0: 之后老陈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始终昏迷不醒，病情持续恶化。2023年7月，在事故发生5个月以后，老陈不幸离世。律师介绍，老陈夫妻俩常年在上海生活，事发前几天刚刚回到南通走亲访友，但偏偏就发生了这么重大的意外。
6: 当时他们两个人就散步的嘛，然后就真的没有想到发生这个事情。
0: 老陈去世的消息对肇事的驾驶员小刘来说同样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1: 通知了交警打电话来，他说人这边去世了，然后叫我再去处理。一旦发生这种就是人死亡的事情，就属于就是重大事情了，就是不是一般的事故。
0: 早在事故发生以后，交警部门也就厘清了事故责任。小刘对路面动态疏于观察，未能确保安全驾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老陈无责任。对于这样的结果，小刘没有异议。他本以为老陈送医之后会慢慢的好起来，没有想到最终是这样的结局。
1: 也非常的吃惊，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了，感觉特别难受。
0: 应负事故全部责任，并造成一人死亡，小刘的行为已经涉嫌交通肇事罪，要被追究刑事责任。2024年12月，该案在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办案法官，
6: 首先他的行为呢是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其次呢他的这个侵权行为呢也导致了一人死亡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啊，所以最终呢认定他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0: 法官同时了解到，小刘在事故发生以后认罪态度良好，并且积极垫付了8万元的医药费。2024年12月9号，法院判处小刘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3个月。办案法官，
6: 本身交通肇事罪它是一个过失犯罪，行为人他本身并不积极追求是。

0: 基于重大的一个过失啊，导致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最终我们是结合本案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结合被告人的这个认罪悔罪的态度，综合进行了一个评判。
1: 刑事案件尘埃落定，但是民事赔偿的纷争却仍在继续。老陈去世以后，家人请的律师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他们表示，小刘垫付的几万元的医药费远远不足以弥补所有损失。老陈昏迷几个月，仅医疗费就花费了将近50万元。陈家人的代理律师，
2: 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他自己付出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就是他的精神上面也是非常痛苦的嘛。
1: 而随着老陈的死亡，还产生了死亡赔偿金等大额损失。老陈家人最终主张各项赔偿达到了260多万元，而他们起诉的对象不只是肇事的小刘，还有他所在的某快递公司。原来小刘他是一个快递员，事发时他正在送快递的途中，他驾驶的也正是某快递公司的电动三轮车。按照法律规定，快递员在执行工作任务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属于职务侵权行为，依法应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陈家人代理律师，
2: 考虑到那从法律关系层面上来讲，我们认为他是构成了这个职务行为，由他所在的公司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1: 可是就在诉讼的进程中，老陈的家人得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某快递公司否认小刘是他们的员工，还说他其实是另外一个公司的员工。
2: 他不是他们的员工，说是这个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
1: 那么小刘他到底是哪家公司的员工呢？老陈的家人随即将某人力资源公司也追加为被告。法院受理之后发现，各方对实际用工主体有着不同的认识，这也是案件审理的关键的问题。办案法官，
3: 就是两个被告两个公司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对抗了，他们俩这个对抗成了本案中最大的一个焦点问题，到底谁是真正的用工单位。
4: 庭审中两家公司各执一词，
5: 并非双方这个真实意思表示。
4: 调查后关键事实直指核心，
3: 实际上和他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
4: 谁该担责正在播出。
1: 某快递公司首先向法庭提交了重要证据，那是一份外包的服务合同，合同甲方为该快递公司，乙方为某人力资源公司。合同写明，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将快递业务的部分环节外包给了乙方，乙方依照甲方规定的服务标准来完成相应的外包服务。在庭审中，法官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
6: 将什么活或者什么业务发包给了公司去做，
7: 就是投递和验收快递账单，这个
6: 投递
7: 和验收快递账单，拿进赔金。
1: 外包合同的附件二为一份安全协议，其中明确规定，如果造成相关安全事故或者案件，后果由乙方也就是某人力资源公司来承担。再看小刘的劳动合同，合同签约方并非某快递公司，而是某人力资源公司。凭着这些证据，某快递公司主张小刘并非他们的员工，发生事故所引发的赔偿责任理应由某人力资源公司去承担。办案法官，
3: 这个人力公司和驾驶员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个从外观形式上来看，那么就人力公司一般理解就是他的用工单位。
1: 那么实际情况果真像某快递公司所说的那样吗？对此，某人力资源公司律师在庭审中予以反驳，他们声称两家公司的确签订了外包服务的合同，但是并不是真的将服务给外包了，这所谓的外包其实只是一个幌子。
5: 签署的相关合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并非双方这个真实意思表示。
1: 某人力资源公司辩称，其实两家公司就是进行了一个合作，不存在真正的业务外包。此外，

0: 小刘名义上是和他们的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
1: 我们没有这个业务外包，我们仅就代发实际用工的员工公司就这一项提供服务。
0: 两家公司各有说法，那么小刘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的呢？小刘说，如果不是产生了纠纷，他也不知道自己用工身份的背后另有隐情。小刘他原本从事技术行业，因为原单位效益下滑，他就转行做起了快递员。2022年年初，他通过面试入职某快递公司，成为了一名快递员。小刘说，他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并没有留意他到底是和什么公司签的合同。
2: 我只记得有一份文件，然后上面已经是所有东西都填好了，我也没细看是填了什么东西，我都没注意，我就拿着需要签名去签一下。说实话，记得我的当时这个意识也不强，就是没有这个概念。
0: 在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小刘在和同事闲聊当中才得知自己并不属于这家快递公司的正式员工。
2: 他们那边就是有两种用工模式，一个是那个叫 A 类工 B 类工，就属于正式工，然后其他的就是属于那个都是那个外包的，不属于那个正式员工。
0: 对于这一点，当时小刘的心里也没有过多的纠结，
2: 因为我们都是默认就这样的，因为搞正式工说实话应该是挺难的，就是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是这种用工模式了。
0: 可是在小刘看来，就算没有正式员工的名头，自己也是实实在在为快递公司工作，理应也算作是快递公司的员工了。小刘表示，自己的日常工作全程都是由某快递公司来安排，而和实际用工单位应该对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同时法官审理认为，某人力资源公司不能完全免责，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劳务派遣单位如果存在选人不当、未依法履行培训义务等过错，需要共同承担责任。在本案中，某人力资源公司也承认，他们没有对小刘进行任何培训与管理。
3: 你这个人力公司和快递公司签订的安全协议，他有一个义务，对他招收的员工有一个安全生产的培训管理义务，但实际上通过审理发现，他实际上什么事都没做。
0: 法官逐项核算原告所主张的赔偿明细，最终认定赔偿总额为204万多元。经过审理，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某快递公司作为用工单位需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需要赔偿原告204.57万多元。某人力资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15%，即3.68万多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驾驶员小刘因为在干活途中出的事，按照规定不需要再进行赔偿。小刘也当庭表示，他曾经给陈家人的8万元无需偿还。
3: 在这个一定范围内承担的共同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一方承担之后，这个15%，另一方有无一个追偿的权利，就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
0: 两家单位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5月29号，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之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场民事官司终于尘埃落定。二审判决生效以后，某快递公司将赔偿款全额支付给了老陈的家属。对老陈家人来说，逝者已经无法复生，但是判决为事故责任做出了清晰的界定，也给家属带来了慰藉。陈家人的代理律师，
4: 家属也是非常感谢那个法院，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因为最终把这个责任认定到了真正属于他的这个用工单位，那以及他这个派遣单位，那么其实是能够增加他受偿的可能性的。
0: 今年3月，记者来到江苏南通采访的时候，小刘的缓刑考验期即将结束。他说，这场事故让他彻底明白了安全驾驶的意义。
2: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路上的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 就是大家开车现在都

0: 就是特别是在那个恶劣的天气下，就是十分的打起十分的精神还不够，然后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1: 事故发生以后，某快递公司专门强化了员工的安全培训。与此同时，当初事发时没有路灯照明的路段，如今也已经加装了路灯，出行环境得到了改善。
0: 就是越来越好嘛，就是以后这件事情，像我这种事情，应该是越来越少，就是大家都是越来越安全了嘛。
1: 法官提醒，假外包真派遣的乱象容易引发各类纠纷，即便企业想方设法来规避，也难逃自身理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2: 就不能够做着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啊！要把对应的用工风险、社会风险考虑进来。比如说这个快递本身，快递与运输息息相关的，快递它用工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你光想着收益，光想着转移风险，其实对这个社会带来的风险就更大了。
1: 同时，法官也提醒广大的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务必认清实际的管理主体，主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在进哪个单位工作的时候，要多留意一下你和哪个单位签合同，你是为哪个单位服务。当然，对于用工单位而言，你应当有一个如实披露的义务。
1: 雨过天晴，各方的生活重归平静。
3: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生活的酸甜苦辣，新闻故事，我的故事，他的故事，还有你的故事，
4: 你的故事。
5: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喝啤酒再来一瓶，这是藏在日常里的小惊喜。可是在浙江温州，有一名男子却把这个小小的中奖拉环变成了牟利的工具。他不仅妄图实现100%的中奖，还做起了生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就从商家的一段监控视频说起。拿着中奖的拉环去兑换啤酒，这是商家的促销方式。视频中这个男子的行为看上去很合理，但是超市老板突然发现，这位频繁中奖的幸运儿，他拿来的中奖拉环却和普通的拉环不太一样。
6: 就说有两个人好像是拿了假的来兑换的哦，正好说好像来我们这边超市了，所以我们赶紧就叫人员去追出去了哦。可是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个人了，最后我们就选择去报案了。
1: 民警接到报案以后，立刻开始调查取证，掌握到了相关的犯罪证据。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杨业派出所办案民警，
7: 假瓶盖存在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可以把上面的印刷上去的字迹擦掉，而正版的它是擦不掉的。
1: 民警经过持续的追踪，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陈某的身份，并展开了抓捕。
8: 你知道找你什么事情？自己知道的，就那瓶盖事情了啊！
9: 每天都在那里两千。
1: 第一次搜查的时候，嫌疑人陈某一直说自己没有骗取过啤酒。民警在陈某的住处也没有发现伪造的中奖拉环。
7: 我们是在他的车辆里面，在一堆塑料袋下面啊，找到了嫌疑人是用小包装分装的一些假瓶盖，经过清点有2000余个。
1: 在证据的面前，嫌疑人陈某一开始他拒不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直到进到派出所以后，他才交代了犯罪的过程。犯罪嫌疑人陈某
10: 想要弄一点钱啊，或者自己喝一点啊。第一次会掉，第二次稍微好一点，第三次你稍微老不一点，反正是你真假两个对比起来相差很大，颜色也相差很大，38000多。
1: 据陈某交代，为了做出仿真度高的假拉环，他先后三次尝试制作，还采取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兑换。办案民警
7: 他们就辩解称都是用于自己个人饮用，在他手机里面我们提取到了一个可疑人员，也就是收购他啤酒的下家，他在看守所里再次提审的时候承认到，他当时这些啤酒兑换来就是拿来出售给

0: 下家获利的。
1: 经查，陈某购入37500个易拉罐盖印刷假冒的中奖信息，已经兑换啤酒价值18000多元。目前，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任何通过不法手段获取利益的行为，最终都难逃法律的严惩。在此，我也想提醒广大的经营者，对于收到的中奖凭证，应该仔细核对，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4: 铁坤讲述。

0: 一直在怀念那一个相机，所以一直在摸到相机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所以这也是我潜在的一个为什么要在摄影行业里面去创业的一个原因。科技是我的本行，但是摄影是我的兴趣，然后这兴趣跟本行可以结合在一起是最好的。
1: 您最早是在台湾读什么专业？
0: Double E 啊，就是电子工程方面的科系的专业，电子工程，这包含电路设计、电路的维修，还有就是软硬件的设计跟维护这样子。
1: 所以硬件、软件您都做过。
0: 对，都做过。
1: 这个是又怎么会结合到摄影，变成您企业的一个特色呢？
0: 早期啊，我是卖硬盘出身的一个销售人员。当然，更早我是硬盘的技术人员，变成销售，然后后来变成管理职，去推广很多公司的新产品。那一直到最后呢，我是为台湾的一家打印机公司工作，他是在大陆推广照片打印机，这个就是变成我创业的一个契机，因为他们这些前后的这两个属于 staff 的公司，因为设备是 staff 嘛，电脑才是 master，对不对？两个 staff 的厂商当然不只是一个，听说有20几家哈，坐下来谈，谈出一个协议，这协议叫 pit bridge。那这 pit bridge 就是要把电脑排除，也就是说相机可以直接在相机的屏幕上选片，选完片之后呢，我可以设定各式这样的参数，包含几张，对不对？啊，来一按打印。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来的。
1: 就搭了一个桥，从相机直接搭到了打印机，把中间的电脑部分给跳过去了。
0: 对，跳过去的。那这个协议肯定是有他们的专利，但是我跳过他们的专利了，我自己申请在国内申请一个专利，专利就是很刻意的又把电脑放回去，
1: 为什么？
0: 因为30年前他们订这个协议的时候是没有太好的网络，没有太好的 AI。没有太好的各式各样的功能，没有太好的上传的功能，所以我就使用一个专利，是使用电脑来欺骗照相机。我告诉你说，我就是打印机。那这样可以做什么？电脑可以做自动打印，电脑可以拖10台20台打印机，而不是像以前的是一台
1: 一对一，
0: 一对一。我现在可以一对多，而且我可以自动化，我可以自动修片。我可以自动上传，对不对？我可以自动分辨不同的照片源，全部都由电脑来处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一个摄影师一边拍一边选片，然后就一边打印一边上传，然后那个游客或者是

0: 活动的来宾，他就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照片。也就是说，这个功能把 Pip Bridge 的功能发挥到极限，这个是我们的专利里面很一个很核心的。我这样讲，可能
1: 有一点点抽象哈。
0: 你有一点抽象。其实摄影师啊，从拍照到交付，他要有几个过程：第一个要拍，第二个要选片，第三个要叫修片好了
1: 修
0: 哈，
1: 好啊，
0: 再叫传输去交付，对不对？啊，不管用什么方
1: 上
0: 式去
1: 传，
0: 传输
1: 对，
0: 交付。其实拍照可能不是特别难的，选片是很难的，因为现在选片给 AI 做，一直到今天给 AI 做的不是很精准，对吧？所以这个选片呢，在电脑上是可能会有失败率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这个选片的工作在相机上完成，是不是可以为摄影师节省非常多的空间？所以举例哦，举一个场景，现在一个结婚的一个新郎新娘站中间，宾客两个是他的来宾，对不对？左边是哥哥，右边是弟弟。好，我一拍，我希望马上把这张照片洗出来。我是不是要洗两张？早期的做法很可能就是我把它拍完，把卡或者传输到旁边，有一个人帮你选一张好的，因为我可能拍5张嘛，那选一张好的，洗2张出来，这是两个人合作的状况，这是很标准的做法。但是有了 Pip Bridge 相机桥的这一个功能的话，我拍五张，一样拍五张，我可以在照相机的这个屏幕上可以挑一张构图不错，两个都没有闭眼，
1: 对，
0: 等等等，这个条
1: 就
0: 件都
1: 状态
0: OK
1: 最
0: 的，
1: 好的，
0: 一按，设置二，按打印，直接传到打印机的电脑，那电脑自动可以修片，自动就打印2张出来了，然后自动上传到云相册，那这样是不是省掉一个人？
1: 一个人可以完成以前两个人的工作，
0: 对，而且可能更精准，
1: 速度也更快。
0: 速度很快，但是它可能重点在精准，原因是因为有些时候我摄影师希望拍这样子，得到这样的效果，但是是被选片老师给排除掉了，因为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这个我讲的精准是在这里，而且很多的场景呢，是不需要两个人的，我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完，那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很多成本。这样子，这个是我们早期的一个专利，是在2017年的时候就申请了，而且已经下证了。
2: 从2013年开始创业至今，张文和陆续拿下了8项专利，这让他在影像技术领域持续保持活力，不断有所突破。但就在2026年5月，他的事业又迎来了新的转捩点。这一次，他有了一个照相馆。
3: 各位旅客请注意，本次列车即将发车，请还未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请携带好您的行李物品，注意安全，不要拥挤。列车马上就要开动了，请尽快登车。本次列车即将发车，祝您旅途平安。
2: 浦口火车站是中国近代重要的铁路枢纽，因朱自清散文《背影》中父亲送别的场景而闻名，被誉为中国最文艺火车站。从今年5月开始，张文和在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拥有了一家新的摄影基地——老站背影照相馆。在这里，他继续着景区摄影技术的更新与探索。
1: 刚才您特别提到说，这些技术专利很多是可以应用在一些景点，有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哦，关于这一点呢，我想要提出一个动物骑乘的一个场景，也就是骑马。
1: 骑马
0: 在国内，骑马算是一个运动啊，
1: 是。
0: 虽然它是一个休闲的项目，但是它其实也是一个运动。很多人的正式的骑马课程是，
4: 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5: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
6: 怎么办？
5: 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0: 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1: 高老师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2: 事发当天，被害人朱某某与亲友在饭店聚餐，席间饮酒过量，陷入重度醉酒状态。彼时他神志模糊，意识不清，无法辨识周遭环境，彻底丧失自我保护和反抗能力。同在店内的龚某目睹这一情景后，心生歹念，谎称自己是饭店工作人员，以帮忙照看安置醉酒顾客为由，博取了朱某某丈夫的信任。对方毫无防备，轻信了这份虚假善意，任由龚某将醉酒的朱某某带离饭店并乘车离开。随后龚某趁被害人完全丧失辨认和反抗能力，违背其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次日朱某某酒醒后察觉自己遭遇不法侵害，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公安机关迅速介入侦查，成功将龚某抓获归案。我就是看她长得漂亮，还醉得不省人事，就起了歪心思。龚某自述犯罪动机，并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认罪认罚。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马律师啊，这个男子龚某啊，伪装成一个饭店员工，把醉酒的女子朱某某从丈夫身边啊带走性侵。这个涉嫌的是强奸罪了吧？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我们刑法规定的是叫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就构成了强奸罪。那么实际上，因为本案当中看起来好像没有用暴力啊胁迫啊，但是我们强奸罪的核心的这个考量的要件，本质上的标准就是说是否违背了妇女意愿，妇女的意志。那么我们本案当中看到了龚某自己讲就是。看他自己的不省人事了，对吧？我就是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女性她没有这样一个意志去防卫，是在一个不清醒的状态下，还是就符合了这个刑法的规定，就是其他手段强奸妇女。
0: 其他手段，因为当时已经醉得不省人事，没有这个性的防卫能力，也不能表态我同意还是不同意，所以就认定是不同意这样的，因为她没有办法反抗，完全不知道，是吧？
1: 对。
0: 但是他是冒充这个饭店员工，这个冒充员工这个不影响案件的定性，他不是冒充的这个女子的丈夫啊，不会有影响是吧？
1: 就是无论他是用冒充的方式还是用什么其他的方式，他的主观上来讲，他的目的是去性侵这个妇女，所以他构成的是强奸罪。他冒充员工只是作为一个他实施他犯罪的这样一个手段，不改变本身这个强奸罪它的定罪，
0: 对，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啊。而且丈夫同意带走，这个也不是说好同意一个性同意，完全两回事儿，所以跟他这个犯罪也完全不影响啊。所以很显然涉嫌的是强奸罪，强奸罪是怎么量刑？您讲一下。
1: 强奸罪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就一般情况下。那么有一些极其恶劣的情节，比如说强奸幼女啊，或者是这个致使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这样一些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是本案当中他是3年以上到10年以下。
0: 但是我们看，你看啊，这个龚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太轻了吧？刚踩到三年这个就起刑的这个点上，是不是感觉很轻？因为手段很恶劣，他是冒充这个饭店员工，把这个女的从丈夫身边带走、骗走，然后打车到酒店开了房，实施了强奸。还很恶劣的，3年6个月，您怎么评价呢？
1: 报道来看的话，那本身有一些，比如说可以从宽从这个处罚的情节，比如说认罪认罚了，对吧？到案后如实供述了，那么又没有一些前科劣迹，这可能是一些从宽的情节，就可以从轻的或者减轻的这样一些情节。同时还有从重的情节，从重情形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他。主观的恶性比较明显，他又是利用公共场所，就大家对于这个公共场所或者是对于这样一些经营场所的这样一些人员的信任，他利用了这个东西，所以他的负面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两相结合来讲的话，最后判处的是这个只是上调了一格。
0: 对，但是感觉3年6个月还是轻了一点，因为你看啊，有一些可以从重考量的因素。有一些可能是从轻，这个到底是从轻还是减轻，还
1: 是
0: 一个从宽？
1: 从轻
0: 是吧？
1: 从轻的，对对对，
0: 那两个会相抵吗？有从重有从轻？
1: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按照那个量刑规范的这样一些指导意见来看的话，比如说他有从轻情节，那么我们应该是减多少？ 但是他又有一些从重，比如说20到30，对吧？
0: 嗯。
1: 那么那他有从重情节，那我们也再加。

0: 去，所以最终是仅仅是上浮了6个月，没有按照10年的最顶格去判。嗯，它这个正好是有轻重情节双向来对应的，
1: 有一部分可能相抵了，然后
0: 对
1: 重的因素考量多一些，所以上浮6个月这个意思。
0: 对、
1: 啊、
0: 对是。
1: 嗯，您觉得合适吗？就是这个3年6个月。
0: 当然，就是任何这样一些行为，我认为都是应当受到严惩的。我们只是看到的新闻媒体的报道，就不是办案警官，所以说我们大家都尊重法院的判决，就是法院他做出这样判决，一定是一个依法裁判的过程。
1: 好，来，民事方面是怎么赔？这个强奸这种赔偿包括哪一些？因为对方判了刑，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
0: 就没有了。
1: 那包括哪一些？我就医啊、看病啊，我哪一些费用啊？就是怎么来计算这块的损失呢？
0: 像这个损失，一方面就是就医的费用就可以去主张，然后比如说还有因为就医导致一些误工啊这样一些损失，但这个损失跟这个女性遭遇到这样导致的一个精神伤害来比的话，可能确实是就会相对不是那么多。这个确实从人的情感的接受度来讲，我们大家可能对这个事情的更会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得到严惩，就是对女性来讲应该得到一个更多的补偿，但是法律规定它在哪，我们谁都突破不了它。嗯，
1: 是，所以赔的可能不会太多啊，精神损害抚慰也难以支持，只是对方判了刑、
0: 嗯、
1: 啊，实际的损失而已，仅此啊、
0: 嗯。
1: 好，来，人们不解的是什么？就是说，只是伪装成饭店的人啊，饭店的员工对吧？随便搭讪几句、
0: 嗯、
1: 啊，套个近乎，套个热乎，好。啊，就能从丈夫身边把这个女子给带走，是不是？然后性侵，觉得很离谱。这个丈夫啊，有可能是刑事问题吗？但是我们似乎看了一下相关罪名，也没有相应可以对得上的罪名，这个刑事是完全不涉及，是吧？啊，
0: 对，对于丈夫来讲，他确实不涉及一个刑事，因为他本身这个案子的刑事犯罪的话，他构成的是强奸罪。那丈夫他这样一个善意的，就是信任的这个这样一个状态吧，他。不是一个强奸罪的共犯，所以他不应当承担任何的刑事责任。
1: 嗯，什么过失性犯罪似乎也对不上，
0: 嗯、
1: 对吧？也不存在、
0: 嗯、
1: 啊，成立不了、
0: 嗯、
1: 啊。但是呢、
0: 嗯，
1: 你看，这个夫妻之间应该是相互关爱、相互照应，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丈夫显然是没有履行好细心照看的这种法定义务。我们退一万步讲，即便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一起吃饭喝酒，
0: 嗯、
1: 对吧？也有相应的一些照顾啊、护送的义务，对方都很明显醉得不省人事了。是不是显然有相应的这种义务，何况是夫妻是丈夫呢？所以这个丈夫在民事方面要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像这样的案件啊，
0: 就是如果说这个女性她去向丈夫主张的话，那确实这个丈夫在这样婚内确实没有承担到一个这个我们讲扶助的这样一个义务嘛，就是你最基本的对于这个妻子的照顾你都没有，对吧？丈夫是在就是对自己的妻子去承担这个责任是民事上是有可能的，是这个诉讼路径是可以走的，但可能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看到的是，往往女性她不会去向自己的婚内的配偶去主张这个，她大部分她会把这个责任认为是这个性侵方造成的，对，
1: 但是
0: 否则的话她也是不承担责任的。平台的按照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平台是要在仅仅是在明知或者应知，她才会去承担一个民事的侵权责任，对吧？
1: 嗯、
0: 或者说是作为刑事犯罪的共犯，那些都是不存在的。嗯，
1: 是的，所以类似案件不少。你比如说，有人伪造这个超市的购物小票，说好没有结账，要求退钱，或者有人篡改这个彩票，说我中奖了怎样？大概的意思都是一样，是吧？就很可能涉嫌是诈骗。您最后提醒一下好吗？咱还有10秒左右、啊、
0: 那我们还是要注意，第一就是大家不能够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第二呢，作为我们去兑换的这样一个商家，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就是审慎来处理。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3: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

0: 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
2: 北京时间23:00。
0: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在旅途节目由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制作。
2: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3: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今天这未来的一个小时，我将带领大家走进蓝与白之间那一场关于希腊的夏日逃离。当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个地方，那里有无尽的蓝色，天空是蓝的，海也是蓝的，连空气都仿佛带着一点透明的蓝。那这说的一定就是希腊。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希腊，其实是从课本里的神话开始的。宙斯的雷霆，雅典娜的智慧，还有那些关于英雄与命运的故事。但当你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你会发现，希腊不只是神话，它更像是一场被阳光照亮的现实梦境。那说到希腊呢，首先第一站我会非常推荐大家去到圣托里尼，去看一看世界尽头的日落。圣托里尼呢，可能是所有人心目当中想象希腊的样子，比如说白色的房子一层层叠在悬崖上，蓝色的圆顶教堂在阳光下闪着微光。到了傍晚呢，人们会慢慢聚集在欧亚小镇等上面等待一场日落。这一刻呢，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橙黄的灯光映在海面上，风很轻，时间很慢，你会突然明白，原来浪漫不是某个人，而是一种空间与时间的交汇。那说到第一个景点，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欧亚小镇，这里是圣托里尼的灵魂。在傍晚时分呢，所有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往这里去，有人坐在屋顶，有人站在悬崖边，甚至有人提前2个小时来占位置，然后等待着太阳慢慢的落下，金色的阳光洒在白色的房子上，整个小镇就像被点燃了一样。那为什么它非常的经典呢？因为它被称为世界三大日落之一，因为还有它有蓝色的顶的教堂加悬崖海景，这些都是明信片级的这种画面，那氛围感呢也是直接拉满，很适合朋友啊、情侣啊一起来看一看日落。那关于这个欧亚小镇的历史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很多人看到记住欧亚，它的特点其实是有白色的房子、蓝色的

的屋顶，然后还有世界级的日落，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曾经是一座几乎要快被摧毁掉的小镇。那最早的欧亚呢，其实是一个海上的贸易小镇。在很早之前呢，欧亚并不是旅行地，而是圣托里尼上最重要的航海与贸易中心之一。18世纪到19世纪呢，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船长和水手，他们依靠爱琴海航线做贸易，把酒、橄榄油运往世界各地。所以你现在看到的那些洞穴房子呢，最初其实是为了防风防热的，也方便储存货物而建。那第二点呢，讲到了它的衰落与灾难，是一次改变命运的地震。20世纪初呢，随着蒸汽船取代了帆船，欧亚的航海经济开始衰落，很多人呢也开始离开了这个小镇，小镇逐渐变得有些安静，甚至有些萧条。但真正的转折点呢，其实是在1960年代。1965年呢，一场大地震重创了圣托里尼这个欧亚小镇，大量的房屋倒塌，欧亚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那因此呢，很多居民被迫迁离了这里，这里一度成为了一个被遗忘的地方。第三点，它的重生。从废墟到艺术与旅行胜地，到了1970年代以后呢，事情开始了有所转变。一些艺术家、建筑师和旅行者来到了这里，他们发现这里的光、海、建筑结构都是那种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非常难找的。于是，欧亚开始被重新修复了，不是推倒重建，而是保留原有的一些结构、历史，加上慢慢修复、重新设计。所以，白色的房子被重新粉刷，蓝色的屋顶成为了一些视觉符号。传统洞穴屋呢，被改造成了酒店和民宿。那慢慢的呢，这里也从被遗弃的小镇变成了世界上最浪漫的目的地之一。那为什么它的日落会成为传奇呢？其实日落一直都在那里，但是欧亚之所以被称为日落圣地，我觉得是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因为它这个小镇是完全面向爱琴海西侧的悬崖上的，所以它的视野是无遮挡的，它的房子也会建得一层比一层高，所以每一栋房子都是完全没有遮挡的，而且它的建筑是呈这种阶梯式的分布，这就让它就是。每一个房子视野里面都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爱琴海，那再加上后来游客和摄影师的一些传播，在网络上的一些，宣传，那欧亚的日落呢，慢慢的开始被放大、被定义，最终成为了一种必须亲眼看到的人生体验之一。那所以大家看到的欧亚的浪漫其实并不是天生的，它经历过一些繁荣、衰落和毁灭，然后才有了今天的光。也正是因为这样呢，当你站在那里看日落的时候，你看到的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座小镇重新被世界爱上的过程。那如果大家第一次来到圣托里尼呢，还会发现一些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这里几乎所有的建筑它都是白色的，非常的统一，但是只有一个地方会被特意染成蓝色，那就是教堂的屋顶。那蓝顶教堂呢，其实不止一个，很多人认为蓝顶教堂是某一座具体的建筑，但其实它是一个统称。在圣托里尼呢，大约有上100座教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Three Bell of Fear，这是 Oria 小镇的一组蓝顶教堂群，它们共同构成了那个我们熟悉的画面，就是有白墙加蓝顶加十字架再加爱琴海的背景。那这个颜色为什么是蓝色呢？其实它不是为了好看，很多人会以为这只是一个设计的选择，但其实背后是有一些历史原因的。在过去，希腊的经济并不富裕，人们会用一种廉价的材料来刷房子，那就是石灰。白色呢可以反射阳光，降低室内温度，而蓝色呢最早来自天然的矿物颜料，也容易获得，所以后来在20世纪呢，政府甚至统一。就是鼓励大家去使用蓝和白这种色调，因为这正好也是希腊国旗的这个颜色，所以是非常相配的，是一致的。那慢慢的呢，这种配色呢就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那建筑的秘密呢，其实不只是美，而是智慧。蓝顶教堂不仅非常好看，它其实也非常的聪明。第一，它有一个圆顶的结构，这样可以更好的分散压力，比如说适应之前的大地震啊。因为圣托里尼其实是一个火山岛嘛，所以还是会有一些自然要能够对抗一些。

自然灾害的，所以圆顶结构是比较结实的，好分散压力。那第二就是它的墙非常的厚，再加上有一些小窗，这样呢也可以减少一些热量进入，让室内保持凉爽。因为，希腊的温度就夏季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高的，而且它又面朝这个阳光，所以阳光直射的时候会让温度，室内温度更加快速的去进行升温。所以这样一个设计呢，可以让室内一直保持比较凉爽的一个状态。那还有它层层叠叠的布局，它就是整个小镇是顺着悬崖来建造的，每一栋呢都可以看到海，视线是完全无遮挡的，所以你看到的浪漫建筑其实是人类在极。那我最推荐大家去的时间其实不是日落，而是清晨。很多人会挤在傍晚去拍，但其实真正高级的时刻是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打在蓝顶上的时候，街道几乎没有人，风很这么的热烈。所以我给大家的小 tips 是，如果去到这个黑沙滩，大家可以穿拖鞋或者是凉鞋，然后选择早上或者傍晚的时候去体验，可能会更舒服。那还有一点就是黑与蓝之间的极致对比。黑沙滩其实真正迷人的地方不只是特别，而是它的视觉冲击。它有深黑色的沙子、清透的蓝色海水，还有强烈的阳光。那这三种元素叠在一起呢，会形成一种非常鲜明的对比，会感觉整个画面更加的立体，甚至有了一点不真实的感觉。那这也是为什么这里特别的适合拍照。那其次还有一点呈现出来的是生活方式，因为它不是一种景点，而是一种节奏。这个节奏其实呢，代表的是和悬崖上的欧亚不同的是，黑沙滩更接地气，所以这里有很多的海边餐厅、咖啡馆、躺椅，大家可以在这里点一杯冰饮，躺在沙滩椅上，或者是听海浪声，看人来人往。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只是晒太阳，这种感觉非常的简单，但很舒服，不像是打卡，更像是在这里生活了一小段时间的样子。那还有它的日落时刻，其实呈现出来的是另一种安静的美。很多人会去欧亚看日落，那有朋友会问，那么多人，那么拥挤。那太阳其实在这里慢慢落下的时候呢，黑色的沙滩会变得更深，海面上会泛起一点点橙色的光，这样呢，整个世界都会觉得安静了下来。所以黑沙滩的浪漫其实不在于精致，而在于它有多真实。它不是被精心装饰过的美，而是火山留下来的痕迹，粗粝、炙热，但是又安静的感觉。所以当大家坐在那里看着海的时候呢，会突然意识到，有些风景其实不是为了被拍照，而是为了被感受，所以这就是我觉得黑沙滩非常可去、非常可玩的一个点。那整体总结下来呢，我觉得，其实圣托里尼不止欧亚一个小镇值得去，它还有一个比较，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小镇，比如说 Fira，它这个 Fira 的小镇包涉及了很多餐厅、商店，夜生活都是比较集中的，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交通枢纽，比较适合第一次来的人。那 Pregas 其实它更具有历史感，有一些老城风格，很原始的感觉，可以俯瞰整个岛。那这个岛呢，游客也比较的少，更加的真实。其次呢，它还有不同颜色的海滩，除了我刚才说到的黑沙滩呢，还有一些红色的悬崖加海水的照片，叫 Red Beach。这种照片也是拍摄出来也是非常震撼的，因为阳光直射在沙滩上，呈现出来了一种红色的感觉。那其实它还有白色岩石的沙滩，叫 White Beach。这种 White Beach 只能坐船去，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到时候可以搜查一下这些方面的信息。那还有，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游客比较喜欢悬崖上的徒步，因为可以感受一半山一半海的感觉。那这里呢，其实一路都可以沿着，火山悬崖走，就是从 Fira 到 Oria 的一个徒步。那左边是白色的小镇，右边就是深蓝色的海，走3到4个小时，其实每一步都在风景里。我比较推荐大家下午走，顺便去熬夜啊看一下日落。那这一点大家其实要注意，一定要带好足够的水，加上防晒，因为那里的紫外线真的非常的强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两点。那最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酒文化，因为它是火山长出来的葡萄。
山村里面的酒呢，其实非常特别，它的火山土壤加上强风加上潮水，

哎呀，葡萄贴地生长像一个圈。那我比较推荐的体验其实是 Santo Wine 的一个体验。这个特啊，它的酒的酸度比较高，而且非常清爽，很适合在那里一边吃海鲜一边来品尝。那在那里形成了一种大自然天然的样子，像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那最经典的视角其实不是海滩，而是悬崖顶。我相信大家可能在网络上，如果搜索沉船湾，可能会发现一个打卡非常多的一个机位，就是在悬崖顶上。那很多人可能以为最佳的视角是在海滩，但其实真正震撼的是从海悬崖这个上面看，站在悬崖边俯瞰整个海湾，会看到这种近乎非常完美的这种海岸的一个弧形的海岸。还有强烈的蓝白对比，然后也还有那艘小小的船被时间所包围的感觉，那一刻可能会有一点失重的感觉，而且也会觉得这一片地方非常的宁静，像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一样。那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安全提示，就是因为它悬崖结构是不稳定的，有时候海滩区域呢可能会临时关闭，所以很多人只能远观不能下去。但其实这更像一个符号，更像是一个它的一个特有的显著的一个标志，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打卡景点。那在近几年呢，也是这个沉船湾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它的船体也在慢慢的逐渐腐蚀。那可能现在大家看到的照片会比几年之前看到的船体的样子要被腐蚀掉的地方要有变了，要少了很多。然后，还有就是它悬崖两边的这个白色的一个崖体是有出现一些滑落的现象的，所以。大家如果去到那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那沉船湾之所以让人遗忘，我觉得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完美，而是因为它有那么一点点的意外。一艘本不应该停在这里的船，一片本就安静的海，在时间的作用下，变成了一个全世界都想要来看一眼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真正的美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被时间保留下来的。所以呢，这就是我想给大家推荐沉船湾的一个理由。那说了这么多圣托里尼比较美的地方，那我也想回到它的首都雅典，给大家从雅典来开始介绍一下。雅典卫城呢，是这一座城市的一个起点。当你站在雅典市中心呢，抬头看，会看到一座高高的岩石山丘。那这个上面呢，其实就是雅典卫城。它最早的起源其实不是景点，而是那种避难所，类似于。那它最早的翻译其实是"高处的城市"这个样子。在几千年前呢，这里并不是观光地，而是人们在战争时的防御中心。因为它地势高，易守难攻，可以俯瞰整个城市，所以最早的卫城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第二点呢，它的被毁与重建是一次改变历史的一个战争。公元前480年呢，波斯军队入侵雅典，产生了波西战争。卫城上的建筑呢被彻底摧毁。但战争结束后呢，雅典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伯里克利。他决定呢，不仅要重建卫城，还要把它变成文明的象征。那在黄金时代呢，人类文明的巅峰之一。在公元前5世纪呢，修建了一些神庙，建立了雕塑，还发展了哲学、艺术以及民主。那卫城从一个防御空间，变成了一个精神与文化的中心。那后来的命运呢，被不断改写的历史是这样子的：在之后的几千年呢，卫城经历了很多的变化，从罗马时期被保护的样子，变成了拜占庭。

甚至有一句话流传的是这样的：只有当绳子断了才会进行更换。那听起来可能有一些极端，但是，这就是他们这种信仰的方式。它从今天到过去，其实也有一个数字的转变，就是从24座到了今天的6座。在最鼎盛的时期呢，这里其实一共是有24座修道院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很多被废弃或者是损毁，现在仍然在使用的，其实可以说是总共有6座。例如说，它最大的梅泰奥拉修道院，还有瓦尔拉姆修道院，那每一座呢，其实都建在了完全不同的岩石顶端。所以看起来，从线网上看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的，或者是用无人机来俯瞰的一个角度也是非常震撼的。那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这里会觉得让人安静下来呢？因为当大家真正站在这里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因为这里没有海的热闹，也没有城市的声音，只有风、石头和远方天空啊，以及天空中飞的鸟类的一些大自然的声音。那大家可能更会倾注于所有的注意力在这个修道院上，会看到修道院很小，人在其中更小，所以整个世界就好像变得非常大一样。所以这一刻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意识到，这里不只是让你看景，而是让你学会静下心来去思考。那我觉得它最震撼的时刻，也是它宣传的最多的时刻，就是它日出和日落。光线在这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日出带有一种安静神性的感觉，日落呢就有金色的岩石照着映入眼帘，然后非常的震撼。尤其是当阳光打在岩石上的时候，修道院像漂浮在光里一样。所以，梅泰奥拉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为人建的，而是说，它可能更像是一种信仰的存在。人们只是暂时经过这里。当你站在这里的时候，看着那些修道院，会突然有一种感觉：原来有些地方其实它不是用来旅行的，而是让人慢下来，想一想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所以呢，这个地点的存在就是让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去思考，去感受大自然，感受这个世界。虽然这个景点我也觉得非常的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接下来说到希腊，我更想给还是回到水这一部分，我更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颜色最多的岛，叫米洛斯岛。这里不像圣托里尼那样精致，但是更自由也更奇特。它的特点就是有像月球一样的白色海岸，还有彩色渔村以及洞穴海湾。那它可以捕捉到的一些关键词其实是自然的创造力加上一种不规则的美。当地人称这个岛叫一种当海岸线变成了一种艺术品的感觉。那为什么这里的海岸这么奇怪？因为它主要其实还是一个火山岛。米洛斯和圣托里尼一样，它本质上都是一个由火山形成的岛屿。但不同的是呢，这里的火山岩类型非常的丰富，于是就形成了各种奇特的地貌，比如说有白色的岩石、彩色的矿物层、洞穴海岸以及奇形怪状的悬崖。所以整个岛就像是一个天然地质博物馆一样。那它有一个像月球一样的海岸，是米洛斯最出名的一个地方，叫 Saracinico。它里面有着白色光滑、没有植被的岩石，还有那种像被水冲刷过的雕塑一样的感觉。所以很多人说这里像月球，你站在那里呢，就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不像是在地球，更像是一个没有重力的空间感，而且这里的光线照出来，就是拍照的感觉会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全是那种白色加上蓝色的海水。那还有一个地方叫 Cuma 渔村，那这里的颜色是真正形成了5颜6色的。它的和火山的冷硬不同，这个岛是最温柔的地方。它有一排排彩色的小房子，门呢也都是正对着海的。这些房子原本是渔民的一个船库，但是现在变成了一些住宿的地方和一些拍照的景点。那也有很多游客坐船到这些房子跟前去拍照，所以它可以捕捉到的关键词其实是一种非常丰富的生活感以及温柔安静的一个感觉。那还有一个可以坐，只有坐船才能到的秘境，

那这里是米洛斯非常有冒险感的地方，这里有海蚀洞穴、天然拱门、透明到发光的海水。那还有一个历史小故事，这里就是曾经海盗藏身的一个地方，所以这里的气质呢，其实可能会更加的自由、野性，加有一点点的危险感。海滩不是一个风格，而是几十种，就是几十种海，几十个海滩而形成的。米洛斯有70多个海滩，几乎每一个都不一样，有的像月球，有的像沙漠，有的像洞穴，有的又像画。那这在整个希腊其实都是很少见的，因为重点这里不是选一个最美，而是每天都像换一个世界一样的感觉。那这里的生活节奏呢，其实也非常的慢，不赶时间。米洛斯不像米科诺斯那样的热闹，也不像圣托里尼那样的精致，它更像是一个被人们慢慢展开的地方一样。你可能只需要租车，然后到处随便开，然后可能走到哪儿玩到哪儿，觉得好的就停下来，看到哪里好看就停下来。我觉得这才是它真正的一个打开方式，就是靠大家自己去探索每个地方好玩，哪个地方美，就是让大家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米洛斯它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不只是有一个最美的点，而在于它一直是在变化的。当你走在这里呢，不觉得自己像是在打卡，而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在探索，你在发现，你在经历一个不被设计好的一个世界。那如果圣托里尼是浪漫的答案，那我觉得米洛斯就是问题本身。那说了这么多旅游景点，接下来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些希腊的饮食文化。那希腊的饮食文化，其实我觉得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越简单越好吃，因为希腊的核心不是复杂，它食物的核心不是复杂，而是新鲜加原味。因为它靠近海嘛，所以自然而然是有很多的海鲜的。那当地人其实，他们最具代表的一种特色的食物是希腊沙拉，就是橄榄油加上羊奶酪的感觉，还有那种卷饼，还有或者是酸奶加蜂蜜。那这种也被称为地中海的饮食，也被称为就是最健康的，因为他们用阳光、橄榄油加上简单的烹饪，就是创造了出来了一种独属于他们的一种生活哲学。还有其实就是他们的咖啡文化，他们真的就是很会坐着去品尝咖啡。在希腊的咖啡其实不是提神的，它是需要花时间的，因为你可能会看到一杯咖啡，有些人可以喝2个小时，然后人们喜欢坐在一起聊天、发呆、看风景。那这一块可以提取到的关键词，其实是希腊人非常喜欢慢节奏的生活，以及他们非常注重社交、注重朋友之间的一个关系，还有一些生活感。那第三点就是他们音乐与夜生活。那这种我觉得其实可以体现出来希腊人民情绪的另一面。希腊的音乐很有特色，它有一点忧伤，但是又很热烈。它的传统乐器其实是叫 bouzouki，白天呢很安静，但是晚上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可能人们在白天的希腊的时候感受到的更多是阳光、海、轻松和明亮的感觉，但是到了晚上呢，灯光变暗，声音更集中了，人更容易沉浸在这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bouzouki 琴的一个声音，有点悲伤，有点拉长的音的感觉，所以会被认为是放大成了一种情绪。那音乐本身其实它就带一些悲伤加热烈的双重性的，这种音乐的特性呢，就是有点讲人生的这种感觉，但是又不是很吵，非常的压抑，可以让人一边享受一边跳舞。所以白天可能更注重听的是旋律，晚上更注重听的是希腊人民想表达的一个故事情感。那晚上可能更多的游客其实是在餐厅、海边或者是酒吧的，所以它更配合的其实是酒加朋友，还有慢慢被拉长的时间。那这个时候音乐就不再是背景了，而是一个氛围的核心。那白天人在看风景，晚上呢其实状态就产生了一个变化，更多的是感受自己，可能有更多的，就是这个听这个声音会觉得很有重量感，可能更多的回忆加放松的感觉都会涌上来。所以总结下来说呢，白天当你听到 bouzouki 琴的时候，只会觉得

好听，但是到了晚上，在一盏暖灯下面，在一杯酒之后，你会觉得他可能是在讲一个你没有说出口的故事。好啦，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介绍的关于希腊的一个旅游的系列。当我们走完希腊呢，会发现它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旅行目的地，它完全呈现出了三种不同的世界。在雅典呢，人类开始学会了第一次思考我们是谁；在圣托里尼呢，时间开始变得很慢，浪漫变得非常具体；在梅泰奥拉修。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4: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
5: 我们在这边吧，在这边，你就往这边走吧。啊，对，可以啊，来，一二三，再一个，不错不错，好，来这边，这边。那你稍微扶着，就扶着这个，轻松一点。你如果不轻松一点，你会觉得很压抑。
4: 相信大家在各个景区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摄影服务，有景点摄影师呢会给游客找到最好的机位拍摄，并打印满意的照片来留作纪念。今天的节目啊，我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位来自台湾的摄影师，他在南京深耕景区摄影，一干就是13年。成立了两家影像公司，并且都拿到了高新技术公司的认证。景区摄影和高新技术如何结合？他又是如何在这个领域打开自己的创业版图呢？今天我就邀请到了爱照飞达影像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文和，请他一起来聊聊这段摄影与科技结合的创业路。
2: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
5: 是一开始就是有自己的实体服务器，托管在那电信机房，在那个中山风景区下面有一个电信机房。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相对比较低的成本来提供我们的客户跟游客来上传照片跟下载照片。那最后呢，我们从照片电子档变成视频电子档，一直到现在的 AI 影像方面，就一路的发展下来。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路的开发，从最早期我们在2017年申请的三个主要专利之后，陆陆续续又有五个发明专利下来，所以现在我们整个项目有8个发明专利。我是技术背景，销售到摄影师，这样的一路下来，我觉得结合的挺好。我
6: 身兼多职。
5: 对啊，觉得结合的挺好，因为我认为技术啊本来就是为生活服务了哈。大家玩手机玩得很高兴，其实后面一定有很多人在支持技术的开发，包含硬件方面，包含软件，各式各样的 APP。而我们的 APP 呢是针对摄影师来服务他们的，尤其是景区的摄影师。
6: 您能给我们挑几个介绍一下这些专利，他们到底特色在哪里，和一般的或者说和当时您能够做出这些专利来之前的服务区别在哪里？
5: 在早期2017年开发的专利里面有一项一直到今天我算是觉得非常的自豪的一个专利哈，叫做我们把它取一个名字叫相机桥啊，相机桥，
6: 相机桥
5: Bridge， 对，相机桥。这相机桥的功能呢是

0: 使用早期照相机跟打印机大厂，世界大厂，因为好几家世界大厂就做打印机跟照相机的，他们坐下来做成一个协议，协议呢叫做 Peak Bridge，叫 Peak Bridge 的协议。这协议是做什么呢？这协议是希望相机跟打印机中间的电脑是被排除的。早期呢，必须把相机导到电脑，那
1: 对，
0: 电脑处理完以后，然后再把它打印出来，所以
1: 是。
0: 中间是必须要有电脑的。他们这些前后的这两个属于 staff 的公司，因为设备是 staff 嘛，电脑才是 master，对不对？两个 staff 的厂商，当然不只是一个，听说有20几家哈，坐下来谈，谈出一个协议，这协议叫 Peak Bridge。那这 Peak Bridge 就是要把电脑排除，也就是说，相机可以直接在相机的屏幕上选片，选完片之后呢，我可以设定各式这样的参数，包含几张，对不对？啊，来一按打印。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来的。
1: 就搭了一个桥，从相机直接搭到了打印机，把中间的电脑部分给跳过去了。
0: 对，跳过去的。那这个协议肯定是有他们的专利，
1: 嗯。
0: 但是我跳过他们的专利了，我自己申请在国内申请一个专利，专利就是很刻意的又把电脑放回去，
1: 为什么？
0: 因为30年前他们定这个协议的时候是没有太好的网络，没有太好的 AI。没有太好的各式各样的功能，没有太好的上传的功能，所以我就使用一个专利，是使用电脑来欺骗照相机。我告诉你说，我就是打印机。
1: 哦，
0: 那这样可以做什么？电脑可以做自动打印，电脑可以拖10台、20台打印机，而不是像以前的是一台
1: 一对
0: 一
1: 一，
0: 对一。我现在可以一对多，
1: 嗯，
0: 而且我可以自动化，我可以自动修片。我可以自动上传，
1: 嗯，
0: 对不对？我可以自动分辨不同的照片源，全部都由电脑来处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一个摄影师一边拍一边选片，然后就一边打印一边上传，然后那个游客或者是活动的来宾，他就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照片。也就是说，这个功能把 Peak Bridge 的功能发挥到极限。这个是我们的专利里面一个核心的。我这样讲，可能
1: 有一点点抽象哈。
0: 你有一点抽象。其实摄影师啊，从拍照到交付，他要有几个过程：第一个要拍，第二个要选片，第三个要叫修片好了
1: 修
0: 哈，
1: 好，嗯，
0: 再叫传输去交付，对不对？啊，
1: 是，
0: 不管用什么方
1: 上
0: 式去
1: 传，
0: 传输
1: 对，
0: 交付，其实。拍照可能不是特别难的，选片是很难的，
1: 嗯，嗯。
0: 因为现在选片给 AI 做，一直到今天给 AI 做都不是很精准，对吧？所以这个选片呢，在电脑上是可能会有失败率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这个选片的工作在相机上完成，是不是可以为摄影师节省非常多的空间？所以举例哦，举一个场景，现在一个结婚的一个新郎新娘站中间。宾客两个是他的来宾，对不对？左边是哥哥，右边是弟弟。好，我一拍，我希望马上把这张照片洗出来。我是不是要洗2张？早期的做法很可能就是我把它拍完，把卡或者传输到旁边，有一个人帮你选一张好的，因为我可能拍5张吧，那选一张好的，洗2张出来，这是两个人合作的状况，这是很标准的做法。但是有了 Peak Bridge 相机桥的这一个功能的话，我。拍5张，一样拍5张，我可以在照相机的这个屏幕上可以挑一张构图不错，两个都没有闭眼，
1: 对，
0: 等等等这个条
1: 就
0: 件都
1: 状
0: OK
1: 态最
0: 的，
1: 好的，嗯，
0: 一按设置2，按打印，直接传到打印机的电脑，电脑自动可以修片，自动就打印2张出来了，然后自动
1: 啊，
0: 上传到云相册，那这样是不是省掉一个人？
1: 一个人可以完成以前两个人的工作，
0: 对。而且可能更精准，
1: 速度也更快。
0: 速度很快，但是它可能重点在精准。原因是因为有些时候，我摄影师希望拍这样子，得到这样的效果，但是是被选片老师给排除掉了，因为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这个我讲的精准是在这里，而且很多的场景呢是不需要2个人的，我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完。那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很多成本。这样子，这个是我们早期的一个专利，是在2017年的时候就申请了。 而且已经下证了。
1: 从13年开始创业至今，张文和陆续拿下了8项专利，这让他在影像技术领域持续保持活力，不断有所突破。但就在2026年5月，他的事业又迎来了新的转捩点，这一次他有了一个照相馆。
2: 各位旅客请注意，本次列车即将发车，请还未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请携带好您的行李物品，注意安全，不要拥挤。列车马上就要开动了，请尽快登车。本次列车即将发车，祝您旅途平安。
1: 浦口火车站是中国近代重要的铁路枢纽，因朱自清散文《背影》中父亲送别的场景而闻名，被誉为中国最文艺火车站。从今年五月开始，张文和在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拥有了一家新的摄影基地——老站背影照相馆。在这里，他继续着景区摄影技术的更新与探索。 刚才您特别提到说，这些技术专利很多是可以应用在一些景点，有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关于这一点呢，我想要提出一个动物骑乘的一个场景，也就是骑马。
1: 骑马
0: 在国内，骑马算是一个运动哈。
1: 是，
0: 虽然它是一个休闲的项目，但是它其实也是一个运动。很多人的正式的骑马课程是从旅游开始的，对吧？他玩出兴趣，他去学真正的骑马，骑马、骑骆驼这些东西，这就是属于动物骑乘的一个项目，一个旅游项目。
1: 那有很多景点有？
0: 有很多景点，国内有非常多的景点。目前跟我们配合的景点，目前全国应该有5个，包含在甘肃的、新疆的跟内蒙的，大概加起来有5个景点。当然，不只是5个客户啊，在景点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客户嘛。
1: 嗯。
0: 他们的很多痛点是动物骑乘的这种景点啊都是特别大，因为你也必须要很大的空间才走得起来。当然有一些城市的骑马地方是一圈可能100-200米，这个是有的，但是也是很大，这也不小。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真正草原的骑马项目。在我们的一个内蒙的客户那边呢，他们早期跟我们配合的时候有2个痛点，这两个痛点就是他们拍完之后照片怎么拿回来打印，怎么交给他们的这些客户呢？他们当时的做法就是拍完之后由摄影师拿着相机卡快速奔回打印点，打印完之后要再有销售人员把这个照片拿到马队的办公室里面去卖照片。那这样的话产生了2个比较严重的后果，一个后果就是来不及，这个来不及就很严重了，因为拍完洗完成本都花了，可是卖不出去，因为客户走了。
1: 对，
0: 这是一个来不及。第二个来不及就是人为的失误，就是送错地方，就这张照片本来是1号马队的，结果你送到8号马队去了，那这样子的话就造成另外一方面的损失。
1: 是，
0: 那他们跟我们谈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科技可以解决的嘛，这科技可以解决，所以我们就帮他写了一个 APP。这 APP 是搭配相机，就是单反相机边拍边传。我们做法很简单，我们就把我们在南京的服务器，我刚说了我们有一个实体服务器嘛，这服务器开发一个小地方，用的不多，但是功能很好，因为它把所有的照片全往上这边堆，一张一张往上传，一个账号一个账号，一张一张照片就传，把它整理好，然后再一张一张往下下载。也等于说内蒙的一个摄影师把他照片传到南京的服务器，然后内蒙距离内蒙摄影师500米的地方有一个打印点，他也一样有一套软件，他负责从南京的服务器下载那刚刚上传那些照片到他当地的打印点去，解决了什么？因为几秒钟就可以传到了嘛，解决了传输速度的问题，所以他不再来不及。
1: 对，
0: 然后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在 APP 上面可以按一个键，这个键就是说我这个照片是给5号马队的，他一按了之后他是5号的老张马队啊，可能叫做飞龙马队，对吧？那飞龙马队这4个字就会写在照片上面，
1: 照片上就不会再有送错的情况。
0: 对，就是打印出来的时候就有这几个字，首先马队很喜欢广告嘛，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摄影师也很喜欢， 它不会送错。
1: 对。
0: 大概是这样。

0: 那就解决他们这个问题。那这个部分目前有非常多的客户在使用了，
1: 然后这个 APP 是您写的，
0: 是我们公司写的，对，是我们公司写的。
1: 您的企业一直以来都是与时俱进，把大家的需求和科技的发展紧密的结合。现在我们都知道，接下来是一个 AI 发展的很快的时代哈。您的公司会在影像这方面有 AI 这一块的突破吗？有尝试吗？
0: 有，我们现在跟那个豆包还有极梦啊的平台有合作。我们其实曾经尝试过我们自己开发那个软件哈，工作流，然后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们发现很难，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去组建那个大算力的运算中心，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别人家的平台。所以抖音跟极梦是我们现在合作的平台。然后我们应用它的算力，跟调用他们的 API 来完成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就是我们还是以景区为中心啊，这景区的游客能够有一张照片，在我们的合作摄影师的拍摄下，然后透过一个二维码扫了之后，看到他的照片，所看即所得，他可以下载他这张照片的电子档，当下也可以做。那张照片电子档，把它的当地的这个旅游景点，举例哈，这个绿皮火车车厢的浦口火车站这个地点，它里面有十几个打卡点，我可以把这个游客的这个影像，把它用 AI 的处理方式，把它合成到每一个背景上面去，那等于说它一张照片就可以旅游十几个打卡点。
1: 就我在一个地方拍一张照片，然后通过您这边的 AI 处理，我可以拥有一套在这个景区的各个打卡点的照片。
0: 的旅游照片，对，我们把它称为故事照片嘛，啊，旅游故事照片，它是发生在举例是浦口火车站的景点的故事，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做深入一点，就是这几张照片里面，我们会挑出几张照片，把它做成旅游视频。
1: 生成一个旅行的 vlog。
0: 对，它可以一键生成，举例10张照片。后续再继续生成一个视频，可能是1分钟的视频，啊，或者是30秒的视频，他就很容易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发布他在这边的旅游故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困难，困难就是大部分的游客呢，他们会认为我能拍，AI 我也能做，
1: 自己也能生
0: 啊，我
1: 成，
0: 自己也能生成，你凭什么这个样子那个样子，对吧？为什么要收我钱？
1: 对，是。
0: 啊，这个东西其实我跟抖音还有极梦的平台的这个对接人，其实也谈过这样的问题。他说他们目前也提供终端客户的免费服务，慢慢的终端的服务跟像我们这种企业客户会慢慢会分开。呀，现在是免费让他用，其实就是养市场，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东西。慢慢的就会他们会以企业用户为主，毕竟企业才是交钱给他们的客户嘛，
1: 对，个人用户一般都是免费使用。
0: 没有使用，对吧？这是首先我们得到他们的信息，但我觉得也是合理，因为企业是为了挣钱，他不可能永远就免费
1: 免费给所
0: 给
1: 有人，
0: 使用，
1: 是。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限制，当然你可能会放嘴硬，可能放限制长度，可能限制这个限制那个，因为你不是付费用户嘛，就大概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些功能，它是提供给企业用户用的，而不是提供给免费可以提供给其他用户来用的，所以做出来效果可能会有区别。
1: 是。
0: 这个是我们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地方。再来就是，大部分的客户哈，虽然他不愿意花钱，但是人类的惰性哈，也是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1: 是。
0: 他觉得不要那么麻烦，
1: 对。
0: 我一按一个键，付个20块钱，这事情全部搞定了。何必去那么麻烦呢，对吧？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我没有在这边生成，我去哪找这个十几个打卡点的干净背景呢？是不是？这我们做到了，就这样。所以我认为这个项目，我们如果在浦口火车站这边完成，我们就很容易的可以去很多景点去推广，包含举例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城墙，包含三国城。 横店。

0: 市场，把很各地实际的真正的古时候留下来的城墙，它一定有很多打卡点，你玩不完了。很多景区都是一个小时结束，一个小时你怎么可以去里面的20个打卡点玩完呢？不可能的，是不是？还有南京有那么多的城墙，我们也可以合作，所以我想把这个项目做好之后就对外推广。
1: 如果这个成功的话，会是一个特别好的示范。
0: 我现在的心里的想象的一个场景是，我找一个摄影师，撑一个伞，在那边等游客，而且广播免费拍照，就跟那个迪士尼一样嘛，免费拍照就好了嘛。所以我所有的设备只有一台相机、一台手机就可以了，有手机有流量就可以，我火车头都根本不用，对不对？那这个人就可以开始做生意了。我至少这个专利是我自己，
1: 自己的专，
0: 我不怕他那个人家找我麻烦。找一个人去就好。如果这边能成，解放门能不能做？玄武门能不能？
1: 可以盘活所有的中小景点。
0: 就中小景点就很容易的就起来。这样说好了，我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具有台湾血统的新南京人，带着科技的梦想，希望能够带领或者扶持或者是帮助同行，而这同行定义非常狭窄，就是景区快照行业的这一帮人。一起对接现代科技，就是我的自己的定义。
2: 和张文和聊天的过程中，我对所谓垂直领域、行业痛点、与时俱进这些抽象的名词有了特别直观的理解。可以说，他就是在特定领域持续深耕，用自己的技术特长来填补行业痛点的典范。简单来说啊，就是懂技术的不如他了解行业需求，行业一线直面困境的又不如他有技术创新的解决能力。这或许就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人才，既有发现问题的眼睛，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13年前，张文和为什么会选择在南京开始创业？他又是如何与南京浦口站结缘？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点位来推进创业的新旅程呢？继续关注海上生明月，为您讲述更多精彩。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伪装成饭店员工啊，将醉酒女子呢丈夫身边啊带走并性侵，引发了广泛关注。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自制了30000多个再来一瓶拉环啊，兑奖呢将近700箱啤酒，价值是18000，惊呆了众人呐。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吉林一个男子啊，伪装成饭店员工啊，以帮忙照看为由呢，把醉酒女子从丈夫身边啊带走，并实施性侵。说我就是看她长得漂亮，还醉得不省人事。哎呀，这事儿一出，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2: 高老师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事发当天，被害人朱某某与亲友在饭店聚餐，席间饮酒过量，陷入重度醉酒状态，彼时他神志模糊，意识不清，无法辨识周遭环境，彻底丧失自我保护和反抗能力。同在店内的龚某目睹这一情景后，心生歹念，谎称自己是饭店工作人员，以帮忙照看安置醉酒顾客为由，博取了朱某某丈夫的信任。对方毫无防备，轻信了这份虚假善意，任由龚某将醉酒的朱某某带离饭店并乘车离开。随后龚某趁被害人完全丧失辨认和反抗能力，违背其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次日朱某某酒醒后察觉自己遭遇不法侵害，第一时间

0: 啊，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马律师啊，这个男子龚某啊，伪装成一个饭店员工，把醉酒的女子朱某某从丈夫身边啊带走性侵，这个涉嫌的是强奸罪了吧？是不是、啊、
1: 对，是的。
0: 嗯，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我们刑法规定的是叫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就构成了强奸罪。那么实际上因为本案当中看起来好像没有用暴力啊胁迫啊，但是我们强奸罪的核心的这个考量的要件，本质上的标准就是说是否违背了妇女意愿，妇女的意志。那么我们本案当中看到了龚某自己讲，就是看他自己的不省人事了，对吧？啊，我就是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女性她没有这样一个意志去防卫，是在一个不清醒的状态下，还是就符合了这个刑法的规定，就是其他手段强奸妇女。
0: 啊，其他手段，因为当时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1: 嗯、
0: 没有这个性的防卫能力，也不能表态我同意还是不同意，所以就认定是不同意这样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反抗，完全不知道，是吧？
1: 对。
0: 但是他是冒充这个饭店员工，这个冒充员工，这个不影响案件的定性，他不是冒充的这个女子的丈夫啊，不会有影响，是吧？
1: 就是无论他是用冒充的方式还是用什么其他的方式，他的主观上来讲，他的目的是去性侵这个妇女，所以他构成的是强奸罪。他冒充员工只是作为一个他实施他犯罪的这样一个手段，不改变本身这个强奸罪他的定罪。
0: 对，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啊。而且丈夫同意带走、
1: 嗯、
0: 这个也不是说好同意一个性同意，完全两回事儿，所以跟他这个犯罪也完全不影响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很显然涉嫌的是强奸罪。强奸罪是怎么量刑、
1: 嗯、
0: 您讲一下。
1: 强奸罪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就一般情况下。那么有一些极其恶劣的情节，比如说强奸幼女啊，或者是这个致使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这样一些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是本案当中他是3年以上到10年以下。
0: 但是我们看，你看啊，这个龚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太轻了吧、
1: 嗯、
0: 刚踩到三年这个就起刑的这个点上，是不是感觉很轻、
1: 嗯、
0: 因为手段很恶劣，他是冒充这个饭店员工，把这个女的从丈夫身边带走、
1: 嗯、
0: 骗走，然后打车到酒店开了房实施了强奸，还很恶劣的3年6个月、
1: 嗯、
0: 您怎么评价呢？
1: 报道来看的话，那本身有一些比如说可以从宽从这个处罚的情节，比如说他认罪认罚了，对吧？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啊，那么又没有一些前科劣迹，这可能是一些从宽的情节，就可以从轻的或者减轻的这样一些情节。同时还有从重的情节，从重情形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他主观的恶性比较明显，他又是利用公共场所，就大家对于这个公共场所或者是对于这样一些经营场所的这样一些人员的信任，他利用了这个东西，所以他的负面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两相结合来讲的话，最后判处的是这个只是上调了一格。
0: 嗯，对，但是感觉3年6个月还是轻了一点、
1: 嗯、
0: 因为你看啊，有一些可以从重考量的因素，有一些可能是从轻、
1: 嗯、
0: 这个到底是从轻还是减轻还
1: 是
0: 一个
1: 从
0: 宽？从轻
1: 是吧？从轻的，对对对。嗯、
0: 啊，那两个会相抵吗？有从重有从轻，
1: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
0: 啊、
1: 我们按照那个量刑规范的这样一些指导意见来看的话，比如说他有从轻情节，那么我们应该是减多少，但是他也有一些从重，从比如说20到30，对吧？
0: 嗯，
1: 那么他有从重情节，那我们也再加上去，所以最终是仅仅是上浮了6个月，没有按照10年的最顶格去判。嗯，他这个正好是有轻重情节双向来对应的，
0: 有一部分可能相抵了，然后
1: 对
0: 重的因素考量多一些，所以上浮6个月这个意思。
1: 对、
0: 啊、
1: 对是。
0: 嗯，您觉得合适吗？就是这个3年6个月。
1: 当然就是任何这样一些行为，我认为都是应当受到严惩的。我们只是看到了新闻媒体的报道，就不是办案警官，所以说我们大家都尊重法院的判决，就是法院他做出这样判决一定是一个依法裁判的过程。
0: 好，来，民事方面是怎么赔这个强奸，这种赔偿包括哪一些？因为对方判了刑、
1: 嗯、
0: 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
1: 就没有了。
0: 那包括哪一些？我就医啊，看病啊，我哪一些费用啊，就怎么来计算这块的损失呢？
1: 嗯，像这个损失，一方面就是就医的费用就可以去主张，然后比如说还有因为就医导致一些误工啊这样一些损失，但这个损失跟这个女性遭遇到这样导致的一个精神伤害来比的话，可能确实是就会相对不是那么多。这个确实从人的情感的接受度来讲，我们大家可能对这个事情的 更会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得到严惩，就是对女性来讲应该得到一个更多的补偿。但是

0: 法律规定它在哪，我们谁都突破不了它。
1: 是，所以赔的可能不会太多啊，精神损害抚慰也难以支持，只是对方判了刑啊，实际的损失而已，仅此啊。好，来，人们不解的是什么？就是说，只是伪装成饭店的人啊，饭店的员工，对吧？随便搭讪几句啊，套个近乎，套个热乎，好啊，就能从丈夫身边把这个女子给带走，是不是？然后性侵，觉得很离谱。这个丈夫啊，有可能是刑事问题嘛？但是我们似乎看了一下相关罪名，也没有相应可以对得上的罪名，这个刑事是完全不涉及，是吧？啊。
0: 对于丈夫来讲，他确实不涉及一个刑事，因为他本身这个案子的刑事犯罪的话，他构成的是强奸罪。那丈夫他这样一个善意的，就是信任的这样一个状态吧，他不是一个强奸罪的共犯，所以他不应当承担任何的刑事责任。
1: 什么过失性犯罪似乎也对不上，
0: 对，也不
1: 对
0: 存
1: 吧？也
0: 在。
1: 不存在啊，成立不了啊。但是呢，你看，这个夫妻之间应该是相互关爱、相互照应，对吧？丈夫显然是没有履行好细心照看的这种法定义务。我们退一万步讲，即便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一起吃饭喝酒，对吧？也有相应的一些照顾啊、护送的义务，对方都很明显醉得不省人事了，是不是？显然有相应的这种义务，何况是夫妻，是丈夫呢？所以，这个丈夫在民事方面要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像这样的案件啊。
0: 就是如果说这个女性她去向丈夫主张的话，那确实这个丈夫在这样婚内确实没有承担到一个这个我们讲扶助的这样一个义务嘛，就是你最基本的对于这个妻子的照顾你都没有，对吧？丈夫是在就是对自己的妻子去承担这个责任是民事上是有可能的，是
1: 它对应的量刑应该是
0: 就
1: 三年
0: 是
1: 以下，
0: 对三年以下，
1: 哎，这个事儿不会涉嫌什么？有人说他这个拉环啊，假的，有点像有价的票证，什么有价票证罪，伪造这个，这不会哈，这不
0: 这
1: 会
0: 个
1: 有
0: 不
1: 这样
0: 会，
1: 罪
0: 因为
1: 名。
0: 它本身它首先它不是一个有价的票证啊。那第二呢，它这个行为的目的它是骗取
1: 骗
0: 财
1: 钱，
0: 物，就
1: 所
0: 是
1: 以不涉
0: 非法
1: 及。
0: 占有这个财物，它是这个是核心。
1: 那卖给陈某的那些卖家呢？就是搞这个造假的，等于是明知，显然是明知，对不对？那这个行为他是共犯呢，那钱也没有落到他口袋里，这个行为怎么来看？这个涉什么样的罪
0: 就
1: 啊？
0: 是首先要看，就是在这个厂家，他如果明知道这个人他陈某他要去骗取这个财物而参与进来，那当然是诈骗罪的共
1: 共
0: 犯
1: 犯，
0: 了。但如果说是这个卖家，他完全是就是哎，这个人要买，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就是理性的这个社会人的话，应该知道他买那么多肯定是有一些意图的，对吧？但是我不能说因为他有意图，那我就不能卖，或者说我就一定是参与到诈骗的行为当中去，因为有些人他买只能说是一个准备，他去实施了才构成了诈骗。所以说从卖家的角度来讲，他除非他明知，否则的话不承担责任。
1: 那这个明知就很难举证了，很难去
0: 对对
1: 判断了，是不是啊？
0: 对，是
1: 所
0: 的。
1: 以大
0: 而且
1: 概率
0: 按照
1: 不
0: 这，
1: 会吗？不会涉罪。
0: 对，大概率是不会的。而且因为陈某他也讲，他说他其实是做完了以后，他是要去先去试的，看能不能用。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更难认定这个卖家的有没有参与的这样一个
1: 哦，那也没有
0: 行
1: 其
0: 为。
1: 他处罚对卖家是吧？如果这样
0: 对
1: 的
0: 外
1: 话。
0: 卖家来讲没有，除非他真的也是参与到诈骗当中去了。
1: 那平台呢？在平台上如果卖的话，对平台有处罚吗？这种行
0: 那
1: 为
0: 平
1: 似
0: 台
1: 乎也
0: 也是
1: 没
0: 一
1: 有。
0: 样，除非他知道，否则的话他也是不承担责任的。平台的按照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平台是要在仅仅是在明知或者应知，他才会去承担一个民事的侵权责任，对吧？或者说是作为刑事犯罪的共犯，那些都是不存在的。
1: 是的，所以类似案件不少。你比如说，有人伪造这个超市的购物小票，说好没有结账，要求退钱；或者有人篡改这个彩票，说我中奖了怎样？大概的意思都是一样，是吧？就很
0: 对，
1: 可能涉嫌是诈骗。您最后提醒一下好吗？咱还有10秒左右啊。
0: 那我们还是要注意，第一就是，大家不能够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第二呢，作为我们去兑换的这样一个商家，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就是审慎来处理。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

0: 南京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1: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
2: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6: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3: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5: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苗苗副主任医师。苗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
1: 苗姐，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实用啊！因为现在夏天到了，会发现哇，好多好吃的水果，西瓜、荔枝、芒果，还有好多榴莲等等等等哈。那这么多的水果上市，我们当然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啊。但是可能它就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水果，也直接关乎到我们的健康，所以特别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个科普，就是我们在。以您自己为例啊，您在选水果的时候，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吗？
0: 我觉得呢，因为我作为一个女性，其实大家之前我记得应该是林语堂先生以前的话，女人一辈子都会在做的两个事情，一个是说媒，一个就是减重，就当然是他那个年代。比如说，其实控制体重这个话题，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她是比较关心的。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水果。这个建议的话呢，肯定要选一些相对糖分低一点的水果啊，比方说呢，但是说实话，夏天呢，因为温度高的时候，其实很多水果糖值也都比较高。甜水果其实在夏天确实是密集上市的时候，比方说像前段时间榴莲，然后像荔枝
1: 还有葡
0: 这种糖
1: 萄，
0: 汁都这样上市，这种糖汁都比较高。我觉得尽量避免一些明显的，比如哈密瓜、榴莲、菠萝蜜啊，熟的这种香蕉啊，这种糖汁都比较高，可以选一些相对糖分低的。当然，并不是又到另一个极端，有的人说我要番茄吃水果黄瓜，那其实还有像比如说这种浆果类的，像草莓、蓝莓呀。啊，或者说呢，像柚子啊，这柚子这两天也出来了。还有呢，像这个，哪怕就是苹果、脆桃，其实普通的这种苹果、梨这种核果类的，其实它的糖值都不会太高。大家呢，就是一个呢，种类选对；第二个呢，就不要刚刚吃完饭就立刻吃水果。那这样，它的这种一叠加，其实一个代谢负担重。第二个的话呢。可能你过会儿想吃东西，其实你如果想吃水果，你可以有意识的放在餐后2、3个小时以后。这样的话呢，你避免你这个点数本来你可能想吃零食，哎，我正好有个水果进来，那么我一天的总热量就不会超标嘛。你不能刚刚吃完饭吃了水果，过2个小时又惦记着吃零食，那就很容易总热量控制不住。所以呢，尽量放在2餐之间去选一些低糖的水果。绝大部分人呢，一天水果在1拳左右就合适了。不要说一天的话能吃好几斤的水果，那这样的话，你即使是低糖的水果，有的人说我那吃柚子，吃一整个，那其实它的总热量也是比较高的。
1: 您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就对照自己，我觉得我都踩了不少坑了。就像您讲的，就是一个是种类的选择，还有就是吃的这个时间。就是我们刚吃完饭，如果吃水果的话，你像在食堂，我们如果吃饭，你通
0: 就
1: 常
0: 会
1: 会配
0: 配
1: 一
0: 一
1: 个
0: 个
1: 水
0: 水
1: 果，对
0: 果。
1: 吧？我觉得那个香蕉就是常常会配到的。如果是从食堂吃完饭以后，有的人我看就坐在那儿就把那个水果给吃了，有的带到
0: 是
1: 办公
0: 的，
1: 室可能一会儿也就吃了。这样的话，其实就叠加了。哦，这个一定要注
0: 对，一
1: 意。
0: 叠加一个糖代谢负担重，第二个，绝大部分人下午其实会找吃的，因为下午时间长嘛，那其实你还不如就放到下午2、3个小时以后作为零食的补充。
1: 那苗准，因为您是妇幼保健院的啊，所以要特别问您一下，就是对于这个孕妇啊，他们有什么要注意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控糖会更加的严格一些，因为有你比如说检查的时候有那个糖耐的检查嘛，特别是到了我感觉啊，自己感觉到了孕晚期的时候，可能你没有怎么吃甜的东西，你的血糖都容易高。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水果，我们怎么样又能够尝点鲜，完了以后也不要有太大的负担。
0: 这个就要分开。比方说，如果已经是诊断了有妊娠期的糖尿病的孕妇呢，我们会建议她呢，比如说在血糖你没有很平稳的时候，比如刚开始控制的时候呢，尽量就以西红柿、黄瓜为主。偶尔呢，我们像他们，我们如果血糖评估下来不是特别糟糕的那波，会容许她每天有100克左右的低糖水果，其实就是一个小猕猴桃或者半个苹果的量，也是建议放在2餐之间去选的。那如果说你的血糖糖耐量是很不错的，那一天其实2、300克的水果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么它就可以上午下午各一个低糖的水果。所以呢，主要还是依照前面讲的种类选对，把量把握好。同时的话呢，放在2餐之间去选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孕妇呢有个特殊的这个情况，因为有的人到这个夏天，她贪凉，喜欢吃一些冰的。那么孕妇来讲，特别那种冰的西瓜，那其实在太凉的东西有可能。

0: 会刺激宫缩，然后对孕期，特别是孕晚期的妈妈要稍微慎重一些，不要太吃冰镇的，包括像西瓜，提到西瓜，其实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很多人觉得啊，西瓜那么甜，我绝对不能吃。其实西瓜在相同重量下，糖值绝对没有苹果、梨、桃子这些高，因为呢，西瓜的问题它是量，比方说一个西瓜十几斤，很多人四分之一是非常容易吃下去的，也就是说你吃个两三斤的西瓜是很轻松的，但是你让你吃两三斤的苹果你是吃不下的，因为一个苹果就才两三百克，然后那你就是说你单次很容易摄入量超，其实你如果真的只吃了150克、200克以内的西瓜，它的糖值并不高。
1: 所以就是我们在就像您说的，我们在买水果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你吃是怎么吃。那西瓜容易吃得多，因为你一般你一买也就是一个或者半个，你那个回去之后，你又不可能这个西瓜又放很多天，对吧？你肯定还就是大家纷纷吃了吧，你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其实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水果店里，他会有一些那个超市里，他喜欢卖那个果切。我想他那个如果说我们感觉它的卫生啊各方面还挺好的，其实买果切也挺好的，就可以控制量。
0: 对，但是果切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你如果对你讲的量是很重要的，果切是一买一盒，它相对来讲不用啃，就是不用去加工，如果悄悄的干掉一盒，热量也很高，就是说，比如说分散一下，你把量把握好是没问题的，量始终是最主要的，
1: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如果是孕妇这个群体的话，如果她的血糖已经高了，那特别是在控制的初期，可能就不建议她去吃什么其他的水果了，吃以可能西红柿啊、黄瓜吃一点儿啊，然后可能如果稍微不是那么严重的话，
0: 平稳了，我们会再补充低糖水果的。
1: 这个普通的低糖的水果可能能吃那么100克，但是也要注意不要去叠加，可能是饭后的两餐之
0: 两
1: 间
0: 个
1: 去
0: 小
1: 吃
0: 时，
1: 啊。然后您讲的这个200克是指，如果这个孕妇她其实完全没有血糖的问题的话，其实她一天也就是吃200克，不能再多，或者说不要多很多的，
0: 200到300，最多
1: 两三
0: 三
1: 百
0: 百，
1: 克。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各位如果说这个是孕妇朋友在听节目，或者说家里有孕妇的啊，要注意一下，即便她目前完全没有血糖的这个担忧的话，实际上她一天的水果量也不要超过300克，两三百克，然后也要在两
0: 会稳
1: 餐，
0: 妥一点，
1: 对，也要在两餐之间吃。低糖的水果的话，您刚才其实提到了柚子，提到了猕猴桃，是吧？苹果是算低糖吗？瞄准
0: 中等糖分其
1: 中。
0: 实还可以的，
1: 哦，
0: 不算高糖水果，
1: 但我觉得我印象当中苹果一直属于低糖啊，我感觉，
0: 中等
1: 中
0: 偏
1: 等
0: 低一点，
1: 中等偏低一点，就是
0: 对，
1: 可
0: 如
1: 能。
0: 果说低糖，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就是像猕猴桃啊、柚子
1: 柚
0: 啊，
1: 子，
0: 或者莓果类的要更低一点，
1: 就是我们要选好种类哈。好，那我们还要来关注到一类人群，就是超重的，或者说这个要控制体重的人群。那么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尽量少吃，或者说不吃甜那个比较甜的水果？那是不是就像您刚才点到的这些低糖的水果会更友好一些？
0: 对，是的，是的，特别想控制体重。我们因为我们还有减重门诊，我们基本上，根据他的身高体重和目标体重来讲，一般一天的水果量很少超过200，大部分可能在100到150克低糖水果。
1: 就是100到150克的低糖
0: 低
1: 水
0: 糖
1: 果
0: 水
1: 啊，
0: 果，
1: 如果你是要控制体重或者是要减重的这个情况哈，刚才说了两类特殊的人群，那我们想问一下苗主任，还有一种人群就是要控制血糖的，那他这个可能控制的是不是就要更严格？那
0: 就
1: 是
0: 是
1: 不是
0: 二
1: 要？
0: 型糖尿病患者是
1: 对对
0: 吧？
1: 对，那他们是不是就在夏天的时候可能就别吃了？有什么样的？
0: 不建议。其实就是我讲的，就是水果，因为孕期来讲呢，他们的标准要更严格一点。所以说呢，我们因为孕期，空腹的话是5.1。然后餐后是6.7的线，让普通人其实餐后在7.8以内就可以了。所以呢，哪怕是二型糖尿病，他选一些低糖的水果，在两餐之间还是可以吃一点的，没有必要把水果规避掉。
1: 就是低糖类的可以吃一点，两餐之间。但这个种类大家其实要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哈，就哪些属于低糖，千万别弄错了。好，那我们继续向苗主任请教哦，就是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我感觉还有一类。

0: 我觉得也是水果的出现方式吧，可能会更多一些，更常见一些，就是果汁。可能有一些朋友
1: 是
0: 家里
1: 的，
0: 有自己有那个机器的话，也可以打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奶昔啊等等哈。就是我们吃果，喝果汁或者说那个奶昔的话，它的营养和直接吃水果差别大吗？然后如果是喝果汁啊什么的，它能够就去代替掉水果吗？新鲜的水果吗？
1: 怎么讲呢？其实榨汁过以后，比方说它的维生素类的，其实应该差别不会太大。但是呢，就当然也要看，比如说有的人他的现在这种榨汁机，有的它速度很快，那带来的就是温度也会很高，有可能 VC 这种抗氧化物质也会被流失一些。当然，就是整的水果和果汁区别最大的，应该还是在膳食纤维，因为呢，新鲜的水果的膳食纤维，如果被榨成汁，它就会存在果皮、果渣里面，就是这种被弃掉了。那么它的膳食纤维，被弃掉以后呢，它就更容易升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比方说你吃一个橙子，就会觉得饱腹感很强。那么这个饱腹感很多时候也是来自膳食纤维。但是呢，榨成汁以后，你三个橙子榨一杯汁，一两口就可以干掉了。其实它是也是很容易单次摄入超量的。
0: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冲着去，有一个，比如说那种，不管是饱腹感也好，或者说是有那个比较好的水果的口感也好，还是吃水果更好
1: 整
0: 一
1: 的
0: 些。
1: 水果，对，
0: 对，
1: 完整的，
0: 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小伙子他长期喝那个可乐，然后血糖就高了。高了之后呢，他说："哦，我这可乐不健康，我不能喝可乐了，就全换成果汁了。"后来那个血糖好像更高了，所以，
1: 对，是的，
0: 大家一定
1: 就
0: 要
1: 是。
0: 注意，
1: 哪怕是自己家榨的，外面的奶茶店、果茶店，它其实还有除了榨了汁以后，大部分为了口感，它会额外添加糖。那么除此以外的话，哪怕是自己家做的，其实因为纤维破坏掉，升糖都还是很快的。
0: 是的，是的，我们提醒各位要注意啊，这个果汁可能是一个升糖的，叫什么？这个刺客。
1: 是的，是的，
0: 那瞄准，我们说了这个水果汁，除了水果之外啊，还想跟您聊一聊一个时令的食物，就是这个粽子，因为端午节快到了，可能我们会在这段时间会吃很多口味的这个粽子哈。也想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粽子它的这个热量的情况，就比如说可能很常见，有很多人喜欢的这个肉粽啊，一个普通的肉粽，它跟相同重量的米饭，它的热量各方面的这种指标是差不多的吗？还是差距比较大？
1: 因为粽子呢，它绝大部分它是糯米的这个原材料，那么糯米的食物呢，它的这个支链淀粉含量很高，比如说它的碳水的量，不管它碳水的密度，还是说它这个升糖的能力，就远远要高于普通的白米饭。所以说呢，它算也同时的话，大部分你看肉粽可能油也会很多，然后呢，如果说像那种什么豆沙粽啊，它可能会有额外的添加糖。那么这样的话，还有的人说我啥也没有，我就是个白粽。那白粽它还有人喜欢蘸白糖吃，其实这样的话，这种形式的摄入热量、升糖能力都是远远要高于米饭的。
0: 是的，我们小时候还有那个，童谣，就是五月五是端午，它其中有一句词儿就是吃粽子蘸白糖，它就是
1: 对，
0: 又叠加了
1: 是
0: 这个
1: 的，
0: 糖嘛，
1: 对，
0: 那其实其实我们身边也会有一些就是喜欢吃粽子的朋友啊，那会发现，哎，还有一些人他喜欢吃那个凉凉的粽子，好像就是他就不用热的，就是他那个煮，比如说头一天煮好的，或者说今天早上煮好的，他可能今天一天任何时候吃都可以，他不用再去给它加热。凉粽子会感觉那个口感好像更 Q 弹。那么凉粽子和热的粽子，它在比如说糖分的摄入上，或者说从这个消化的角度啊，对肠胃的这个影响啊，各个方面啊，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相对来讲呢，因为糯米的东西相对它，消化吸收对于胃肠的负担其实都是偏重一点的。那么尤其是粽子变凉了，凉粽子的话呢，当然它会存在一个就是支链淀粉冷却以后，它会有一个老化回升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老化回升的过程中，它不那么升糖了，就它升糖呢没有热粽子升糖快，但它同时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它更难消化吸收，也就是说对胃肠要求会更高，胃肠负担会比较重，特别是像一些小朋友，就是这个老年人，或者说本来胃肠功能就是。

0: 弱的，那他吃了这种冷的凉粽子以后，他可能会出现腹痛啊、便秘啊这些问题。而那个热的粽子呢，就因为它加热过以后，质量淀粉加热过以后，它升糖的速度会很快。但是相对消化吸收的负担呢，又没有冷粽子那么大。但是升糖能力又会更强了。
1: 就感觉稍微有点矛盾了哈。
0: 对。
1: 其实苗主任，我们也看到现在就是包括粽子，包括其他的一些时令的，特别是节日的这种食物啊，它其实种类也很繁多。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我们可能也会看到什么杂粮粽子啊，这个紫薯粽，还有什么低糖粽，就它的种类比较多。那么这些比如说新出的一些这种概念的粽子，它是不是比我们传统的肉粽啊、豆沙粽啊要显得更加健康一些呢？
0: 我觉得还是有改良的，确实会稍微要好一些。因为你比方说它以前全是糯米，那我们现在其中一部分换成了红豆，或者换成了燕麦、小米等等，或者紫薯啊等等，那它整体来讲降低了糯米的这个含量，那它
1: 对
0: 比例，那它升糖的速度啊还是会慢一点的。而且说实话，很多杂粮饱腹感会更强。而且杂粮的粽子大部分不像，因为白粽子其实很多就做的肉粽啊油很大。但是杂粮粽很少就做成油粽子，做成咸口的，其实大部分是不会额外再增加油了。所以呢，相对于来讲，可能没有它升糖那么快了。但是总体来讲，它算一个高碳水，还是算高碳水的一个食物。
1: 可能或许多多少少有一点变化，但是它依然在那个高碳水的那个序列当中。
0: 对，是的。
1: 那说到这儿，我们请苗主任给我们一个建议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了端午节啊，我们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吃的这个粽子。
0: 对，
1: 那我们
0: 是时令。
1: 对，我们不同人群，我们应该怎么吃？应该吃多少？应该怎么去注意享受美味的同时呢，又不伤害我们的身体？
0: 我觉得呢，一个呢就是可以用它来替主食。就比方说你计划中午或者晚上我想吃一个粽子，那么你这餐就不能够说我再吃一碗米饭。同时我觉得我今天，有的人真的会把粽子想成是菜的，就是觉得我吃了饭然后配个粽子等等，那这样你就把它替掉你这餐的米饭。那这样的话它作为主食，同时的话呢，最好建议大家放在中餐这种正餐的时间去吃。因为早餐呢相对升糖的激素分泌是更旺盛的，这个时候放在早餐它更容易升糖。那么同时呢，早餐大部分人的早餐的饮食结构是偏单一的，那这个时候你只有一个粽子，或者说顶多搭个鸡蛋，那这样其实比较容易升糖。如果你把它放在中午的话呢，你搭配了一些蔬菜，那有一些鱼虾瘦肉这种优质蛋白，那只是替它用它替了主食，其实它生长的能力会被中和掉很多。而且呢，白天相对活动量也大，它更容易消化掉。如果你放在晚上，或者甚至有的人夜宵来选它，那就很不合适。
1: 就是首先它应该是一个主食，你吃了它就不要吃其他的主食了。还有就是建议放在中午来吃，就中餐来吃，最合适。好，那苗主任，我们还想继续向您请教，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感觉，就夏天到了，常常会觉得，哎，有的时候胃口不好啊。然后我其实最近跟朋友交流，他也说他们家孩子以前晚饭吃的饱饱的，感觉那个量还是他姐的，
0: 这个误解的一个。所以说呢，并包括像我们讲到的有些食物，就讲前面讲的粽子，它并不甜，它其实很升糖，所以并不是要减的。甚至包括像玉米，有的人说我选糯玉米不甜，然后我的水果玉米很甜，那这就选了糯玉米。其实糯玉米更容易升糖，我们不能简单的去以甜不甜去判断。那就火龙果来讲，它还是算升糖偏快的一个水果。如果我们实在要吃，我们一般都是四分之一的量。
1: 那每天一个就多了好多了。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到这儿，苗主任，因为我们就是可以就是每天去这个涉猎的这个食物种类也很繁多的，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靠谱的地方查这个水果它是低糖的还是高糖的，或者这个比如说我们到 AI 的这个里面去问，或者到哪儿问，有没有权威的准确的地方
0: 能查？应该还可以，
1: 都可以的。
0: 因为我觉得现在 AI 他们其实也都是类似数据库嘛，它也是来源于，也是绝大部分我觉得还是来源于专业数据库的数据支撑的。
1: 它这个不是属于那种有就是比较高精深的一些

0: 专业知识，它还是比较普世化的，所以我们在吃之前可以去查一下的啊。
1: 是的，查一下叫升糖指数。
0: 哦，升糖指数，好。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其实刚才苗主任已经讲到了怎么吃这个粽子啊，讲到了建议大家把粽子变成主食，并且在午餐的时候啊，这个中餐的时候去吃。但是我们有位听众，他确实是问粽子的问题，他说他54岁，是男性，然后呢，这个他是有糖尿病加高血压，每天都在正常的吃降压药。最近呢，他吃了半个咸蛋黄肉粽，然后2个小时之后测血糖11.2，他说血压也偏高。他说我是不是就一个粽子也不能吃了？
1: 首先呢，咸蛋黄肉粽绝对是个能量炸弹。然后呢，这个血糖，说实话，我不太清楚他，比方说他正常吃杂粮饭的时候血糖能不能达标。如果说这个，比方说他一餐，我讲的是手重，如果一餐100克手重的这个米饭，他都哪怕是杂粮饭他都不达标，其实很多时候可能要去调整一下他的降糖的药物的一个应用。如果说呢，平时100克杂粮饭血糖是没有问题的，那你吃粽子，我觉得你吃个50克或者说30-40克，就是应该也是能达标。那再退而求其次，真的就是端午节这两天吃了，你哪怕真的吃了餐后11、12，也就一餐，高了一下，也不用太大的心理负担。这个你只要绝大部分血糖能够正常就可以了。一顿两顿的高，也就是时令偶发性的事情，不用太大的心理压力。
0: 对，就是这个11.2，它值得警惕的就是你不吃这个粽子，你试试这几天它的血糖是多少。如果说血糖还是高的话，那就要引起重视了。如果说只是偶发这一次是这个粽子造成的，那后面少吃啊，或者说你自己控制那个量啊，然后你自己要有一个把握哈，这位朋友。好，我们再来看有一位听众，他是说他的女儿9岁，哎呀，这孩子很挑食，不爱吃蔬菜，夏天就喜欢吃冰淇淋、冰棍、西瓜，这个一吃热饭他都要哭闹，他就非常担心这个孩子的发育，说我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接受正餐呢？
1: 蔬菜的话呢，我觉得家长可能要可以想办法，就是那蔬菜有很多种，叶菜、菌菇，还有瓜茄，还有根茎，你是啥都不吃，还是说拒绝叶菜？如果只是叶菜，其实像西红柿，像这个很多小朋友爱吃的胡萝卜，它其实也算一个蔬菜，你只要这一大的类别它能摄入，我觉得就不用太担心。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我这个总是冰淇淋、甜水果，然后这个没有正餐，我觉得可能家长还要适当的去引导。
0: 对，
1: 比方说这个，哪怕我们其实不太鼓励餐后这个，当然如果他瘦无所谓，就餐后你吃点水果可以。你可以跟孩子讲，我正常的饭菜肉按要求大概吃到了以后，我才可以有水果。但是不能够在餐前，你比如说这个还没吃饭就吃过水果，吃个半饱，他更吃不下了。
0: 对，
1: 所以呢，尽量给他放在餐后去选择。如果他在这个饭菜肉正餐搭配合理，吃的量不错的情况下，他还想吃，可以给他吃。千万不能够，这个我们讲零食，其实水果也算在零食里面的。你不能因为零食在这个影响主食的摄入。
0: 对，就是我在想啊，这个听众啊，你说孩子那么频繁的吃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可能把家里的冰箱里的东西也做一个整理啊？比如说你这冰淇淋、冰棍儿，你是不是就不要成一大盒一大盒的往家批，对吧？就是偶尔，比如说出去外出活动了啊，这个爬山了、跑步了，特别热，在外面买一根吃吃。你家里不要常备这些东西，你包括
1: 是的，
0: 对吧？水果的选择，就像苗主任前面讲的，你备的话，你可能家里买一些糖分不是那么高的，然后要选择吃的这个时机啊，这个慢慢的做一些调整哈。我想首先是我们要有相关的意识。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非常感谢苗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一番科普。苗主任，我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1: 我是每周二周五在莫愁路，然后每周一是在丁家庄，都是全天的门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非常感谢。
1: 客气，
0: 谢谢您给我们做科普。再见。
1: 好，拜拜。
0: 再见。那各位，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苗苗，这个苗就是禾苗的苗，两个字是一样的，苗苗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

0: 天是在本部，星期二和星期五的全天，在丁家庄院区呢是周一的全天。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

0: IC 常年在 ICU 这个环境当中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讲，那您觉得您会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份工作，或者说 ICU 的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这个地方也好，在您看来是怎样的？
1: 好的，好的，主持人。
0: 嗯，
1: 其实我感觉我们大众对 ICU 最大的误解，就是觉得可能进去了就出不来了，就是很多人就觉得 ICU 是一个比较绝望的地方，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感觉哎呀，家人要进 ICU 了，觉得天都塌了，就是很坏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就可能很多人这么想了，但是就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是恰恰相反的。
0: 嗯
1: ，ICU 其实我们可以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0: 嗯，
1: 啊，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最后一步。
0: 嗯，
1: 那也是给我们危重症、重症病人一个生的，就是争取我们存活、争取我们生的希望的一个地方。
0: 嗯嗯
1: 啊。其实在真实的
0: 您说
1: 其实在真实的 ICU 里面，就是我们有不停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器，就是对于我们工作人员而言，仪器叮叮当当作响，对吧？然后患者可能遇到的是紧闭的大门，然后每次到有时候探视啊，有时的时候就感觉到医务人员都在特别的忙碌。
0: 对，
1: 但是我想跟各位就是听众讲的就是，其实我们 ICU 从来不是冰冷的，它每一个这个仪器的滴答声都是在监测生命的信号啊！医务人员每次都很忙，也都是在给患者筑牢了这个安全的相关屏障。
0: 嗯，
1: 这 ICU 里面有着医院里面比较先进的生命支持设备，比如说 ECMO 啊，比如说血透机啊，这些设备24小时由我们医生护士在旁边不间断的看护啊。那从更落到细节，就是监护里面的这个医护人员，包括查房，包括每一次帮患者这个监测生命，包括翻身拍背，再到患者如果出现这个生命体征变化，如果需要就是体征急剧下降的时候，我们要进行抢救，那都是为了能够在生死的边缘把患者拉一把，能够把他拉回来。是的，其实我们病房里面每天都有，也不叫每，就是每天都有一些生命的奇迹，也就是说我们也见过像我们神经外科这边有很多深度昏迷的患者，通过我们医护人员这个极限的努力和家属的配合，患者也有睁开眼睛的啊，也有病人康复出院，然后出院2-3个月，本来从我们这边就是说应该是突发的脑出血啊，这种躺着进来的，然后从我们这边治疗之后，然后后一步的康复，也有很多患者就是能够走着过来跟我们沟通啊。对，就对于
0: 徐主任您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您这番话真好，因为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多少还有一些避讳，因为我们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家好像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说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避讳，就是在说到生死，比如说在说到 ICU 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好像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的感觉啊。但是您刚才第一句话就跟我讲，就讲到那句说，很多人认为这好像是一个这个就是就您打破了这个禁忌，然后您用您的解读帮我们，我觉得这是一念之间的感觉，就是你可能站在这一面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这样的，有可能是代表着负面的情绪，或者说是有绝望的感觉，
1: 比他们更加完善的。就是不管哪个点，我们都是，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是不能闭眼的，就是一定是有人在坚守他相应的岗位的。特别是我们的监护的护理人员，他这个岗位是坚守的是要求更加高的，就是说眼睛我们是要求不能够，就是基本上眼睛一刻都不能眨的，就看着我们的盯着我们的监护，盯着我们的这个仪器，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我们每天上班的过程啊，第一件事那就是交班，就是说我们监护的交班跟普通病房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对病人的所有的病情，所有的生命体征的变化，所有的实验室指标，包括他的一些 CT 的影像啊，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去了解。我们一般交班过程可能每个病人都要持续到半小时左右，要保证他的一个无缝的对接。那交完班之后，我们就开始了一天的这个工作嘛，然后包括这个医护的查房之后，就是这个早上会做一些晨间的一些护理啊，晨间的治疗啊，然后还有一个不间断的监测患者的这个心率、血压，让脑外科还特殊的就是颅内压这些指标，还有就是一些呼吸机、输液泵这些医疗设备的一个正常运转，还有就是定时的给患者进行一个翻身、吸痰、做气道管路、压疮的预防、肺部感染等等这些并发症，都是我们需要做的。还有需要就是观察患者的一些这个神志的变化，那瞳孔啊，然后他的这个肢体的反应，因为在我们神经重症患者而言，

0: 哪怕是一个比较细微的这个眼部的动作或者是一个瞳孔的变化，都可能是一个病情转变的一个信号，所以我们也不敢在这方面有丝毫的疏忽。所以就是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上一秒我们还在正常进行这些输液正常的一些治疗操作，下一部分下一秒可能就发现了这个监护仪在报警，当当当报警，那可能就是需要抢救了。
1: 对，
0: 只是在这抢救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所有人都是分工明确的，因为我们有组长啊，有这个医疗组长、护理组长啊，一些这个工作人员都会就是各就其位啊，把他们的工作全部做好。就是说我们神经仍然是紧绷的，但是真正的停下来的时候可能很少很少。
1: 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其实我留意到一个词儿啊，就是说在交班的时候，可能每一位病人就是这个交班都需要半个小时。我留意到一个什么词儿呢？就是病情的变化，就是好像我们去跟同事交接的时候，不是说这个病人他现在此刻的情况怎么样，而是可能在我当班的时候，他整个的病情的变化的过程，是不是都要去做一个交代？
0: 对，
1: 你有没有对大众想说的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话，或者我对于生命的理解呀等等哈，您的内心的感悟。
0: 好的好的，其实我谢谢主持人。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吧，就是特别是一些常见病，就常见的症状，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也从我们这个专科出发嘛，我们是神经外科就是如果有些患者有些高血压、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高血脂这些中老年人啊，你必须要注意。一旦出现一些症状就不要硬扛，比如说突发的剧烈头痛，尤其是伴有恶心呕吐，这种喷射状的呕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概念，就喷出来的这种呕吐啊，这很可能就是我们脑出血的信号。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突然的一侧肢体的麻木无力，比如说我们拿着东西，我们的这个走路会走偏，不是我们要走直线吗？它走弯了。或者是我们的口角有点歪啊，有点歪斜，就是说话也含糊不清，这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可能有个突然的头晕，看东西模糊，这种情况，或者眼前发黑啊，短暂性的失明，这可能也跟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有可能跟心脏有关，有可能跟大脑有关。如果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另外一个呢，就是不明原因，感觉到自己怎么这么困，有些昏睡，对吧？有些时候喊不醒，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是没有，就是我们也看到过，就是我们一个同事啊，她老公他们是有一天去划那个龙舟啊，就龙舟竞赛，然后可能比较累，然后呢第二天就是说他好困，就是甚至觉得好困就睡了一觉，然后就脑干出血，就是再喊他就喊不醒了，后来发现原来是一个脑干的出血，就非常的一个严重，对，然后来也没救过来，因为脑干这个部位太危险了。对，所以有些时候这些症状可能发生的并不是叫什么，可能几分钟就过去了，或者说一会儿就缓解了。但大家可以觉得哎，只是累了，可能就没事儿。那其实我们个人也认为，就是我们医疗团队也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对吧？当然这个时候及时去医院去查，对吧？平时每年做个体检。平平安安。
1: 谢谢谢谢，感谢您。我觉得我们都说医生啊，或者说医护这个职业是阳光底下最阳光的一个职业，然后我想 ICU 的医务人员可能是良心中的良心。今天通过跟您的交流，我觉得可能我们能够知道ICU 的医护人员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的工作的主要范畴有哪些，他们又会如何来看待这些患者以及去看待自己的这份工作哈。我觉得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述，今天不仅仅是做这个医学方面的科普，还有很多我觉得是很动情的一些内容，感谢您徐主任，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好，再见。
0: 好，
1: 再见。那好，各位，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那也欢迎各位在大蓝鲸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那这样的一个 APP 上面呢，可以来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有很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内容，以及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每一位江苏电台的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主播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为您播报。
0: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2: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粮食高产稳产的重要根基。夏收时节，记者走访多地发现，高产稳产抗病优质的小麦新品种正成为各地农户争相种植的心头号。
3: 这两天扬州高邮三垛镇的小麦迎来大面积收割，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被大家所熟知的明星品种洋麦53迎来了第一年的大面积推广种植，效果如何？答案马上揭晓。
4: 仅 3.2 亩麦田实割测产，洋麦53小麦产量亩均超710公斤，较普通品种增产约50公斤。测产专家组组长、扬州大学教授许科，
5: 在今年五月份经受几次大的风雨的条件下，倒伏的面积是很小，这块田相对来说就属于一个高产田块，抗倒性和抗病性都很优异。
4: 小麦赤霉病可防不可治，一旦爆发可能颗粒无收。作为去年刚刚审定的新品种，洋麦53保留了此前我国首个大面积推广的抗赤霉病品种洋麦33的所有抗病特性。在田管时节，优良的抗病特性可以让种植户降低赤霉病防控次数，有效减少农药和人力成本投入。扬州高邮市三垛镇种粮大户翁年薪，
6: 三高是必打的，四高看需要，像这个的话正常的就是碾高就行了，让我们少打油啊，病虫防治上面只是省事省银啊，成本能节省到80块钱左右。
4: 在聚合四个抗赤霉病及一个抗白粉病基因，增强小麦抗病性的同时，江苏李洽河地区农科所小麦育种团队创新采用多基因分子聚合育种技术，还把两个丰产基因和一个优质基因融入到同一粒种子中，这也使得洋麦53成为抗病、高产、品质优良、全面发展的优等生。江苏李洽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洋麦53育种团队成员陆成斌，
7: 我们对洋麦53提出的新的要求，不仅是要生产好，还要吃得更好，做的馒头更宣更大，做的面条更筋道，做的面包的体积量会更大，所以说这个它的加工范围将更宽，市场前景肯定是一片大好。无论是从农户应用还是食品加工方面，对这个53的需求将会更为广泛。
4: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大力实施种业振兴接榜挂帅项目，并通过强化新品种展示示范等措施，有力推动品种更新换代和布局优化。统计显示，2025年江苏新审定小麦品种的趋势平均单产达582.7公斤，较13/5末提升9.1%。全省小麦高产品种种植面积实现全覆盖。与此同时，一批优质品种快速推广，有力促进全省小麦品质提升。
0: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2: 近日，江苏省小麦由南至北陆续成熟开镰，夏粮收购工作全面铺开。中央储备粮南京直属库有限公司主动靠前，精准部署，率先在辖区启动2026年小麦夏粮收购工作，以科技赋能、人才赋能、服务赋能的务实举措，高标准、高质量护航夏粮颗粒归仓，应收尽收。
8: 针对夏粮上市早、农户受粮意愿集中的特点，中央储备粮南京直属库有限公司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实，全面做实做细夏粮收购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9: 今年用于夏粮收购的所有仓房已经全部腾出，我们是把这个收购的资金准备好，然后就确保这个粮款能够及时的支付给这个农民朋友。然后我们确实做到这个人的粮、仓的粮、钱的粮。然后目前呢，现在我们2026年产的这个新小麦啊，正在有序的入库中。
8: 数字科技也在本

0: 自夏粮收购期间发挥作用，中储粮惠三农 APP 为农户提供便捷售粮渠道，粮安卫士小程序可以实现一键派单、智能调度、流程管控等功能，收购现场动线更科学，作业流程更规范，真正实现送粮客户少跑腿、少等候、快结算。
1: 在小程序上面有它的具体的技术规范，比如说车辆的停放，现场的指示牌的放置，这一方面都有具体的技术要求，这样呢就是更加的高效便捷。
0: 公司还提前完成仓储设施检修、设备校准调试、场地消杀整理等硬件保障工作，同步开展专项培训，覆盖粮食质检、设备操作、安全作业、便民服务等重点内容，提升一线人员履职能力。与此同时，还足额落实收购资金，保障售粮结算高效顺畅。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正当时，眼下我省各地乡村大地瓜果飘香，特色种植喜获丰收，各地依托生态种养、农旅融合、科技赋能等多元模式，让时令鲜果变身富民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来听记者从盐城发来的报道。
4: 在大丰区草堰镇梦幻迷宫农业生态园，万余棵枇杷树进入成熟采摘期，金黄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园区坚持生态种植理念，全程有机肥培育，结出的枇杷果肉水润，清甜多汁，吸引了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间入园采摘游玩，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与丰收喜悦。
5: 上个月我们不是来摘那个草莓嘛，来摘过草莓的，当时我们就看到这里有很多的枇杷树，以前我们每年都去苏州，就说我们大丰这边今年也可以采摘了，也不用去那么远。
4: 据了解，园区主打白玉青种两大优质枇杷品种，两种品种成熟时间、口感、风味各有特色，满足不同市民的口味需求。为拓宽销售渠道，园区创新经营模式，线上提前开启预售积攒订单，线下开放采摘体验，双线联动拉动销量，聚拢人气，乡村采摘游热度持续攀升。
6: 白玉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肚脐是饱满的，然后是内凹一点点的，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品种是青种，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果蒂是带青的，然后它如果全熟的这个颜色会金黄色，这个还没有怎么熟，大概还有十来天，到时候它的果肉会金黄色，口感的话是甜中带稍微一点点酸，然后它的枇杷味特别浓郁。
4: 不止生态农旅采摘火热，科技赋能也让盐城特色农业焕发新动能。在响水县灌江生态农场设施果蔬协同创新基地，四种彩色小果型西瓜挂满藤蔓，品相上乘，迎来批量丰收采摘。该基地依托院地一体化协作，采用科学化标准化栽培技术，有效提升瓜果品质与产量。
7: 我们主要采用吊蔓栽培、双蔓整治，全程推行绿色标准化栽培模式，团队创新有益菌促防技术，同步辅以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根据西瓜不同生长周期，精准配比水肥，节约种植成本，改善土壤板结问题，显著提高果实糖分。我们果实的平均糖度达到12%以上，平均亩产也达到预期。
4: 作为院地合作重点农业项目，基地结合响水本地土壤气候条件，量身打造精品小果型西瓜特色产业，有效破解传统种植产量不稳、品质不均的难题，大幅提升本地特色瓜果的市场竞争力。
8: 是目前我们的话是在就是依据这个当地的一个产业一个特色差异化发展，我们就是为基地量身定造打造了一个叫是礼品彩色的小果型这个西瓜产业，这个产业当目前的话，我们是主要产品销售这个响水县及周边地区，以后的话，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大规模，就是产品能够以往这个长三角地区销售。
9: 小果蔬撑起大产业，小产业激活大振兴。从生态农旅采摘到科技精品种植，盐城各地走出了差异化、特色化的农业发展路径，以特色拓优势，以科技提品质，以融合促增收，本地特色果蔬产业不断提档升级，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

0: 源源不断的甜蜜动能。
1: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2: 他曾就读于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他舍弃了一线城市大公司抛出的橄榄枝，选择在本地成为一名农业技术员。十几年来，他一步一个脚印，从田间地头走进工厂车间，用新技术为传统农业破局，用深加工为农户兜底。他就是镇江市劳动模范吴俊峰。
3: 从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吴俊峰选择进入本地一家农业深加工企业，成为了一名技术员。凭借着过硬专业知识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很快适应了岗位，并创新提出了 O2O 注销模式。他下沉乡镇，走街串巷，通过鲜果试吃、新品展销等方式开拓渠道，逐步打响品牌。
4: 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我们聚龙当地的一些种植户，这个水果上市比较集中之后，然后导致这个价格呢比较低迷，然后再结合我这个大学学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要果蔬深加工。
3: 经过几年的经验积累和技术沉淀，吴俊峰做出了自己创业的决定。2021年，吴俊峰投资410万元成立聚龙市如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专注鲜果深加工。期间，他带领公司引入果蔬冻干生产线、蜜饯制品生产线和坚果包装生产线，与江苏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建立协作机制，攻克冻干果蔬加工中的难点痛点。公司生产的无添加、零防腐草莓脆、葡萄脆等果干产品受到消费者广泛认可。目前，企业年产值已突破千万元，他投资建设的新厂房也完成了主体建设，即将投产。
4: 从目前发展来看的话，我们形势还是比较很好。我们目前这个冻干果蔬脆有10余种，然后把我们聚龙本地的这个果蔬呢，形成打包、形成系列、形成组合，再把它销售出去。
3: 在吴俊峰的引领下，公司直接带动周边种植户2000余户，吸纳就业1300余人次。他还联合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镇江农科所等科研院所，组建技术指导队伍，分享种植、修枝、培育技术，打通市场壁垒。同时联合各行业农业精英，组建新农人创业共富联盟，通过线上带货直播、线下农产品展销，探寻乡村振兴长效发展路径。
4: 后来呢，我们还希望就是我们通过这种研发在试，这个实验在校，然后呢这个生产在正，征收在付，通过这样一个四位一体的一个模式，然后把我们农民这个更好的组织在这个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面。
1: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5: 好，听众朋友，想问问您喜欢吃鸽肉吗？有人说，哎呦，我此刻中午就准备了鸽子汤了。鸽子呢很好啊，素有一鸽胜九鸡、动物人参的美誉，市场需求很大。但是你知道吗？和鸡、鸭、鹅相比啊，鸽子的育种工作难度堪称是地狱级别的。在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来自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种鸽养殖专家刘敏。那么这位1984年出生的新农人，在大学毕业后呢，就毅然投身了农业养殖一线，在种鸽的育种、疾病防控和高效养殖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呢带动了很多农。
6: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5: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啊。说到这个养鸽子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呢？
6: 我是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鸽子养殖了，到现在也快20年了。
5: 嗯、快20年了啊。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6: 我本身就学的这个畜牧兽医，我们当时叫动物医学专业。
5: 嗯，正好就是专业比较对口，无缝对接哈。
6: 对。
5: 嗯，那么当时刚刚进入到这个养殖场去养鸽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对于具体如何来养还有点摸不着头脑，对吧？
6: 是的，是的，因为学校里面其实它是没有这门

0: 们也是进入到这个企业之后，慢慢的学习摸索，然后再跟着这个行业里面的前辈老师，然后不断的提升自己。
1: 好，那么进入到这个公司之后呢，我们看到啊，这个鸽子的养殖，它的繁育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它比我们前面说到的鸡、鸭、鹅这样一些常规家禽来说的话，难度更大，堪称地狱级别。这个作为外行来说，很多人不太了解，为什么鸽子的育种工作难度如此之大呢？
0: 我想了一下子啊，这个可能有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鸽子啊，它比较特殊，是一夫一妻制的生产模式，不像其他家禽，有的是像一公多母。第二个呢，其实鸽子啊，它这个产量还是比较低的，像我们现在鸡基本上可以做到一天一枚蛋，但是鸽子可不是，鸽子的话，一个月才能下大概2到4个蛋，所以说它繁殖周期也很长。那么再有呢，就是鸽子它是晚成鸟。它刚出壳之后啊，它是不像小鸡可以自己吃，它都是要通过亲哥来哺喂的。所以说呢，这个就使得我们这个育种工作啊变得异常的艰难，也会影响这个遗传的进展。所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鸽种都是依赖国外去引种的。
1: 对，刚才呢，刘敏说到了这个鸽子，它呢是非常纯情的，而且非常专业的这么一种动物啊，必须得一夫一妻，而且，生了小鸽子之后，必须得爸爸妈妈一起来这个孵化，真的是就是不像现在有很多说，这个生了娃之后，这个爸爸就不管了，是吧？哎，他们非常专一啊，一起亲自来哺乳，这个小乳鸽，所以呢。导致它的这个整个的产蛋的周期会比较长一些啊，而且鸽子是不能进行人工受精的，是吧？
0: 对，鸽子因为它体型比较小，而且这个它在取这个精子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麻烦，而且这个它本身它产蛋周期和产的量也少，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是非常非常难的。
1: 那么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能够做到就是把我们国内的这个鸽子的品种进行一个有效的改良，可以和国外的鸽品种进行抗衡呢？
0: 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比如说，我们就培育的这个苏威一号，苏威一号呢，是我们和中国农科院家禽所一起合作培育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品种呢，它体型大，产量高，而且抗病力强。那么我们这个里面就是通过现在讲的话，有10多年的时间，我们是09年就开始在做这项工作。那么在这里面组建了大概60多个配套系。进行了这个几百次的这个杂交组合，光我们那个给鸽子套的脚环就用了大概几十万个，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是异常的艰辛的。
1: 对，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太了解啊，说做这个种鸽的繁育就这么难吗？作为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有不少养鸽子的，可能也有人家会自繁自育，但是如果自繁自育的话，它品种就很容易退化啊，就越养越小，越养产蛋率越低，越差。所以我们要改变这样一个现状。那么现在你们在做这样一个，鸽子的育种工作。现在呢，培育出了一个新品种，叫苏威一号。这个其实就是以你们公司的名字大概就是来命名的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嘛，对吧？苏
0: 对
1: 威
0: 呀，
1: 一号啊。那么经过长达10年的育种，是吗？才培育了这个
0: 对，
1: 品种。
0: 是的，
1: 真的可以说很厉害。
0: 我们是09年，然后就和这个科研院所在合作，然后一直到了2020年的12月31号，才通过了我们国家农业农村部的这样的一个审定，才形成了一个真正的这个新品种。
1: 真的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那么，终于磨出了这么一个苏威一号品种，它的特点是什么？
0: 特点的话，就是说，因为现在啊，我们这个鸽子它和其他的畜禽还不同，它是论只卖的，所以一只多少钱？就是说现在市场上面这个我们的消费者啊，他都是要求体型要大，所以说我们当时在定这个品种的选目标的时候，就是商品乳鸽体型要大，同时呢，这作为我们养殖农户来讲的话呢，要求就是生产种鸽产量要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所以说在选种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抗病力更强， 而且适合屠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所以这是我们杜云号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嗯，它的副本和母本是什么？
0: 副本的话呢，它是我们这个块大型的，然后母本是这个高产型的，它里面是有我们这个叫米马斯的血统和这个白王鸽的血统都在里面。
1: 嗯嗯嗯，好，那么这样一个品种，它育成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
0: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做育种比较困难，长期以来呢，我们其实是要从国外去引种，但是国外引种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费用高，你比如说像我们从这个欧洲引种的话，一对鸽子就要差不多在100到200欧，折合人民币大概要1000到2000元一对。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还是有一定的疾病的风险。
1: 嗯
0: 啊，尤其是近些年禽流感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疾病。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说它这个国外它还是不会把最好的种会给到我们。
1: 对，
0: 所以里面就是也是相当于是一个卡脖子的问题吧。
1: 嗯嗯，那
0: 所以说苏维一号培育的话呢，它也是应该说是解决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外卡脖子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
1: 对，是的。那么现在咱们的老百姓如果想养鸽子，养苏维一号的话，引种是个什么价格？
0: 我们现在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把我从国外去引种，这个成本可以说打下来大概70%到80%。国外去引种的话，一对鸽子引回来之后，大概要1000到2000元的这个一对儿。我们现在只要大概100到200元一对儿这样的一个成本。
1: 嗯。就是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啊，而且这样的一个好品种对于我们的市场需求来说也是需求非常旺盛的，也是降低了我们消费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开支，是吧？
0: 啊，对，
1: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苏维一号这个肉鸽新品种啊，是由我们江苏的威特凯歌有限公司培育的一个当家品种。你们现在还有哪些好品种？
0: 我们除了苏维一号，我们还有这个太湖点子鸽，然后包括黑皂鸽、褐袖鸽，这些鸽子也都是其实是我们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品种资源，而且也是在我们国内来讲的话，它这个特色非常的鲜明的。你比如说太湖点子鸽，它是目前我们已知的鸽种里面有这个比如说头上是一个黑点，嘴巴是叫上黑下白，然后而且脚趾是有五指性状的，这个是现在在这个国内所发现的所有的各种里面唯一一个有这种性状的，而且它的这个肉质也会比我们这个普通的鸽子更香。
1: 哦，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肉质也非常香啊。听说这个太湖点子鸽它于2020年通过了国家鉴定，成为我们江苏省第一个鸽类地方遗传资源，并且呢于2025年成功入选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在这个品种的保种和扩繁种当中，你们克服了哪些困难？
0: 刚才讲到像太湖点子鸽，它这个鸽子呢现在数量还是非常的少。为什么少呢？因为这个它这个品种相对来说体型还是比国外的品种要小一些。
1: 嗯，
0: 那么在国外这个品种冲击我们国内的时候啊，它这个市场是逐渐的在去减少的。那么所以说它这个散落呢也是各地，所以说我们当时收集的时候啊，花了很大的代价。
1: 嗯，
0: 我这个印象非常深，我光云贵高原那边自己开车都跑了大概要3趟。
1: 嗯，
0: 那么我们足迹遍布了这个整个我们华东地区多个省份。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在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名单中，我们看

0: 看到了来自江苏威特凯割业有限公司种鸽养殖专家刘敏。那么这位1984年出生的新农人在大学毕业后呢，就毅然投身了农业养殖一线，在种鸽的育种、疾病防控和高效养殖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呢带动了很多农民共同走上了养鸽致富的道路。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就来电话连线采访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的刘敏。
1: 这个鸽子收集回来了之后啊，因为这个鸽子历史比较悠久，但是呢它有可能就是在民间饲养的时候它已经这个杂化了，那么我们这个里面过程就收集回来之后还要去杂留存，所以这个时间也非常长。我们这个工作其实是在2015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做，那么整个过程这个从饲养到这个去除这个杂化的鸽子，那投入也非常大。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前期啊，短期的它还是没有太多的经济效益，完全是靠企业自身的应该说情怀在做这件事情。那么当然现在也是成功的入选到国家的，不仅是叫畜禽资源名录，而且是国内唯一一个进入到了一个保护名录的这样的一个鸽种。
0: 我觉得这样的这种保种扩繁种这个工作不应该是科研单位来做吗？怎么会是你们企业来做？
1: 对，您说的很对，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包括我们可能政府的领导，他们有的时候来到我们这边都在讲这件事情。但是呢就是说因为鸽子啊它是这样，是2020年才正式被列入到了传统家禽，之前还一直只是一个特禽，所以说就是整个社会的关注度还是比较低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鸽子的产业发展也是近大概5-6年时间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对于这种我们有历史悠久的这种鸽种啊，保护和收集，可能就是国家层面也好，政府层面也好，在这个上面投入的这个精力还是比较少。那么还有一个层次，就是说，因为我们毕竟做了20几年的鸽子，整个一个鸽子产业的辛酸历程我们都经历了。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要从国外去引种，从国外引种的话。这个辛酸泪如果说真的讲起来可能讲个3天3夜都讲不完，所以说我们这个公司的上上下下对于保护一个品种来说的话是非常有感情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最早开始在做这件事情。
0: 对，我觉得你们是用情怀在做这件事情啊。刚才你们说的就不仅仅是说为了公司创收啊效益再去做这个养鸽业，而是啊为了我们能够保住我们中国的好品种的鸽子，把它留下来再做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充满了情怀。其实这一点我就想到，比如说像什么太湖猪啊，也是的，它的保种工作也比较困难啊，并且呢

0: 分部所公布的鸽的品种是13个，那么这个里面有10个我们公司都有，其中的5个都只有我们公司才有，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公司独有啊。所以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情况，就是以前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体量可能大概要7-8万对10万对这样的体量才去考虑自动化，但是现在就是说通过我们带动整个行业然后来去实现了，现在即使是小规模比如说3-5千对也可以实现自动喂料自动清粪这样的一个，因为通过我们这些年的这个不懈的努力，包括跟专门的鸽子的设施设备的厂家去沟通，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技术我们也是无偿的，然后来去向这个行业向这个大家来去推广，然后让这一块的这个成本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个降低，这样的话就是真正带动我们很多养鸽户就是实现了这个产能的一个提升。
1: 嗯，在你们带动之下现在有多少人来加入到养鸽的大军当中？
0: 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公司20多年的发展也是在鸽业的一个黄埔军校，我们现在在全国应该说有20多个省市建立了这个我们的合作点，我们在省内啊多个地方，包括像我们的南通地区、盐城地区啊，包括泰州地区都建了这个示范点。应该说通过20多年吧，我们在整个全国累计推广整个现在已经有1-2百万对，培养的这个专业养鸽户的话，现在也有300多人，开展各类技术这种培训的话，已经要大几千人次了。
1: 真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啊，各业当中的黄埔军校。那么大家也不禁要问了，哎，养鸽业的行情怎么样啊？我是不是可以也跟着咱们的威凯特公司来上马这个项目呢？
0: 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在当下啊，所有的这个畜禽养殖行业里面，肉鸽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养殖项目。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是比较适合这种规模和家庭型的养殖，因为它首先第一个投入相对来说比较低，第二个养鸽呢它操作现在也是比较简单，刚才讲到了像自动化的程度现在也是能够达到非常理想的状态。最重要其实还是市场的需求量现在是在不断的增加。根据我们国家这个畜牧总站的一个统计，我们现在一年的产出量还不到10亿只，也就是说我们人均还达不到一只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量，但是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家对鸽产品的这个认可度越来越高，所以说未来这个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1: 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好，再见。
0: 谢谢，感谢各位。
1: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我的健康我做主，
3: 我的健康我做主，
4: 我的健康我做主。
5: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每个家庭要有个健康明白人。健康大家谈，本节目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6: 大家好，我是小琪，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跌跤。对年轻人而言，跌一跤或许是件小事，但对老年人来说，一次看似轻微的跌倒就可能引发骨折、脑出血等严重后果。6月8号至12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跌倒是我国老年人创伤性骨折的首位原因，也是65岁以上老年人因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跌倒对老年人来说到底有多严重？先来听一听在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首席专家王树金说的一个病例。
7: 前一阶段我们有个78岁的一个老太，是我们一个农村的一个老太，比较瘦小，就在家门口呢一下子摔倒了。那他呢这个心脏也不是很好，那么确定他是一个股骨粗隆骨折。但粗隆骨折呢我们正常呢可以手术治疗，但这个病人呢由于办法病也比较多，跟家属沟通以后呢，家属也不愿意手术，选择了保守治疗。所以保守治疗以后呢，病人就处于一个卧床的状态。所以卧床以后呢，过了2个月，家属来给我讲，身上已经碎破了，就是说遇到了我们这个叫 骨折以后最常见的

0: 并发症，就是褥疮。所以褥疮以后呢，就出现感染，病人翻身疼痛，这个大概半年左右，病人就没有了。我们碰到的，另外我还碰到呢，就是有很多保守治疗的出现了这个下肢神经末血栓，啊，神经末血栓以后呢，这个病人也是很难过。我们作为医生也很怕，因为神经末血栓往往会导致肺栓塞，导致病人的突然死亡。
1: 在临床上，像这位病人的情况并不罕见。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跌倒的发生率为30%；80岁以上的老人跌倒发生率更是高达50%左右。每次跌倒都可能给老年人的健康带来沉重打击，因为老年人跌倒的危害远不止表面的外伤，不仅仅是骨折，骨折之后的长期卧床将成为隐藏的致命隐患。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丁宗立：
2: 这个跌倒的后果就太多了，一个跌倒会导致关节的损害，大部分老年人可能会骨折了。因为一旦骨折以后，其实我们最担心是什么？卧床爬不起，因为大家知道，一旦一个人卧床可能超过3天，那么他的血栓的并发症就是大大的提升。这个血栓一旦脱落下来就很讨厌，严重的会引起肺栓塞，那可能是致命的。第二个呢，就是一卧床以后，很多老年人，特别很多是基础病。肺部的感染导致的咳嗽、咳痰等能力下降，引起你的肺部感染；还有一个引起泌尿系的感染；还有什么？有人一卧床翻身少了，褥疮，这都是非常常见。当然还有其他部位的一些感染，因为它一旦免疫力下降以后，都会引起这些感染。所以这几块都是非常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另外一个就是病人的他的营养状况会越来越差，一旦卧床以后，胃肠功能是紊乱的。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1: 那么，为什么老年人容易跌倒？不少家属都以为老年人摔倒只是走路不小心，其实跌倒往往是多重因素共同导致。医生分析，身体内在的隐患和环境外在的隐患共同导致老人摔倒。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首席专家王树金：
0: 实际上，那个内忧呢，实际上呢，就是老年人本身的这些疾病。首先，老年人由于这个年纪大了，激素的紊乱，部分老年人比较瘦，瘦了以后呢，我们临床呢就常见一个疾病呢，叫肌少症。所以肌少症这个病人呢，肌肉的力量比较差，所以肌肉力量差了，他就容易跌倒。第二，年龄大了以后，听力、视力都存在问题。你像视力的这个白内障，很多人眼睛看不清，还有我们遇到的高血压、糖尿病、脑梗这类病人，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慢性病比较多，长期服药，那么有许多药对精神也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你像我们吃了安眠药的人，吃了安眠药以后睡觉好了，但睡觉醒来以后头可能还是晕乎晕乎的，所以有的时候也很容易跌倒。
1: 除了身体内部的原因，专家提醒，家庭环境中也隐藏了不少陷阱。王树金：
0: 所以我们碰到的老年人大部分都是在卫生间，在浴室里跌倒，这个地面砖沾一点点水，这个拖鞋，如果你泡沫拖鞋特别是一滑就容易跌倒。还有我们现在家用电器很多了，电线牵牵拉拉的。另外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老年人都很倔，他这个灯他不喜欢打开很多，他就喜欢摸黑在做事，加上内因的眼睛不好，视力不好，在黑的环境当中很容易跌倒。
1: 一旦发生跌倒，科学的急救和后续护理至关重要，错误的处理方式可能会加重伤情。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主治医师胡坤强调，不同场景有不同原则。
3: 首先，对于老年人自己来说，如果他跌倒的话，首先千万不能慌，不能慌忙起身，这样容易再次跌倒，加重损伤，要先保持冷静。如果倒的话，平躺那就平躺，侧卧或者是就这样休息，缓慢的活动手脚，看看有哪地方疼啦，或者是哪地方不能动啦，或者是自己有没有说头晕恶心，一定要记清楚这些症状。如果意识比较清楚，也没有重伤，先翻身侧身一下，慢慢用手撑地，一点点屈膝借力，扶着周围的一些家具啦，或者是墙啦，动作要慢点，再慢慢起来。
1: 如果是家人发现老人跌倒，第一时间不要马上搀扶强行拉起，先蹲下来轻声呼唤，观察老人的意识能不能说话，手脚能不能活动，

0: 安抚情绪，原地初步检查有无外伤、出血、肢体畸形。此外，胡坤特别提醒，遇到以下情况必须立即送医。
1: 比如说老年人出现意识模糊、昏迷、呕吐、头痛，或者是头痛比较剧烈，或者是老年人可能摔到头部了，也可能摔到呢髋部、腰、大腿这些地方呢剧痛，使老年人没有办法站立，活动不了，也或者是老年人本身他有心脏病、高血压、脑梗这些病史，只要摔倒之后发现状态不对，马上要拨打120，不要自行挪动搬运，避免加重骨折或者是神经系统的一些神经根的一些损伤。

0: 跌倒绝不是小事，它被称为老年人健康的隐形杀手。那么跌倒到底能不能预防？医生的回答是，不仅能，而且方法很简单。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首席专家王树金：
1: 一个就是我们居家的安全，光线照明一定要敞亮。那么对老年人来说呢，我不主张用太多脚垫，因为脚垫使用时间长了，它的边会卷上去，它如果边一卷了，很容易绊倒。你像卫生间、淋浴间最好安装扶手，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家具要固定，因为老年人有的行走不稳，他会扶住家具，如果你一扶家具也不稳，这样更容易是这个跌倒。一般来说呢，我主张就是大家经常讲的一个三个三十秒嘛，就是你起床的时候在床上醒来以后，先慢慢的醒了个三十秒以后，再慢慢坐起来，坐了三十秒以后你再站起来，站了三十秒以后你再开始慢慢的走，这样的话呢，它就更容易防止跌倒。另外一个就是个营养，要高蛋白，要充足的补充钙，补充维生素 D， 因为钙跟维生素 D 是增加肌肉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质啊。另外我们还要这个在生活习惯上要适当的调整，像老年人用的拖鞋你可以给他防滑的，裤子不要太长，走的时候不要容易踩到，不要跌倒。
0: 预防胜于治疗，对于老年人跌倒，主动干预远比事后补救更有效。专家表示，预防跌倒的核心是要科学提升身体机能，控制潜在风险。此外，定期对老年人进行跌倒风险评估，早期干预，积极控制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也是预防跌倒的重要举措。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丁宗立：
2: 肌肉衰老严重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跌倒发生可能是因为一个你自身的力量不行。预防跌倒，我们应该在不妨碍在老年人日常活动和自由自主能动的条件下进行，比如说有规律的锻炼，那比如说我们经常说鼓励每周三次以上的，我们叫15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有的人喜欢耍个剑，或者有的人喜欢打个八段锦，或者打个太极拳，对吧？个人兴趣的爱好，有人喜欢跑步，都可以。针对于老年人群，我们建议采用相对安全的、有效的，我叫力量训练，或者叫抗阻运动。我们经常说很简单，你就比如说，就像我们的矿泉水瓶。你就拿一个，一手一个都可以，都可以锻炼，或者是你就扶这个椅子做一些深蹲，比如说你平衡，你比如说你靠墙，后背靠这个后面，对吧？这种方式都可以。总的来说，强调一句话，不能矫枉过正。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跌倒虽然可怕，但可防可控。为老人打造一个安全的居家环境，帮他们养成防跌倒的好习惯，同时教会他们摔倒后的正确应对方法，就能大大降低风险，守护好家里的老宝贝，让他们的晚年每一步都稳稳当当。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4: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3: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4: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3: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

0: 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1: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淮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1到2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1: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的，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1: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

0: 手，订购十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两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7102802，4007102802。
0: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只要多加1元就再多送您1盒、那如果订购10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多组订购的，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呢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去调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表呢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呢也是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啊，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呢是有着正规的厂家来生产的，每一批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是每盒59元，今天到手价是39元。订购10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出您的问题。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是院长周的第四位院长，他也是肛肠科的专家，所以今天有任何关于肛肠类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在下半段我们会请今天这位院长来帮各位解答。
2: 三角鱼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2: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0: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肛肠类的疾病啊常常被大家忽视，或者呢有些症状的时候呢很多人觉得难以启齿，但是一旦发作起来，这不仅仅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呢还会带来不小的伤害。今天我们名医云诊室院长周特别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中医肛肠专业主任中医师张扬。那张院长呢不仅临床经验丰富，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解决各类肛肠难题。那我们先和张院长打一声招呼。你好，张院长。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名医云诊室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聊聊肛肠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够帮到有需要的朋友。
0: 嗯，其实我们身边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肛肠疾病的认知还是比较模糊的啊。比如说有些人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大便里面带一点血丝或者便血就是痔疮啊，忍一忍就过去了。或者说呢，有人觉得这肛肠的问题是小毛病啊，就是没有必要特地跑医院。那首先我觉得可以请张院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像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肛肠方面的疾病有哪些，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警惕起来了。
5: 那么我们肛肠科最常见的疾病呢，分为两种啊。一类呢是肛门部的疾病，包含了我们最常见的叫痔漏裂，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痔疮啊，这个肛裂、肛漏，包括还有一些比较急性的像肛周脓肿等等啊。那么在肠，就是结肠类的这个里面呢，肠道里面还有一些问题呢，包括我们的肠道的功能这个紊乱，对吧？这个我们肠子里面结直肠的息肉，结直肠的肿瘤，还有我们这个非常常见的慢性的便秘，这都是我们肛肠科非常常见的这些这个疾病。那么当这哪些情况的时候需要来及时的就诊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啊，我们出现了便血啊，我们出现了这个比如说大便的时候肛门的疼痛啊，肛门周围有肿物脱出来，这个很难受很疼啊，或者肛周出现了这种肿胀瘙痒啊，出现这些症状我们需要来就诊。那么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呢像肠道的问题，比如说经常的腹泻啊，会有种或者是便秘，甚至有的人他腹泻和便秘交替的发生啊，这个或者是大便里面带有一些像这种脓血了，或者是腹痛伴有近期的体重消瘦了啊，这些情况可能就是要及时来就诊。尤其是这种这个大便的习惯的改变，伴随着近期的明显的体重的这种下降，这个特别得注意肿瘤的发生，所以一定要及时来就诊。
0: 所以说可能有很多的症状就是不能说

0: 多忍一忍就过去了，有可能拖一拖他这个病情就会更加严重。那咱们就先从这个张院长比较熟悉的就是您擅长的这个治病说起啊。那因为很多人呢可能都有过被这个痔疮所困扰的经历，那有的人可能是偶尔发作，那有的人呢是长期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张院长，就是像痔病啊，它这个病症为什么会容易高发，是不是和我们经常说的坐的时间长了或者平时爱吃辣这样的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有关呢？
1: 那么痔呢，它是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啊，它这个是一个肛垫的一个组织，当这个组织呢它出现一个病理性的肥大，然后出现这个脱落，就是脱垂啊，这个时候有些症状了啊，比如说像便血了脱出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才叫做痔病，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痔疮啊。因为这个病呢民间有叫这个是十男九痔嘛，十女十痔这个说法，这个其实呢我们通过调查也发现啊，这个痔疮的发病率在所有的肛肠科疾病里面是占第一位的，最高的。它的发生呢，因为这个和人的这个年龄啊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痔病好发的呢还是这个就是到了中年以后啊，这个痔病好发，当然年轻人也有啊，这个也不是说没有年轻人发生痔疮的。那么痔疮的发生呢和很多的这个生活习惯还都是有关系的。
0: 对，
1: 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司机朋友们这个痔经常高发，长时间坐在那儿，我们搞 IT 行业的长时间坐在那儿，加上熬夜啊，包括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痔发病越来越多，年轻人可能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啦，比如说这个吃夜宵时候喝啤酒啦，吃烧烤啦，这些辛辣刺激的，可能这些都是可能引起痔的这样发生。
0: 所以其实它引起的这个原因还是挺多的。
1: 对，
0: 那其实对于那些已经患上这个痔病的患者来说啊，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治疗方面的问题。那因为我们也听说您特别擅长痔病的微创治疗啊，你看像这个超声多普勒引导下的致动脉结扎术，还有 TST 微创技术这些啊，当然我们刚刚所说到这些技术，可能有些听众还是第一次听说啊，不是很了解。所以说，我觉得也希望张院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看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微创手术和一般的传统手术相比的话，它有哪些优势呢？
1: 对于痔的治疗啊，对于痔病的治疗，首先我们应该是这个药物的保守治疗。当保守治疗无效的时候，我们再考虑一些手术的治疗或者一些微创的一些技术的治疗。那么对于微创技术的治疗，它您刚才讲的，比如说这个超声引导下的致动脉结扎术，这个呢其实起源于我们中医讲的这个结扎，中医结扎治的结扎疗法。结扎疗法呢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这样一个方法，也是我们中医讲的适宜技术啊。其实在这个很早很早以前，我们马王堆出的这个医书里面就提到过，叫既以小绳剖以刀，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个结扎疗法啊。到了后来呢，这个演变为就是一般的这样一个结扎疗法，是用丝线做对痔做一个结扎。到现在我们有更好的手段，我们可以超声引导下的这样一个这个痔的结扎。这个其实不光是超声引导下的致动脉结扎，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对痔和这种结扎的延伸，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套扎，对吧？我们在这个痔和对痔和用香蕉圈或者这个弹力线进行套扎，这个也是这个其实都是这个结扎疗法的这样一个延伸。那么其实不光是结扎疗法，还有很多的技术，比如说啊，我们古人他会用了这个枯痔疗法，这也是我们中医讲的这样一个适宜技术。这个枯痔疗法呢，它实际上就是用了我们古人有枯枝钉，有枯枝叶啊，这个把它这个打，把枯枝钉插在痔核里面，把枯枝叶打到痔核里面。那么现在因为我们不断做改进，因为原来的时候这个枯枝疗法里面、含一些重金属。还有比如说像汞啦、砒啦这一类的这个制剂，我们慢慢把它改进。尤其是我们这个丁泽明老先生，他当年就首创了这种繁黄这种消脂液，他把砒霜就去掉了。到现在我们有硬化剂的注射疗法，把一些药物打入到痔核里面，让痔核形成一个这种无菌性的炎症，慢慢的萎缩。这个就是一个，
0: 这
1: 个也是中医是一种注射疗法。那么这个 TST 这个技术呢，其实它是这个 PPH 这痔吻合器，总体来说它是一个叫痔的吻合器治疗，它是 PPH 基础上的这样一个优化。那么 PPH 这个技术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痔啊，它是有一个组织病理性肥大叫肛垫，在肥大以后它就会往下这种脱落。它的吻合器治疗呢，它就是对把用一个吻合器啊，它把这个肛垫组织把痔上

0: 眉毛把它做了个切除，然后用一个这个像钉子一样的吧，钉，那这个像钉书机的钉子一样的把它钉起来，
1: 把它固定住。
0: 我们当然过去我们用的钛钉把它钉起来，
1: 嗯，
0: 然后这样起了个悬吊剪击断流的作用，
2: 哦，
0: 达到了治疗目的。但是呢，PPI 卷呢，它可能环切以后啊，会有一些这个常见的并发症，比如说狭窄啦等等。那么我们丁氏止咳有这个创造的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叫分段齿形结扎法。那么我们这个丁氏止咳的传人就把分段齿形结扎法和 PPI 技术的这样一个结合，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 TST。TST 它是选择性的把痔上黏膜做了一个切除，因为我们知道不人的痔疮啊，它就不一定是有一圈都是，有的时候它可能就几个点位有啊。你如果没有痔疮的痔上黏膜，你把它切掉，这个其实是这个会加重它的创伤。这样子我们就更精准的选择性的痔上黏膜切除。啊，当然，现在我们还有更好的
2: 其他的
0: 一
2: 一些
0: 些
2: 方
0: 生物
2: 法，
0: 学的材料啊，
2: 嗯，
0: 因为过去呢，钛钉会残留，现在我们在努力把一些这个可以残留的钛钉，把它这个用一些可吸收的材料把它
2: 对，
0: 代替，
1: 是的，就在体内就可以把它吸收掉，是
0: 所
1: 这
0: 以
1: 种，
0: 对，所以这个技术呢，这微创的技术其实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消融啦，这个都
2: 对，是
0: 各
2: 的，
0: 种各样的微创的
2: 所
0: 方
2: 以
0: 法。
2: 这个方法是非常多，但是可能有很多的听众也不太清楚啊，就是哪些人适合用微创的手术，或者哪些人适合做一些保守的疗法呢？
0: 那么其实啊，对于痔的治疗啊，它的一个原则是叫这个我们讲消除症状或者减轻症状为目的啊，痔其实是不应该去根治啊，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组织。你如果完全的去做根治的话，可能会对肛门的精细的功能会有影响。我们这个对于痔的治疗，尤其是微创的治疗啊，它一定是有适应症的啊，一定是适用一些内痔啊，这个以这种突出型的这个脱垂型的内痔为主。你说外面的一些静脉曲张了，或者是外面的这个皮赘了、外痔了，你用这些微创的方法其实是
2: 没
0: 不
2: 有
0: 合
2: 必
0: 适
2: 要，
0: 的。
2: 也不合适。
0: 当然，有些患者他是混合痔的患者，我们可以用一些微创的方法，把它里面做一个微创的方法，外面稍微做一个修剪。是这样一个
2: 那其
0: 方
2: 实
0: 法。
2: 我们就说这个治疗方法还是得要因人而异的啊。那
0: 对。
2: 其实除了治疗之外，这预防也挺重要的。所以张院长，您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怎么做才能够有效的去预防这个治病的发生？啊，或者说已经有治病了，我们怎么做去让它不要再加重呢？
0: 那么首先呢，是一定要一个好的这样一个排便的习惯啊。有一些便秘的患者，他的痔疮就会加重，对吧？这个他痔疮加重以后，便血，他有的时候恐惧排便，这样时间长了会加重这个便秘，这就是个恶性循环。
2: 对。
0: 啊，甚至于现在有些年轻人上厕所的时候，这个解大便的时候，他有不好的习惯，他坐在马桶上面拿着手机在刷手，
2: 啊，就时间很长，
0: 一下
2: 对
0: 子
2: 吧？一个
0: 这
2: 厕
0: 个
2: 所以
0: 解大
2: 上，
0: 便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甚至都
2: 对，
0: 有的啊。这个排便的习惯一定要保持好。第二个呢，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生活习惯啊，避免一些暴饮暴食啊，尤其对于一些辛辣刺激的这个油腻性很强的东西，我们要尽量这个减少去服用，还有像酒啊这些，可能要适度的饮酒，不宜这个过量，对吧？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要保，就不能保持长时间的一种姿势，比如说久坐、久站，这都是不好的。我们有的时候工作之余呢，我们可以起来活动活动啊。
2: 对，
0: 这个，另外呢，建议大家不要去熬夜。我们现在临床上发现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发病痔疮都是由于这个长时间的熬
1: 熬
0: 夜
1: 夜导致的，
0: 没有休息好，这个也会导致便血、脱垂的加重。
2: 所以说就是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这
0: 对，
2: 各方面得要做一个全面的调整，然后这样才能第一避免这个痔的加重，或者说避免你会得这个痔这
1: 痔
2: 个问
1: 疮，
2: 题。哎，对，
0: 对。
2: 好，那么提醒到各位，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啊，这是来自于南京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中医肛肠专业主任中医师张扬张院长。那今天张院长呢，因为他对于各类的这种痔疮或者肛肠类的问题呢，是非常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聊各种就是难以解决的一些肛肠的难题啊。如果您有相关问题的一些困扰，那现在开始呢就可以给我们来发信息了。后半段时间里面，我们将会请张院长来给大家做一一的解答。
1: 是的，
2: 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问题。那当然，您在发问题来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问题描述清楚 啊，包括您的年龄、性别，还有具体什么样。

0: 样的病症，有没有曾经到医院去看过啊？一些诊断的报告如果有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再来给您有针对性的去询问到张院长。
1: 广告之后会请张院长来帮各位去进行回答。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半点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再聊。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3: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4: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3: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看月经？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各位好，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那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我们的院长周特别节目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中医肛肠专业主任中医师张扬张院长。那张院长呢，他不仅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擅长于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去解决各类肛肠难题。所以在节目当中啊，今天如果有任何这个肛肠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咨询到张院长的话呢，现在开始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啊，直接在我们今天互动帖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5: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越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1: 好，在下半段广告之后的一开始啊，其实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其实也是国家的重点学科，而且在整个国家就肛肠这个领域也起到很多的一些学科带头的一些作用，包括有一些科研啊，包括有一些技术啊，包括我们的专家组啊等等，都会有一些重点的培养或者重点的制定的这个方向。其实在一开始我也想请这个张院长来跟大家就重点介绍，因为您正好也是这个肛肠这个专业的，而且也是我们中医院的就是分管医疗这个板块的这个院长，所以可能会更对我们这个重点学科有重要的这个介绍方向啊。
6: 嗯，那么我们南京市中医院的肛肠科呢，其实在1956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啊，这个传承于我们这个国家非遗传承项目嘛，这个现在一个叫丁氏智科医术，也是我们这个丁子明老先生，他也是丁氏智科的第八代传人，创建了南京市中医院的肛肠科。
0: 嗯，
6: 那么肛肠科呢，也是这个最早一批的国家重点中医重点专科，也是15的这个国家重点学科。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也获得了就国家中医区医疗中诊疗中心的这个，尤其是华东片区的这样一个中心的。当时全国有7个中心嘛，我们是华东片区的这个区域诊疗中心。
1: 嗯，
6: 哎，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南京市中医院的肛肠科获得了江苏省中医肛肠疾病临床医学创新中心，这个是也是江苏省的一个大的项目。哎，对我们的肛肠疾病的这种临床的研究也会支持非常多啊。那么我们肛肠科现在开放的床位大概是334张啊。我们医院的肛肠科有7个病区，7个病区分为几个亚专业的方向啊，包括这个肛门复杂性的肛门疾病的这种治疗啊，以及

0: 我们这个结直肠肿瘤的中西结合治疗，
1: 嗯，
0: 还有我们盆底疾病的治疗研究，还有我们讲炎症性肠病啊。另外，我们还有这个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内镜下的这样一个微创的治疗。
2: 嗯，
0: 哎，围绕着丁氏传承，哎，我们在去年一年的门诊量，我们也大概在13万多，13万多的门诊量，这个体量在全国也是这个非常非常高了。
1: 那说到这里，其实我也想到，就是张院长刚刚在上节目之前也说到，他们最近接收了患者是从兰州到南京来看病的。你想这个路程那么远，特地到南京市中医院，
2: 就讲到这个
1: 肛肠科，
2: 找到我们就是专业的这个科室。
1: 对，
2: 其实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张院长，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肛肠科是我们国家重点的这个学科，当然很多人会慕名而来，就是特别觉得到南京市中医院来看肛肠一定会更权威，或者是解决方案会更大。
1: 是的。
2: 那在我们这一批的，就是就医的过程当中，是否会有一些比如说绿色的通道，或者是一些快速就诊的这样一些方案给到，就是无论是外市来的还是外省来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呢？就在这个科当中，
0: 其实我们呢，对于当然就两种情况，一种是比较急的急诊，我们肛肠科24小时有急诊，对于一些极危重症的患者，一定是保证收治。这个是这个是必须的。那么对于一些尤其是外省的，尤其是比较偏远的一些地方来的啊，我们因为我们肛肠科呢这个床位比较紧张啊，他们一般都采取预约制。其实对于一些这个外省来的，我们还是有的时候还尤其是交通不方便的，还是会优先考虑。还是会优先考虑。就像这个您讲的上次兰州的这两个患者，来了以后，人家从兰州来，因为当时我说让他等一个星期，其实我觉得时间太长。
1: 对，因为他还面临着这个住宿各方面的问题，
2: 就是在南京的这个成本问题。
0: 后来我说你这样吧，你在南京先转一转，先玩个一两天，然后这个旅游一下，然后过两天你就住进来吧。
1: 所以你看非常人性化的，
2: 会有很多一些人性化的这个安排。
0: 对，
1: 确实是。那这样，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当中，发现好像已经有不少朋友提来问题了，是吗？我们先来看几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吧。
2: 是，因为今天也是院长周，所以就是请到院长非常不容易。我们每个月只会有一次这种院长周的特别节目，所以大家今天有任何关于肛肠类的问题，可以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小助手 MY520937 这个微信号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把您的问题传给我们啊。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其实我们张院长也聊到了这个就是痔疮的一些中医的这个治疗的一些方式方法。就有一位听众在问，他说他今年33岁，有痔疮，现在在用中药在进行治疗的同时，他想问你在饮食方面或者就是生活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其实上面他应该也讲到了。
0: 对，其实对于痔疮的治疗呢，药物治疗是一方面啊，药物治疗一方面，其实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我们讲的保养啊特别重要。
1: 作息饮食，
0: 刚才讲的一个是生活习惯，
1: 对，
0: 是吧？饮食习惯，这个不一些不良的习惯的摒弃啊，这个甚至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患者，我在医院里面，很多患者都会跟着我们的这个护理同仁们，他们打一打八段锦。这个是非常我们古时候的这个华佗创的五禽戏，这都是很好的一些这个中医养生的方法，这些对于痔的治疗也是这个非常有用的。
1: 对，
0: 尤其是还有一些比如说解完大便以后啊，咱们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智能马桶，这种
1: 带
0: 冲
1: 洗的
0: 这个对其实对于预防肛肠疾病也是非常有帮助
2: 的。这个是有帮助的，其实是不是啊？
0: 对，另外就是一个饮食啊，这个不宜过于太精细啊，我们提倡的是一个这个均衡的饮食，
1: 对，
0: 每天要保证你的膳食纤维的这样一个摄入，
1: 对，还有一些粗粮的，
0: 这样的就可以保持大便的这样通畅。
2: 我看到这位听众，他的年龄是33岁，
1: 对，
2: 那
1: 应该还算是比较年轻啊，33岁。
2: 对，就是肛肠类，就这种疾病是痔疮类的，或者肛肠其他类的疾病，像这个年龄有没有什么，比如说特别会集中在哪个区域？
0: 其实都有。这个分布的高发的年龄还是在中年中年，也就是这个30多岁以后40岁左右，是40岁到60岁应该是个非常高发。
2: 但当然随着这个就是现在生活节奏各种变化，环境等等，就是这个病呢就是发病率可能也会更年轻化了，是不是？就可能20多岁甚至像这位33岁就有痔疮的，是不是？
0: 现在还有很多孩子也有痔疮了。
1: 孩子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他学习啊，他
1: 压力比较。
0: 现在的孩子学习可能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
1: 坐的时间长了
0: 、然后这个包括饮食啊，现在的都是这个吃一些油炸的食品，这个导致大便的这样一个不通畅，那么肛门部的这个肛肠疾病的发生率其实 慢慢的确实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1: 哦，
2: 嗯，就我身边会有这样一部分人群啊，就是张院长，就是可能大家身边也会。

0: 也是叫肠易激综合症的一种
1: 对
0: 表现。
1: 对，是的，
0: 肠易激综合症呢，其实跟你的这个饮食习惯呢、工作习惯啊，甚至是精神工作压力大不大，都是有关系的。
2: 现
1: 在有不少的朋友都有这种肠易激综合症的反应，
0: 很多
1: 很
0: 多。
2: 就这一类人群，应该怎么去重视，或者是不是需要去重点关注一下呢？
0: 那就可能你一定自己首先关注，有些有些食物啊，你可能吃了以后马上就不太舒服
1: 的。对，就对哪些敏感的
0: 东
1: 西、
0: 这些
1: 东
0: 西
1: 过敏的，你一定要
0: 就
1: 禁止去吃。
0: 那以后就得少吃。
1: 哎，对，
0: 对吧？有人比如说他一受凉了，那你就要注意保暖。当然如果厉害的话，有人这个肚子一疼，马上就要上厕所，吃完东西马上就肚子疼，疼了就上厕所。结果大便以后就好了。这个就是我们古人讲的叫这个叫通泻药，用通泻药方来治疗的这样一个疾病，就叫腹痛则泻，泻后痛且，对吧？它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自己要改变好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我觉得这个健康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
0: 对，当然在这类人群呢，胃肠道功能紊乱呢，可能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必要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做一个肠镜的电子结肠镜的检查，这个要排除一下比如肠道的炎症或者其他一些问题。
2: 好，谢谢张院长给我们的这个精心的解释啊。这位听众他说，张院长您好，本人是女性，58岁，他想问一下，增生型多发息肉已经切除后必须要每年做肠胃镜复检吗？还是可以2到3年再查？
0: 首先呢，这个结肠息肉啊，一定要看它的病理分型，如果是增生性的息肉，而且不是太大的话，有的时候其实这个它的危害并不是太大。但是我们要注意，有一些它增生的要看它，比如说它是高级别上皮类瘤变，还是这个低级别上皮类瘤变。一旦有这种上皮类的瘤变，那你说明它一定是个癌前期病变，那就要及时把它切除。那么我们建议患者呢，一般是一般在这个1年之内，尤其是这个多发息肉患者，一般在1年，就是术后1年之内要复查一次肠镜。当然复查这次肠镜以后，如果没有问题了，你可以到2到3年。
2: 所以第一年是比较重要的。
0: 对
2: 啊，第一年就一定要在1年之内去复查一下。
0: 对的。
2: 好，这位听众啊，您听好啊，张院长您好。我是男性，52岁，2001年胆囊切除了一个，胆汁反流性胃炎患者，他比较重，胃经常疼痛，每年都要用中药调理。2007年做肠镜结肠炎，由于做的是普通肠镜，很疼，无痛的，因心脏有问题打不了麻药。他想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手段去检查这个肠子？还有大便上段粗，下段变细，刚开始像羊屎蛋这样子。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正常吗？
0: 这个呢，就是说第一个肠镜的问题啊，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手段？其实电子结肠镜是最为客观的最为客观的一个检查。当然现在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方法，比如说胶囊内镜，对吧？但是胶囊内镜呢，它不能取这个，如果有问题不能取病理所以但是还要看这个结合的患者具体什么症状。像这个患者呢，他描述的呢，大便这个
2: 上段粗，下段细。
0: 这个而且大便干结，这个肯定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便秘的一种，实际上就是便秘的一种。它可能就是这种，为什么下段会细？这个下段会细呢？其实在这个出口，它实际上在大便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认为是一种出口梗阻型的便秘的排便障碍型的便秘一种。它是大便到了肛门口时受了一些力学的改变，出现了大便变细的情况。大便干结说明了大便在这个排出不通畅，在肠子里面反复的水分被吸收，大便就干结。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些可以到医院来做一些这个吃一点中药这个中医药的这样一个干预治疗，可能是比较好的。
2: 就他这个时间我看还蛮长的呢，从2001年到2007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如果您是在南京的啊，就是可以到我们南京市中医院，到我们肛肠科来找一下张院长。张院长其实现在也在上门诊，除了行政工作之外也在上门诊啊。
0: 对。
2: 如果您是外市的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张院长目前我们在南京市中医院的这个门诊时间，目前是 周一跟周三的上午，两个半天的门诊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需求，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这位朋友，49岁的一位女性朋友，她有痔疮肛裂10多年了，每年都会便血1到2次，之前看过几次，最近一次呢是2019年的时候做了肠镜啊，其实现在算算也接近有6年时间了。她有轻度内痔，那现在2年是肛周瘙痒比较严重，开始的时候呢用马应龙，现在用的

0: 是尤卓尔，但是发现啊，好像用这个激素类药的效果正在逐渐的减弱，想请问一下张院长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 嗯，那么肛周的瘙痒，首先要明确这个可能这个是不是有肛周湿疹的这样一个情况的存在、
0: 嗯、
1: 啊，因为肛周湿疹会有这种肛周瘙痒啊、潮湿啊，甚至于
0: 会
1: 有皮肤皲裂的情况、
0: 嗯、
1: 那么这一块的治疗呢，除了激素类的软膏啊、
0: 嗯、
1: 其实我更建议的是我们中医药的这个中药的这个坐浴熏洗
0: 啊，熏洗、嗯、
1: 中药的坐浴熏洗其实效果还真的是蛮好的、
2: 嗯、
1: 啊，这个当然是要坚持个这个一到两周的时间、
0: 嗯、
1: 这种肛周湿疹的问题呢，还需要注意呢，可能要我们讲这个饮食可能要控制，
2: 嗯，
1: 有些辛辣刺激的
0: 刺激要少吃，
1: 包括像海鲜、
0: 啊、
1: 一定要注意、
0: 哦、
1: 有的人认为我不吃辛辣刺激就吃海鲜、
0: 嗯、
1: 其实很多海鲜从就是异类的蛋白啊、
0: 嗯、
1: 这个可能会引发的局部的过敏反应，造成了肛周的瘙痒，
2: 嗯
1: 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0: 嗯，那你看像他这种啊，他有轻度内痔，然后上一次做肠镜还是在2019年，按道理说的话，是不是他也应该到了再继续做肠镜再复查的一个时间？
1: 这个患者是多大年龄、啊、
0: 49岁。
1: 49岁应该可以、
0: 嗯、
1: 就是说2019年做过肠镜就是一个痔，那么现在要看他的症状，如果还是有便血的情况，
0: 嗯，他是每年便血1到2次，
1: 也有这么多年下来了、
0: 嗯、
1: 啊，在2019年到现在2025年了，
0: 对、
1: 嗯，还是建议查一次肠镜吧，
0: 对吧？再查一下，心里面就放心一点、
1: 嗯、对
0: 啊
1: 对对。
0: 好的，谢谢。
2: 嗯，讲到刚刚张院长说的这个坐浴熏洗，这个就是这个中医的这个治疗的一种方式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南京市中医院也有一位肛肠科的专家来过，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南京中医院的一个就是
0: 特色，
2: 就是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熏的一些中药的药物成分在里头？
1: 就是用中药
0: 啊，
2: 这个是不是我们就是也是核心的一个特色的这个
1: 对啊
2: 治疗方法？
1: 我们这个我们肛肠科有很多很多的制剂啊，
2: 嗯，
1: 这个都是其实都是丁氏制科的这样一个，我们因为当时丁正平老先生他。
0: 嗯，
1: 这个无偿的把自己家里面的一些祖传的方子拿出来了、
2: 哦、
1: 然后我们做成了制剂。
2: 嗯，
1: 你比如说对于肛周瘙痒的，我们有止痒洗剂，
0: 嗯，
1: 对吧？有一些便血的患者，我们有口服的，下面就说这个有一些止血合剂，
2: 嗯，
1: 像一些肛周肿痛啦，包括我们肛瘘术后啦、
0: 嗯、
1: 痔疮术后要用坐浴的，我们还有消肿洗剂，就是跟这、
0: 嗯、
1: 针对不同的情况，我们会用不同的这样一个中药坐浴。
0: 对，那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其实有很多的方子也是属于我们南京市中医院所特有的，对吧？
1: 对，丁氏制科的这样一个方子，
0: 像这个方子，对，确实是这样。然后我们也会发现啊，就是这个朋友刚刚也问到了说，如果刚您说到了一个这个坐浴的问题啊、
2: 嗯、
0: 是要去医院去做，还是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操作呢？
1: 自己在家里面完全可以、
0: 啊、也可以、
1: 用中药煎好以后，然后兑一点温水，
0: 嗯，
1: 找个盆兑一点温水，
2: 熏一下
1: 屁股，在上面就熏，
0: 嗯，
1: 一般是先熏然后后坐浴啊，熏
2: 洗
1: 的水温稍微冷一点了，稍微温一点了，那、
0: 嗯、
1: 这个时候，这个再放屁股再放到盆里面泡个大概10分钟左右。
0: 就我是建议他可以到南京市中医院先去把这个方子，比如开了，然后医生对、
2: 嗯，
0: 然后医生呢就会教你啊具体用什么样的方法。
1: 对对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2: 哎，这个就是我们市中医院肛肠的一个特色的治疗的方式方法啊，您可以来。这位听众他说，张院长您好，我是36岁的男性，外痔大便稍微干结就出血。他想问你一下、
1: 嗯、
2: 这个需要怎么去治疗？
1: 首先外痔是不会出血的，外痔它是一定是这个有一些皮赘、
2: 嗯、
1: 啊，我们讲出血一般应该是肛门里面的是内痔部分，或者呢是肛裂的出血。
2: 嗯，
1: 像这个患者讲的大便干燥时候就会出血呢，我不知道有没有疼痛啊，如果还伴有明显的疼痛，这个我们当然还要考虑肛裂的问题。
2: 嗯，
1: 大便干燥容易出血一定是内痔的出血。
2: 嗯，
1: 哎，
2: 就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我跟您说一下，如果这个时间持续的比较长，就是经常性会出现这样子，我建议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
1: 对，
2: 对吧？如果是偶发性的呢，就比方说就观察观察。
1: 啊，对对对，如果经常有这种情况呢，可以来医院看一看，
2: 嗯、
1: 我们可以做一点保守治疗、
0: 嗯。
1: 如果疗效这个不好的时候，最后再考虑手术治疗。
0: 对对对，
2: 好，谢谢张院长。
0: 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位62岁的男性朋友啊，他说，在做肠镜的时候发现有混合痔啊，不过平时呢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他想问一下张院长，那这个需不需要做治疗呢？有没有什么中医的物理保守疗法可以就是让他注意一点的，可以使用的方法、啊、
2: 就缓解的那种。
0: 对，有没有必要去做治疗啊、
1: 嗯？这个其实就是一开始我提到的一个问题，对于痔的治疗啊、
0: 嗯，对，
1: 我们的原则就是，首先有个叫不治疗没有症状的体征，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患者可能他这个在体检或者肠镜看到有痔，然后我们给他打混合痔的诊断、
0: 嗯，
1: 但是他没有症状，
0: 嗯，
1: 那就这个时候就可以不治疗
0: 啊，不需要做治疗。
1: 我们

0: 对混合症的治疗，对于治病的治疗，一定是针对它的症状，
1: 嗯，
0: 以消除症状、减轻症状为我们的治疗目的，
1: 嗯，
0: 没有症状可以不治疗。
1: 好的，谢谢张院长，
2: 嗯，
1: 放心啊。
2: 好，这边有一位听众，他是64岁男性，然后呢，他给了一个肠镜报告，给我们，然后他想请这个张院长来帮他分析一下，然后他需不需要去经常性的去复查？
0: 嗯，
2: 他这个肠镜报告给他诊断的是第一个就是结肠息肉，
0: 嗯，
2: 第二个是结肠多发稀释。第三个是内痔，
0: 嗯，
2: 然后活检部位写了一个叫深结肠，
0: 嗯，
2: 陈一，然后呢，他还有一个深结肠管状腺瘤伴低级别上皮内瘤变，
0: 嗯，
2: 是直径是0.2厘米的，
0: 嗯，
2: 就是他这样一个诊断报告，他觉得他想问一下张院长，就是我这个情况严不严重，需不需要去进行治疗？
0: 首先发现了结肠息肉，我们要进行处理。比较小的一些息肉可以直接用活检钳加除或者一些冷切的方法，啊，比较大的息肉可能就要住院做一些这个 EMR 啦或者 ESD 这样一些手术了。
2: 他这个息肉是0.4×0.3的，0.4厘米×0.3厘米，
0: 这个直接在内镜下面当时活检钳加除就 OK 了，
2: 嗯，
0: 没问题，
2: 嗯。
0: 但是呢，一定要及时的复查，
2: 嗯，
0: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管状腺瘤伴低级别上皮内瘤变，
2: 嗯，
0: 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建议还是在一年之内要做一次肠镜的复查。
1: 嗯，
0: 啊，至于结肠的起始呢，只要平时没有腹痛，起始不发炎都没有问题。
2: 嗯，
0: 起始一般是先天性的。
2: 他应该是他这个是去年做的，然后今年，
0: 嗯，
2: 复查了。他想问你一下，嗯，这个需要每年都复查吗？
0: 要看复查的情况。如果复查又发现息肉了，
2: 嗯，
0: 当然还要在一年之内还要再复查。嗯，
2: 啊，就看他这个息肉会不会变大。
0: 要看那，我是看那一个这个地方息肉加速的，其他地方会不会再长息肉？
2: 嗯，
0: 或者我们讲肠镜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粪水的污染影响肠道的蠕动的问题，有些很小的息肉，它可能这个都不一定被发现。那当然，在它癌变之前，我们发现都没问题，所以要定期的复查。
2: 嗯，好，谢谢张院长啊。这位听众是男性，48岁，他想问一下张院长，7-8年前有一次大便出血是怎么回事？后面一直都没有了，那这个就是没有症状的，这个就我们刚刚讲的，是不是？
0: 对呀，这个可能就是偶尔的一次，像痔疮出血啦，
2: 嗯，
0: 以后不再出血了，这个其实没有问题。
2: 你这7-8年了，到现在没有这个症状，你就不用担忧了，
0: 不用担忧，
2: 啊，就是这个也不是什么太大的这个事情啊。
0: 对的，没问题。
2: 嗯，好，谢谢张院长啊。
0: 嗯，
2: 大家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依然有任何的问题，关于这个肛肠类的啊，或者是想要去请教张院长的，都可以通过我们两种方式，一种是大蓝鲸，在大蓝鲸平台进行互动，第二种是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啊，MY520937，添加通过之后，在节目之内和节目之外都可以通过这个小助手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把您的问题丢给我们，我们会请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1: 嗯，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到一位啊，49岁的一位男性，他说他的父亲呢是5年前因为结直肠癌去世的，自己呢按照医生的建议，在45岁的时候做过一次电子结肠镜的检查，并没有发现有任何的异常。那最近半年呢，偶尔会出现排便习惯的改变，比如说啊，原本每天固定的早晨起来要排便，现在有的时候可能2天1次，有的时候呢1天2次，粪便的形状偶尔会变细，但是没有便血，所以他心里面比较焦虑，想请问一下张院长说，这种情况有没有必要再去做电子结肠镜检查一下？因为距离上一次检查是4年嘛，他也怕就是做的频繁了之后可能会有损肠道的健康啊。
0: 嗯，其实肠镜的检查对肠道的损伤，这个其实是不存在的，
1: 嗯，是吧？不用担心啊，
0: 这个
1: 担心，
0: 这个不用担心。
1: 啊，
0: 但是他如果有这个结直肠癌的家族史，
1: 嗯，
0: 当然4年前做过没问题。一般我们建议，如果没问题的话，像现在差不多快5年了，应该可以考虑做一个肠镜。当然，他描述的这些症状呢，这个都不太像这个结直肠肿瘤的症状，
1: 还
0: 是像肠道功能紊乱的这样一个表现。
1: 嗯，
0: 哎，这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嗯，那就直接咱们去就是再做一个肠镜，
0: 对
1: 吧？然后再去做一下确诊的一个治疗。
0: 对
1: 啊，该用药用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不用管就不用管。好的，
0: 对对，
1: 行，我们再来看到一位啊，45岁的一位男性，是1年前因为肛周脓肿做过切开引流术，最近2个月呢，肛门的右侧出现了一个小疙瘩，按压的时候有疼痛感，偶尔还会有淡黄色的分泌物，有明显的异味，走路的时候摩擦会加重不适。去社区医院检查过了，医生呢怀疑是复杂性肛瘘，所以建议呢到上一级医院去治疗。他也想问一下张院长，这个复杂性肛瘘是不是必须要做手术？
0: 肛瘘呢，其实分为这个单纯型的肛瘘和复杂性肛瘘。
1: 嗯
0: 啊， 那么复杂性肛瘘它也分为低位复杂性肛瘘和高位复杂性肛瘘、
1: 哦、
0: 其实治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也不一样、哦、
0: 完全不一样。然后它这个情况呢，从描述来看应该

0: 有外口了，我们讲肛瘘其实就是有外口、有内口，然后有一个窦道通过去啊。他这个情况诊断肛瘘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复杂性肛瘘现在但是没有说具体的检查，比如
1: 是
0: 说核
1: 高
0: 磁
1: 危
0: 共
1: 还
0: 振
1: 是
0: 到底是复杂到什么程度啊？你如
1: 描
0: 果
1: 述要清楚，
0: 就是一个低位的复杂性肛瘘，其实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啊，我们把它切开啊就可以的。那么对于高位复杂性肛瘘呢，可能那就需要用我们中医讲的挂线治疗了啊，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一点。
1: 对，好，这样吧，我们看了看时间啊，今天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了，要不请这个张院长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这个肛肠健康来做一些提醒，好不好？我们最后，
0: 好的，其实对于肛肠疾病的健康呢，还是建议大家从自己的，叫首先要管住自己的嘴，对吧？这个饮食不宜暴饮暴食，不要这个过度的食用一些油腻的肥甘制品啊，不要尽量喝酒的时候要控制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适度的活动啊，不能长时间的保持一种姿势啊，这种比如久站久坐，这都是不好的啊。第三个呢，养成一个良好的排便习惯啊，排便时候不要带手机进去刷手机，对吧？这
1: 对，
0: 个我们尽量控制排便的时间啊。第四个呢，就是当你自己出现一些肛门或者全身的这个有一些这个症状的出现啊，比如说便血了等等，这个症状的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不用自己一直在强忍着。
1: 是的，好，谢谢张院长给我们的介绍啊，确实健康无小事，哪怕是看似的这个小尴尬的这种肛肠问题，我们也要认真对待啊。好，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五盒，买20盒送12盒，购买时认准皇家双宝商标，
1: 确保原料正宗，确保产地正宗，确保品质到地。团购报名电话：400-0339-555，400-0339-555，
0: 400-0339-555，400-0339-555。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紫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18-9955，400-818-9955。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领取成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

0: 那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6: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7: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8: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9: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

0: 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3: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坏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6: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 最后胜利。

0: 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
3: 传统美食乌米饭。
4: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3: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5: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6: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7: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这是有反弹。
6: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8: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9: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0: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9: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1: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3: 昨天下午，甘肃省

0: 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宁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宁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推展整改。
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宁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在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

0: 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

0: 传承友好情谊，深化互利合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江苏省代表团到哈萨克斯坦考察访问，纳里巴耶夫会见信长兴一行。
1: 积极助力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杨震率全国政协视察团在江苏视察，刘嘉义参加，张义珍主持视察座谈会。
0: 抢抓晴好窗口期，各地高效有序推进小麦收割，全省小麦收获达97%。
1: 暂停一周后赛事重启，苏超三场鏖战点燃足球周末，客场作战的无锡队和泰州队分别以一球击败徐州队和南通队，镇江队客场0-3不敌宿迁队，5连败零分垫底。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0: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我省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今天全省多云到阴，我省的东北部和淮河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31到32度，我省东部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0到21度，全省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
1: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0: 6月10号到13号，江苏省代表团到哈萨克斯坦考察访问，深入落实第2届中国中亚峰会成果，传承友好情谊，深化互利合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里巴耶夫会见省委书记信长兴一行。
3: 纳里巴耶夫对信长兴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指出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的友好邻邦、亲密朋友和可信赖伙伴，哈中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的黄金时代，助力两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江苏在两国合作中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合作平台设立以来，双方交流交往更加紧密，合作前景更加广阔，希望深入挖掘合作潜力，为哈中关系发展注入新动能。信长兴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深化与哈萨克斯坦相关领域合作，服务推动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提质升级。中国江苏哈萨克斯坦经贸合作交流会受到当地广泛关注，450余位政府部门及工商界人士出席。信长兴在做主旨演讲时表示，江苏作为一带一路交汇点，可以为哈萨克斯坦提供畅通高效的出海通道。作为中国经济大省，是哈萨克斯坦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承载地，是哈萨克斯坦心相通的好朋友。我们愿与哈萨克斯坦携手进一步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扩大经贸投资规模，拓展新兴领域合作，拉紧人文交流纽带，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哈萨克斯坦贸易和一体化部部长沙卡利耶夫致辞时表示，欢迎更多江苏企业来哈投资兴业，积极拓展中亚市场，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孙伟东、阿塔梅肯国家企业家协会阿斯塔纳分会主席阿林致辞，希望把江苏与哈萨克斯坦的优势结合起来，培育合作新增长点。苏豪控股集团做专题推介，哈萨克斯坦贸易政策发展中心、萨姆鲁克卡兹纳投资公司、徐工集团、连云港港口集团做交流发言。在对接交流环节，江苏和哈萨克斯坦企业进行了深入洽谈探

0: 探讨合作意向。江苏中亚国家产教融合交流会吸引了中亚国家政府部门、高校和企业人士参加。信长兴在讲话时表示，江苏愿与各方一道持续完善产教融合推进机制，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新领域、新赛道，提高产教融合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效，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哈萨克斯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舍格洛娃、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科学与创新部第一副部长巴赫季约罗维奇、韩春林、孙伟东分别致辞，现场发布了江苏中亚国家教育合作交流成果中文加职业技能系列双语教材，为国际具身智能创新大赛中亚机器人专项赛颁奖，为江苏中亚国家政和学院青少年 AI 创新中心数字产业出海基地揭牌。江苏有关方面与哈萨克斯坦高校企业达成合作协议。访问期间，信长兴与沙卡利耶夫、韩春林、孙伟东共同为中亚江苏中心启幕，见证江苏省驻哈萨克斯坦经贸代表处揭牌，会见阿拉木图市市长萨特巴尔德，共同参观江苏文化周，与参加丝路主题画展的青少年交流，会见阿拉木图州州长苏尔丹加季耶夫，共同签署江苏省与阿拉木图州建立友好交流合作关系备忘录。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苏方求参加有关活动。
1: 近年来，江苏与哈萨克斯坦在经贸人文双向发力，合作持续走深走实。
2: 在经贸领域，2025年，江苏对哈萨克斯坦进出口29.5亿美元，同比增长1.7%，占江苏与中亚国家进出口额59.6%，占全国比重6.1%。从产品类型看，2025年，江苏对哈萨克斯坦出口的主要商品分别是汽车、家电、电脑及其零部件。江苏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主要商品分别是铁合金、银矿砂及其金矿、锌矿砂及其金矿。在教育合作方面，2024到2025学年，哈萨克斯坦在江苏留学生共688名，同比增长27.4%。在有成人文上，徐州市与东哈萨克斯坦州塞米伊市、连云港市与阿拉木图市分别在2015年和2019年建立友好交流城市关系。2023年9月，连云港市与阿克套市缔结友成关系，成为江苏与哈萨克斯坦第一对友成。此外，近年来，哈萨克斯坦与江苏先后开展媒体参访、文旅推介、艺术联展、旅游资源推介等多项活动，持续深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3: 6月9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全国政协特邀58所界别视察团在江苏省，围绕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开展界别视察，并督办相关重点提案。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参加视察，省政协主席张义珍参加有关活动并主持视察座谈会。
0: 视察团先后来到常州市、无锡市、苏州市，实地查看当地科技企业、科研院所、创新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与企业负责人、研发人员深入交流，并召开界别视察座谈会，详细了解江苏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原始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建设等情况。视察期间，杨震副主席到委员所在单位开展学习调研，视察团在溧阳有关企业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视察团表示，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等作出重要指示，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多措并举培育壮大一批科技领军企业。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着眼“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围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协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健全评价激励机制等持续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为加快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建设科技强国凝心聚力。

0: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驻会副主任苏桂光，全国政协常委黄国显、黎昌进，委员周小莹、王桂林、江毅、齐志峰、张旭、柳芳、桑福华、蒋威，提案承办单位科技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视察，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参加有关视察活动，副省长沈建荣参加座谈会并通报有关情况，省政协副主席张乐夫、秘书长朱继禄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随着晴好天气持续，这两天江苏小麦收割进度明显加快。据农情调度显示，截至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3523万亩，进度 97%。小麦颗粒归仓丰收消息也从希望的田野上不断传来。
2: 滚滚金浪，铁牛穿梭。这两天，位于盐城东台条子尼垦区的万亩盐碱地特色农业种植区全面开镰。眼前20000亩盐碱地已改良8年，目前含盐量在2%/1.5%左右。近两年，当地重点推广应用了盐碱地晚播小麦六位一体高产栽培技术体系。今年丰收季，经专家组测产，收割田块平均亩产达1178.6斤，创下我国沿海滩涂中度盐碱地晚播小麦亩产新纪录。江苏省沿海开发东台有限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李玉阳：
3: 晚播小麦六位一体高产栽培技术，核心是优质品种阳麦39，优秀的种苗技术，先进的精量播种、精准施肥、抗力化控、一喷多防。目前我们调配充足的机械以及装备，紧锣密鼓地进行流水线式的机械作业，确保20000亩小麦丰产又丰收。
2: 让低产地逆袭成丰产田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沿海盐碱地，在徐州新沂的马陵山镇，当地种植大户李萌今年拿出70亩麦田和南京农业大学合作试验了高校自主研发的汇耕云 AI 种田系统。该平台通过卫星遥感数据为每一块田生成针对性的补水施肥等种植方案。最让李萌感慨的是，田里有一片老弱苗区，地势高，保水差，往年亩产从没过千。今年 AI 种田系统单独为这块地调整了播期和追肥节奏，结果这块拖后腿的弱苗田亩产突破1300斤，成功逆袭。徐州新沂市马陵山镇陈楼村种植大户李萌：
4: 东边这块地呢有70亩地，今年用上这个 AI 种田系统，西边那块地呢也是70亩地，他用的还是老办法。这块地的穗子是又大又匀，西边地呢那个秸秆呢又细，穗子又小，它比这个地呢要差了将近这个3成这个产量。关键是呢，东边这块地呢还少用了两面肥，一边药，一亩地的成本呢就减了将近80块钱。
2: 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专业博士生王伟：
5: 我们平台的核心是一套作物生长模型，弱苗田之所以能够逆袭，不是靠多投入，而是靠把对的东西用在最需要的时候，把有限的养分集中在有效穗上。
2: 据省气象台预测，13号到15号全省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过程，农技人员建议各地广泛调度农机和人力，抓住晴好天气的收获窗口，抢收成熟小麦。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5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32，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阴转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
7: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昨晚苏超第9周比赛日上演多场关键对决，上赛季冠军泰州队凭借中场前的进球1-0绝杀上赛季亚军南通队。在积分榜前列的强强对话中，无锡依靠卢泽林的进球从徐州客场带走了3分。而在9促之争中，宿迁队凭借整体优势以3-0完胜镇江队。来听江赛记者的综合报道。
8: 上半场客场作战的泰州队反客为主，频频制造出威胁进攻。南通队顶住了泰州队潮水般的攻势后，双方频繁换人，攻防转换极快。第86分钟，南

0: 通队右路后场停球失误，泰州队前场抢断送出传中，20号吴硕涛抢点打破僵局。
1: 很激动吧，这个全队上下这一直憋着一口气吧，大家还是比较团结吧，想拿下这场比赛。每一场我们其实都是这个信念，每场我们都要获得胜利，就全力以赴去拼。
0: 落后的南通队并未放弃，主帅孤注一掷，换上高中锋黄蒋大亚，试图利用高点轰炸撕开泰州队的铁桶阵。随后的几分钟里，南通队围攻对手，不断制造险情，但总是与进球无缘。最终，泰州队1-0客场战胜南通队。赛后，泰州队众将纷纷将本场胜利归功于全队的努力。泰州队球员白雪松说：“
2: 我们今天取得胜利，也是大家努力的成果。觉得南通还是很拼的，可能还是欠缺一些运气之力，还是有的。”
0: 泰州队门将戴耀晨表示：“
3: 这场就是在他们针对性训练吧，然后也是做足了准备，然后也是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0: 另一场焦点对决，徐州队坐镇主场对阵无锡队。比赛第16分钟，无锡队卢泽林接到队友的精彩直塞，杀入禁区打远角，皮球洞穿球门，无锡队取得1-0领先。下半场两队均无建树，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无锡队1-0力克徐州队。无锡队球员刘宇豪表示，这场客场胜利来之不易。
4: 反正这一场比赛我的个人感觉就是不容易，大家都挺拼的，然后对面也很顽强。这场比赛总的来说大家发挥的都很好，都是按照教练的赛前部署在执行。
0: 状态迥异的宿迁队与镇江队本周展开较量，宿迁队展现了强劲的竞技状态。上半场高驰利用镇江队后防失误打进一球，下半场镇江队后防再度出现失误，英国翔扩大比分，陈立行补时再进一球，最终宿迁队3-0完胜来访的镇江队。本周比赛战罢，苏超积分榜上盐城队开赛以来5轮全胜，继续领跑。无锡队取胜后保持5轮不败，排名第二。镇江队依旧0分，排名垫底。
5: 今年初，我省发布江苏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明确强化低空经济创新应用。近日记者调研走访发现，在高速公路各类场景， AI 技术正从辅助工具成为重塑投建氧运管服核心效率的关键要素。一张覆盖全省高速路网的立体智慧感知网正在加速织就。来听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6: 以往在高速公路上，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往往依赖人工视频巡检和电话通报。而现在，在江苏高速的调度指挥中心，这一状况正在被颠覆。在巨大的电子屏幕上，任何异常都逃不过这套名为 AI 平方的视频监测系统的眼睛。江苏省调度指挥中心管理员江州向记者介绍，通过接入超7500路具备 AI 分析能力的摄像头，这套 AI 视频监测系统可覆盖约2000公里的路段，通过看清细节与理解场景的深度融合，实现车辆异常停驶、路面抛洒物、行人闯入等事件的秒级识别。当 AI 智慧中枢确认了交通异常事件后，事件地点、现场截图或视频都会在秒级内同步推送至交管、交通执法、营运单位三方，经核实即可通过平台将警情转化为处置指令，快速流转至最近的救援力量。江州，
7: 有了 AI 平方之后呢，我们能够对这些异常事件呢进行一个秒级的发现，较以往的人工发现的这么一个方式呢，我们整个事件的处置效率提升了11分钟，应急救援力量的这个处置呢也整个效率提升25%左右。
6: 如果说 AI 平方是固定在高处的千里眼，那么现在江苏高速的上空还多了一群灵活的电子哨兵。为了解决传统路面巡检看不见、够不着、赶不上的痛点，江苏交控所属航产集团将 AI 与无人机技术结合，打造了一体化综合服务管理体系，在泰州大桥、京沪高速、东部高速等省内9条路段合计1070公里的空域，目前已有完整的航线布设，并配套建成近50个无人机起降场，只要下达指令，无人机就会起飞，沿着预设航线自主巡航，还能自动识别车辆缓行、应急车道占用等违法行为。航展集团低空发展事业部副经理田鹏：
8: 我们现在呢要进行一路三方的低空的共建，那么我们的无人机还有飞行指调，整个流程会进行共享和机制的一个打通。无人机发现了事件之后呢，我们会跟指调和交警进行同时去上报，也会同时收到我们交警和指调人员的相关的任务，进行现场的

0: 制，包括现场的拍照取证、车牌号的提取，还有相应人员的一个提醒、告知、喊话，比如无人机在后方的一个警戒和处置，处理完之后我们再恢复我们的正常的机动航线。
1: 据介绍，通过 AI 加无人机的组合，这套体系已实现高速道路盲区盲点 90% 全覆盖，应急响应效率提升 40%， 空中力量比地面巡检平均早7分钟抵达现场处置，路段堵点疏通效率提升约 12%。 在养护管理领域，泰州大桥养护大队大队长范吉也向记者展示了 AI 带来的颠覆性改变。
2: 桥梁结构大部分都是混凝土的，混凝土它经常会出现一些收缩裂缝啊，基本上都是小于0.5毫米、0.2毫米这样的一个精度。通过人眼判别，你除非非常抵近的检查，并且要通过一些裂缝检测仪才能去观测到。但是我们通过无人机，它的图像识别可以很清晰的去看到。现在我们通过无人机，可以在1天之内很快速的将大桥所有的构件全部进行扫描，然后再进行后期的一些数据的处理，这样的效率是远远大于过去的这种传统巡检。
3: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世界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献血救命。江苏千人口献血率达到12%，排在全国前列。关于无偿献血你了解多少呢？来听记者祖明的报道。
4: 在你的身边，你可能听过这样的说法，很多人觉得献血会让人贫血，越献身体越虚。对于一名健康成人来说，每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其实仅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只要你身体健康、体重达标、符合国家规定的献血条件，献血之后身体就可以快速恢复。江苏省血液中心副主任陈岩：
5: 献血后，身体会迅速启动造血机制，储存在肝、脾等的血液会立即释放入循环系统，帮助维持血压和循环稳定。规律献血能适度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因此，只要您身体健康、体重达标、符合国家规定的献血条件，献血后身体可以快速恢复。所谓越献越虚的说法并无科学依据。
4: 不少人觉得献血之后得赶紧大补特补。江苏省血液中心输血研究室副主任马林提醒，献血之后过分的滋补不仅没有必要，还可能会引起血脂升高、体重增加，加重身体代谢的负担。
6: 健康人适量献血后，身体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此时，我们正确的做法可以这样：多喝水，或者喝一些清淡的汤，补充流失的水分；适当多吃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但日常饮食，我们只需要平常心对待，合理膳食就可以了。
4: 也有人觉得失血400毫升和献血400毫升没有区别，都是少了400毫升的血液，对身体的影响是一样的。江苏省血液中心副主任蒋妮珍介绍，献血400毫升和失血400毫升在身体状态、失血速度和后续的代偿上其实有着本质的差异。
7: 首先，献血是经过体检评估，在身体可以承受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失血的人有可能本身就不是健康状态。其次，献血过程是血液缓慢可控的离开我们的身体，而失血则是在身体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意外瞬间快速丢失的。第三，献血过程会促使身体动用人体储备的血液并启动造血过程，外周血能得到有效补充，而失血因为太突然，你的身体来不及启动救援机制，从而导致头晕、乏力、血压下降，甚至引发休克。所以献血400毫升和失血400毫升有着本质的差别。
8: 昨天，由南京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扬州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党与国家建设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党的建设创新理论青年学者论坛在扬州举行。来自全国多所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和学术期刊的5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研讨。
3: 昨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由苏州市文物局、苏州市姑苏区古城保护委员会联合申报的多元投入破题整线推进探路低级别文物系统性保护的创新范式，成功入选全国10家案例。
8: 作为文明预见锦绣江苏系列文化交流重点活动的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今天将在澳门博物馆收官。 为期近两个月的展览累计接待观众超过10万人次，成为澳门人气爆棚的文博盛会。本次展览4月18号启幕，汇集徐州博物馆珍藏的92件套汉代文物精品，涵盖了玉器、陶俑、印章等多个品类，全方位再现汉代彭城的礼乐风貌和大汉盛世的雄浑气象。
3: 昨天，第四届航空航天产创融合推介活动在南京市六合区举行，多个校企科研团队正式进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创新港1期，开启校地协同创新的新篇章。仰望航天精密结构件研发生产项目、星河动力研发中心项目等15个项目现场签约，涵盖航天制造、技术研发、产学合作等多个核心领域，为江苏航空航天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注入新动能。
8: 昨天在南京举行的2026年蔬菜生产装备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发展大会上，来自全国的现代农机装备在田间 PK， 覆盖了果蔬生产全链条，集中展示了纯电驱动、智慧管控的新型菜园场景。会议还发起倡议，将成立全国园艺作物电动农机装备创新联合体，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标准制定和成果转化，助力零碳菜园加快落地应用，推动农业绿色智慧转型发展。
3: 昨天下午，2026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第五轮焦点战在南京上演，江苏南京女足坐镇主场，迎战实力不俗的四川女足。双方鏖战90分钟，赛场局势跌宕起伏，江苏南京女足在先落后的情况下顽强反攻，最终以3-2完成逆转，在主场全取3分。
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毛晓明、孙杰。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应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9: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0: 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 为你而来。

0: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有人还在等待618，有人已经把牛皮席带回家。618大促专柜同款高级灰头层牛皮凉席，1米5的1299，1米8尺寸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再送100%蚕丝夏凉被一床。400-710-1900，不满意直接退。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2026苏超第九周重燃战火，泰州绝杀南通，无锡五轮不败仍居第二，镇江5连败，零封垫底。社考在线查，快速办事后访，全省中考1、2、3、4、5助考服务不断线。江苏开启下一站去江苏主题促消费行动，全方位激活夏日消费市场。工信部介绍，截至2025年底，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申报完成，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重庆一素质教育基地被曝教官殴打学员，官方通报已经展开全面调查。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威胁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世界杯小组赛，东道主美国队4-1大胜巴拉圭队，露出黑马相。卡塔尔队爆冷1-1逼平瑞士队。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目前仍在进行中，现在是1-1的场上比分。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于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4号周日，眼瞅着已经进入到六月中旬了，而且人家浙江昨天已经开始宣布入梅了。那么我们江苏什么时候入梅呢？根据目前的预测来看，今年的江苏入梅时间和常年相比会比较接近，常年呢是在6月19号前后。六月中下旬，咱们江苏的强降水会相对集中，具有极端。

0: 今后五天最高气温会逐日回升，但今天还是不错的，体感上还是会觉得比较清凉。除了徐州、淮安、宿迁之外，其他多数城市大多数都会跌到二字头。但是从明天开始，往后这几天热气就会逐渐的显现出来了。具体来看，今天全省普遍多云到阴，我省的东北部和淮河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西北部是在31到32度，东南部很凉快，25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8到29度，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1到22度。再来说下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转多云，20到31度。明天多云到阴，20到32度。后天多云到阴，20到33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

今天的点点热搜单元，我们来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一轮，卡塔尔队和瑞士队是迎来了首秀。目前卡塔尔的世界排名在第57，而瑞士呢是稳居世界第19，综合实力雄厚。本场比赛卡塔尔控球率不到40%，瑞士射门次数超过了20次，是卡塔尔射门次数的4倍还要多。在比赛的第13分钟，瑞士队的恩伯洛点球罚进，补时期间卡塔尔队的胡西头球破门，所以最终卡塔尔队是爆冷1-1逼平了瑞士队，拿到参加世界杯的第一分。在今天北京时间早上6点的时候， C 组首轮迎来了一场焦点战，目前世界排名第6的五星巴西队和世界排名第8的摩洛哥队狭路相逢，两支强队在第一场比赛就遇上了。摩洛哥队更是在卡塔尔世界杯是创下了非洲足球历史最佳战绩的超级黑马，所以目前这场比赛进入到场上第75分钟，双方仍然非常焦灼，还是1-1打平的比分，看看谁能笑到最后了。北京时间昨天，随着美国队4-1大胜巴拉圭队，美加墨世界杯的三支东道主就全部完成了首秀，都是以不败战绩收场。上届杯赛东道主卡塔尔首战失利的剧情呢，在这届杯赛上没有重演。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队半场就攻进3个进球，要知道美国队此前单届世界杯进球记录才不过7球，而本届杯赛的第一战就攻入了4球，全队战术运转流畅，全场掌控着比赛节奏。所以就这场比赛美国队表现出的技战术含量来说，很有希望是本届世界杯的一匹大黑马。北京时间昨天，国际足联正式确认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裁判员选派信息。本场比赛的执法团队由多国国际级裁判员组成，中国籍裁判员傅明担任这场比赛的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傅明也成为了首位亮相执法本届世界杯赛事的中国籍裁判员。傅明出生于淮安，毕业于南师大，是从江苏走出的优秀裁判员。当夺冠大热英格兰队即将在达拉斯对阵克罗地亚队开启他们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之旅之前，他们的官方训练装备却只剩下了一支足球。根据多家英国媒体的确认，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球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呢本来是应该提前到位的，但是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被盗了，多位球员的球鞋、足球还有关键的训练器材都被偷走，就只剩下了一支足球。当地警方迅速介入调查，目前已经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正在全力追回被盗物品。由于这些需要备赛的物品被盗，所以英格兰队的世界杯的备战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美加墨世界杯打响后，强制补水暂停成为了眼下全球争议的话题。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美国队在洛杉矶体育场4-1战胜巴拉圭队的比赛，现场的气温只有大约21度，温度很舒服，远远低于此前28度的补水确值，但是仍然被一刀切的在上下半场各安排了一次3分钟的补水。这场被国际足联标榜为球员健康保障的新规，硬生生的把一场比赛切成了4段，短短2天内遭到了教练球

0: 服务员、球迷和媒体的集体吐槽，被批评为足球美国化。有球迷调侃说，我还以为我看的是 NBA 篮球比赛呢。还有观众提出了更尖锐的质疑，补水暂停只是一个外壳，真正的内容是广告时间。国际足联把球员福利变成了生财之道。法国队主帅德尚说，插播广告对转播方来说是好事，但是这三分钟可能会毁掉比赛的节奏。今天上午9点，小组赛 C 组首轮的另外一场小组赛将会由海地对阵苏格兰。那么最新的赛况，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有了 AI 平方之后呢，我们能够对这些异常事件呢进行一个秒级的发现，较以往的人工发现的这么一个方式呢，我们整个事件的处置效率提升了11分钟，应急救援力量的这个处置呢也整个效率提升25%左右。
3: 涨势呢就是比较好，就是个头相对来说要比往年要大一点。早熟桃子的话，大的呢6-7两、7-8两，菌果重量大概半斤左右。现在测糖度的话，大概应该是在13个左右。
4: 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现在顾客一边吃饭一边听着施工噪音，感觉确实不太舒服，尤其是还有那么多木屑。我们的目标是把餐厅封起来，这样就能防止有人冲进来。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9: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2026年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如约而至。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年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呢，近期推出了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啊，有这个 MOS 机器人营、新能源卡丁车营、潜水艇营、低空智能制造

0: 无人机营等等。孩子呢可以在这科创营里体验到的是工程师加科学家再加创造者的三重角色，完整的经历一个项目，从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到设计再到变成实物的全过程。而且告诉大家，在这个科创营里，孩子制作的每一个作品，机器人也好，卡丁车，还有潜水艇，或者是无人机，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的可以互动的机器人，可以下潜的潜水艇，可以开的卡丁车，可以飞的无人机，全是真家伙。所以带回家之后呢，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去研究。现在这个科创营名额每天都在减少，七月上旬的卡丁车营和七月中旬的 MOS 机器人营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啊！所以家长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给孩子安排起来了，别再犹豫，关注江苏新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来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3291278879啊，微信也是这个号码，可以搜索一下添加好友13291278879。昨晚2026赛季江苏省足球超级联赛苏超第九周比赛日上演了多场关键对决，上赛季冠军泰州队和上个赛季的亚军南通队又相逢了。最终呢，泰州队还是凭借中场前的一粒进球绝杀了南通队。另外，在积分榜前列的强强对话当中，无锡依靠卢泽林的进球从徐州客场时带走了三分。另外，在九促之争当中，宿迁队凭借整体的优势3-0完胜镇江队。
1: 上半场客场作战的泰州队反客为主，频频制造出威胁进攻。南通队顶住了泰州队潮水般的攻势后，双方频繁换人，攻防转换极快。第86分钟，南通队右路后场停球失误，泰州队前场抢断送出传中，20号吴硕涛抢点打破僵局。
2: 很激动吧，这个全队上下这一直憋着一口气吧，大家还是比较团结吧，想拿下这场比赛。每一场我们其实都是这个信念，每场我们都要获得胜利，就全力以赴去拼。
1: 落后的南通队并未放弃，主帅孤注一掷，换上高中锋黄抢大亚，试图利用高点轰炸撕开泰州队的铁桶阵。随后的几分钟里，南通队围攻对手，不断制造险情，但总是与进球无缘。最终，泰州队1-0客场战胜南通队。赛后，泰州队众将纷纷将本场胜利归功于全队的努力。泰州队球员白雪松说：“
3: 我们今天取得胜利，也是大家努力的成果。嗯，觉得南通还是很拼的，可能还是欠缺一些运气之力，还是有的。”
1: 泰州队门将戴耀晨表示：“
4: 至少就是。”在他们针对性训练吧，然后也是做出了准备，然后也是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1: 另一场焦点对决，徐州队坐镇主场对阵无锡队。比赛第16分钟，无锡队卢泽林接到队友的精彩直塞，杀入禁区打远角，皮球洞穿球门，无锡队取得1-0领先。下半场两队均无建树，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无锡队1-0力克徐州队。无锡队球员刘宇豪表示，这场客场胜利来之不易。
5: 反正这一场比赛我的个人感觉就是不容易，大家都挺拼的，然后对面也很顽强。这场比赛总的来说大家发挥的都很好，都是按照教练的赛前部署在执行。
1: 状态迥异的宿迁队与镇江队本周展开较量，宿迁队展现了强劲的竞技状态。上半场高驰利用镇江队后防失误打进一球，下半场镇江队后防再度出现失误，英国翔扩大比分，陈立行补时再进一球，最终宿迁队3-0完胜来访的镇江队。本周比赛战罢，苏超积分榜上盐城队开赛以来5轮
0: 空间格局持续优化，同时持续推进好房子建设。在具体规划目标上，南京将在2030年力争实现常住人口超千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5%以上，地区生产总值20亿元每平方千米，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120平方米以内。南京要造火箭了，单件造价约2亿元。昨天，星河动力大推力液体火箭总装基地在南京正式启用，可实现年产10发智神星2号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火箭。
6: 回购率超高，被大家催着要的新疆昆仑无核雪诺藻上线了。今天下单的朋友再给大家团购一波福利， 五十。

0: 9.99元5大包，99.10元10大包，整箱购买更加划算，一整箱25大包只要225元，单包低至9元。平时在商超购买过的朋友都知道，这同款品质无核无皮的雪诺枣至少要20多一包，但是今天只要9元一包。听过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那此次团购的福利库存也只有1000箱，售完就要立刻下架了。今天下单除了偏远地区外，全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进行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这款雪诺枣是来自新疆昆仑的天山脚下，所有的枣子都是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那里日照足，温差大，所有的枣子在生长过程中积满了营养和糖分，枣香浓郁，枣肉饱满。每一包是108克，大概20多颗，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饿了馋了开袋就能吃，随时随地的补充能量。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买5大包只要59元，10大包只要99元。喜欢吃枣子的朋友更推荐大家买一整箱啊，更加的划算，到手25包只要225元，单包低至9元。南京的宝妈王女士说，这枣子呀太好吃了，咬下去软软糯糯的，非常的清甜，枣香也特别的浓郁。我家宝宝特别喜欢吃枣泥糕点，这雪诺枣打出的枣泥做糕点别提多好吃了，家里已经囤了2箱了，一箱有25包才225元，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我妈妈也特别喜欢吃枣子，而且老年人吃枣子对健康有很多的好处，这次呢准备再多囤2箱给爸妈送去。感谢支持，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刚才王女士提到吃枣对健康有好处，那确实啊，红枣里有丰富的铁、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可以促进铁的吸收，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温和的滋养脾胃。电台特惠价5大包只要59元，10大包只要99元，回购的朋友建议整箱囤更加的划算，25大包只要225元，单包低至9元，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AI 技术正从辅助工具成为关键要素，我省覆盖高速路网的立体智慧感知网正在加速织就。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目前江苏的千人口献血率达到12，排在全国前列。无锡民警协同社区力量深夜搜索救回一名称，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
5: 配套建成近50个无人机起降场，只要下达指令，无人机就会起飞，沿着预设航线自主巡航，还能自动识别车辆缓行、应急车道占用等违法行为。航展集团低空发展事业部副经理田鹏：
6: 我们现在呢要进行一路下方的低空的共建，那么我们的无人机还有飞行指调整个流程会进行共享和机制的一个打通，无人机发现了事件之后呢，我们会跟指调和交警进行同时去上报。